别人给你的糖甜过一阵就涩了，委屈时靠的肩膀等眼泪流完以后就离开了，面前朝你伸来的手绕过这个峭壁就没空牵你了。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炒的菜最香，自己种的果最甜，自己抹掉眼泪才是成长，自己翻过山峦才算到过顶峰，你就会知道幸福需要经营，你想要的人生只能自己送给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

当我老了，就住在人不多的小镇上，房前栽花，房后种草，自己动手蒸馒头腌咸菜，养一只大狗，每天骑自行车散步，几乎不用手机和网络，每天唱唱小戏，自得其乐，不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打扰。老就有老的样子，低调从容，知足常乐。一茶一饭，一粥一菜，与一人相守，这是否也是你想要的晚年时光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相同的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会产生控制和占有的倾向，通常会要求爱的人这样那样，却很少有人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要求自己，所以矛盾就有了，争执也起了。时光的轮回里，不管是做亲人、爱人、朋友，能同行已经很不容易。在信任与宽容中快乐的同行，争执或猜疑时多想想对方的好，一切都能释然。

通宵复习是因为平时就没有好好听课，拼命减肥是因为吃零食从来不会控制，分手了才开始后悔是因为之前没有给足够的关心，于是别人开始钦佩你的勤奋，恭维你的毅力，同情你的遭遇，可是只有你知道，你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捕捉一只蝴蝶而跑到一公里以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就找个人过一辈子。

人生就像蒲公英，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诫，自己的一颗闪念，偶尔的得与失，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热，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人、某一时、某一事？宁愿像个孩子，不肯存太多的心机，听太多的不是，而是要单纯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7: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出征网的创始人、旅游达人张波，欢迎。
8: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7: 哎呀，张波老师一来我基本可以休息了。
8: 哎，那不行啊。
7: 张波老师那个肚子里特别有货，对于这个周边有什么好去处呀，还有什么好地儿啊，好的线路啊，腾腾腾腾你就提问吧啊。
8: 这个应该是目前我应该在咱们国内你随便的线路可以随便提，
7: 特别的棒。
8: 对，然后周边的话，其实像暑期最适合的就是一家几口人出去，这个特别特别多，别说是你了，就是包括我这边的话也有好多好多一些朋友在问、问到了，说是这个周六日或者是3-4天的时间，然后大家能够去这个周边到哪些地方去转一下。可能就是说对很多朋友对周边这些地方有可能都去过很多次，但是其实我觉得说在暑期大家主要的还是以玩水，或者说是玩这个，或者到草原上去，或者到沙漠里边去，这种的话就是选择性比较大。但是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去沙漠到底热不热呀？我说是呀，这个沙漠来说吧，其实说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啊，中午很热，早晚它还不至于很热，甚至有可能说是如果赶到下雨天的话，可能还会非常的凉快。
7: 你知道一般沙漠热的原因是它没有遮阴的地儿。
8: 对，
7: 但凡有棵树，那一定是没有那么热。
8: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一直记得以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地方，就是在内蒙古的响沙湾，它是属于库布齐沙漠东部的一个角落啊。然后呢，其实作为这边来说，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带着孩子去，一家几口人去，而且也特别适合周末去。就是为什么呀？因为从北京到那边那个交通吧啊，他是说是从晚上的周，比如说周五晚上，你可以直接坐着火车，他是周六的早上，啊，一大早正好到了包头，啊，然后也就睡一觉就到了包头了，然后从包头到这个响沙湾的这个距离呢，大概也就是在个60公里的距离，就是你不管是打一车也罢，或者说是你叫酒店的这个接送车也罢，然后都可以，然后直接到了这个景区。然后大概的这个时间就是1个多小时，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沙漠里边玩整整的2天。为什么说他玩整整的2天？因为我在我走过沙漠，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了，在咱们。

0: 内来说哈，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沙漠做得非常的豪华，并不像大家所谓的特别的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就是它整个里边有四个岛啊，就是一个是仙沙岛，一个是福沙岛，一个是月沙岛，一个是莲沙岛啊。为什么我要推荐这边呢？因为它每一个岛的概念它推出来都不太一样，而且就是说比如像月沙岛，它本身有表演类的一些项目，然后更多的是一些体验的项目，就是加起来就是这就是仅此两个岛上，两个主要以玩的岛上啊，就是尤其适合孩子们的，就是大概加起来一共有将近40多个项目。啊，然后说是沙漠，最主要这个沙漠它是有水啊，就是而且是能够在水上去玩。啊，这是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概念。
1: 这个沙漠怎么会有水呢？一般会不想象。
0: 对，完全就是颠覆了一个就是我们对沙漠的一个概念。为什么我说它是比较豪华比较奢侈一点的一个沙漠呢？就是说它的水呢整个还是就是全部来自于就是深层地下水，然后打出来的时候，然后直接在那个地方他做了就是好多水上的娱乐项目。啊，不管说是玩什么什么气泡泡啊，还是包括水上的这个，就现在很多一些网红项目吧，就水上的就是我踩着这个什么踏板然后往过过啊，然后这一系列项目都存在。最主要它的整个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岛上都有休息区。而休息区呢正好就是说是它是四面透风的啊，就是说上面搭了一个顶棚，然后四面是透风的，而且就是说是这样子的话，只要是有阴凉的地方基本是特别特别的凉快。所以说这只是介绍他玩的一些项目啊。然后最多的其实我觉得说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莲花酒店也是我经常特别推荐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呀？到这个酒店里面，他就是说你的吃喝玩乐啊，就是包括说是你的在这个 岛上不管坐小火车坐什么的沙漠越野车，包括他里边骑骆驼等等，所有的项目全部加起来，全部只要是在这个酒店入住的这个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全部享受 VIP， 因为为什么说是享受这个 VIP 比较好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一旦到暑期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前几天，我前几天不是刚刚在云南嘛啊，然后碰见了就是说是他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游客下着雨打着伞还去了这些常规景点，然后我就觉得说是进去之后，然后说是几乎是在排队，人挤人的在走，不亚于我们的这个八达岭长城啊。但是说到这边的话，他就首先第一点，他享受 VIP 的话，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娱乐项目不用参与排队。
1: 就是我们住店客人哈，
0: 对，就是在这个里边，他这个酒店，因为他这个酒店是应该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一个沙漠五星的度假酒店。
1: 哇，超过迪拜。
0: 应该来说，迪拜有的不是迪拜没有的，他们可能会有，因为它是属于两种不同风格的啊。而整个一个沙漠，它除了观景之外，而这个酒店里面它的娱乐项目也特别特别多。每天晚上的篝火啊、烟花呀、就是说是几乎是不停的。这个可能对于现在咱们在北京的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几乎属于一个奢侈品了。
1: 这没想到这离北京还特近。
0: 对，仅此只有650公里。
1: 哎呦。
0: 对，然后就是说他从他这边然后返回到北京的话，然后其实说你可以选择白天的火车，可以选择周日晚上的火车，周一一大早不耽误你上班。
1: 又是睡一宿的那种。
0: 对，又是睡一宿，然后直接就到了北京，然后你可以直接上班。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为什么我说是你在这个地方玩两天，一般来说很多小朋友是舍不得走的。
1: 肯定的。
0: 对，因为他我记得以前说就是随便给这个小孩子一片沙子，然后他就当沙滩去玩去了。那更何况你在沙漠里面的肯定说是几乎，而且有这么多项目，就是骑骆驼不限你次数啊，就是你在这个酒店入住的话，然后你完全不限次数。所以说它又有点类似国外的这个克拉姆麦的这个一家全含的。
1: 对，
0: 而且甚至包括就是说是你说哎，我们家孩子他几家人可以结伴哈，结伴同去的话，然后说你比如说小朋友在一块玩没有问题，而且它有室内室外的游泳池，这个都是全天开放的。最核心的，入住这个酒店所有的消费都花不了钱。
1: 都花不了钱，
0: 都只要说是它是属于一价全含的那个
1: 哦，就是度假式酒店的，
0: 对，度假式酒店的这个模式，而且就是甚至包括它到它里边的酒吧里边的这个所有的酒水饮料，各种鸡尾酒都是不用再次重复消费的。
1: 现在咱北京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吧，现在还可以这么做。
0: 对，因为。在大家理解里面，他说是沙漠可能就是有点苦，就是大家认为沙漠要么是徒步，要么是穿越，要么就是玩越野车的，玩车的这帮朋友，对吧？玩沙子去。但是作为这个酒店来说，我觉得应该来说特别适合的就是一家几口的这个，然后你过去，因为它方便嘛。然后说是其实整个消费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
1: 而且像这种预算清晰，
0: 对，
1: 就是你可能是在之前入住房型的时候，你可能选择一个比较适合您心理预算的房型，你可能就知道大概花销是多少了。
0: 对，你就几乎说是只能知道我花

0: 你因为只要说你一旦入住这个酒店，你想花钱你花不出去了。
1: 嗯，前面已经花了。
0: 对，前面就他就已经全部给你包含了。
1: 嗯
0: 嗯。而且就是这个整个这块的话，你入住到酒店里面，酒店是在沙漠的腹地，
1: 嗯，
0: 它不是说我是在这个沙漠的外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色，而且就从它的餐饮标配上来说，也相当的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它的属于自助餐的模式，也有包括这个什么就是火锅这种类型的。
1: 感觉什么像这个，嗯，在沙漠里坐了回游轮，你知道那感觉？
0: 就是几乎是。就是全部都能包含在内的，
1: 嗯，一下全含这种，
0: 啊，对对对，
1: 这种概念，
0: 嗯，
1: 这个其实在国外啊也不能说常见，但是是很多酒店集团做的比较成熟了。
0: 对，
1: 现在国内这种比较少见，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一家出行来说比较省心，
0: 省心，啊，省事儿，一家三口，而且你不需要任何一个导游来去指挥你，
1: 嗯，
0: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把你的所有的这个全部给，
1: 啊，
0: 推荐好。对，
1: 他们这个消费大概这个房型价格从多少到多少呀？
0: 就是说大概是在它是按照人，每一个人是在个1900多块钱，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暑期这个，
1: 嗯，
0: 这个价格上，
1: 嗯，
0: 是1900多块钱一位。
1: 哦，按人算的，
0: 对，按人头来算的。
1: 小孩会不会打折也？
0: 会的，会的。他，哦，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2岁以内的，什么2到5岁的，5到12岁的，
1: 哦，
0: 啊，这样一个分配的办法。
1: 这个是每天的价格对吧？
0: 这个是它是在暑期，整个一个暑期都是一个价格。
1: 啊，
0: 哦。对，他不会说是说因为是周六日了，然后我给你选了一个价格，
1: 哦，但是每日价格对吧？
0: 对对对，每天的价格都是这样子的，
1: 嗯，天，哦，
0: 对对对，
1: 不会因为这个特别的时间而上下浮动，啊，
0: 不会不会不会，
1: 哦，
0: 它不存在的，就是它的整个接待量也大概是每一天它能够接，就是每一天它只接待400人。
1: 哦，但从北京坐火车坐一宿就到了。
0: 对，就是一宿正好到了包头，然后你就是还差60公里，这60公里因为酒店有接送车，你可以选择酒店的接送车，也可以自己打一个滴滴，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车，出租车都可以。
1: 没想到啊，就是内蒙现在有新玩法，
0: 嗯，
1: 哈。
0: 嗯，对对对对。
1: 这个沙漠是天然的沙漠，但是这个设施全是高科技的设施。
0: 全是，就是说，在我去到的沙漠里面，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嗯，
1: 好，就是张波老师今天给大家提供的第一个选项就是去包头，
0: 嗯，
1: 有一个像一价全含的度假村酒店。
0: 对，
1: 啊，至于您如果想去啊，私信问我，我回头给您私信一下，
0: 对对对，
1: 具体的名称。但这是一个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全家出行好去处，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地儿。然后咱们是不是？
0: 我觉得
1: 啊，
0: 我觉得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应该提供在我们周边这些地方，
1: 对，咱方便去得到。
0: 两天的时间相对来说，大家不要把更多的时间耽误在放在这个路上去。
1: 对，
0: 这是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嗯
0: 啊，比如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来说，我们从北京出发，我觉得现在比较好还比较凉快的，基本上属于在延庆地区。
1: 哎，延庆好像没听说有高温天气哈。
0: 对，延庆它也一直就是，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它特别特别的凉快。当然，白天日照比较强的时候也不是很凉快啊。
1: 嗯。
0: 但是说相对来说，为什么它好？第一个它靠着山，第二个它的水系也比较多啊。从整个延庆来讲，它的整个归水河的整个河流，再加上本身官厅水库正好在它的旁边，还有包括白河堡的水库。对吧，也在它的整个这个延庆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能推荐大家去的是百里画廊。
1: 嗯，
0: 就是说从
1: 骑行好去处哈。
0: 对，就是骑行也罢，你自驾也罢，
1: 嗯，
0: 为什么说这条路上来，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沿线的这个能参观的点都不是特别大的，也不是特别著名的点啊。
1: 嗯，
0: 但是说它的风景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非常的凉快。因为整个这一条路上之前就是一直是大家给他认为说是一个骑行的一个道，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带着孩子骑行就不一定，对吧，就不太现实，那么说是有可能会自驾车去选择。然后也就是说从延庆的话，因为现在的世园会可能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的啊，回避一下这个热门，
1: 嗯，
0: 啊，为什么说？因为你可能说是第一个从购票，然后开始，然后说是到里边去逛园子，对吧？啊，
1: 嗯，
0: 这是说，因为咱们可以再选择像过了暑期去，这都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在暑期呢，就是说你可以走一些偏凉快点，就是从这个，柳沟这个方向走过去，然后可以走这个香龙路啊等等这些路线，然后直接沿着百里画廊一路往下走，走到千家店。 啊，可以在千家店那块附近，它因为它这边的建筑，我觉得我总感觉啊，有点这个徽派建筑的概念，
1: 嗯嗯，
0: 啊，而且最尤其是走到那个滴水湖的景区里边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滴水湖这个景区吧，它的门票也很便宜，很便宜，可能就是10块20块吧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说是你进去之后。

0: 第一个它有水，第二个它有溶洞，第三个它的整个建筑是完全就是那个白墙灰瓦的那种概念。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走这边的可能相对来人不会特别多，因为它紧连的将近有四五个景区，就是都是不是特大的。你们带孩子到桂花木地质公园啊，第一个就是让孩子可以去看什么叫桂花木，对吧？第二一个呢，然后到这个滴水湖的这个景区，它是属于一个休闲度假啊。然后包括还有在它旁边的这个，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喝茶的地方。当然这边主要还是喝这个黄芩茶，主要是下火的为主的，对吧？这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然后从这条路了，然后你可以穿出去到了汤河口，就到了怀柔了。啊，到了汤河口方向，然后从汤河口方向有两个方向的选择，一个是往丰宁方向走，
1: 那更远了哈。
0: 也还好吧，不要走到丰宁坝上啊。
1: 哦，就是、坝上可以远了。
0: 对，走到坝上是远点。其实走到丰宁方向的时候，就是在沿途当中会有一个千松坝的这个景区。
1: 嗯，千松坝。
0: 对，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快一些。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是要找凉快的一些地方的话，然后就是在喇叭沟门。
1: 喇叭沟门现在特火了哈。
0: 对，喇叭沟门就是可能是在人挤人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大家是在去看白桦林和赏秋景的时候去的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夏天它平均22度这个温度确实是存在的。
1: 喇叭沟门真的一年四季22度。
0: 就是说就是它的白天的温度，因为你走到上面去，你可以看到白天最高的温度也就是22、23度这样子。然后它的整个冷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年在6月份我去的啊，然后早上起来是1度。
1: 嗯，
0: 啊，就是一度的这个温度，然后我说呀，这个确实是有点凉快，啊，然后其实走这边的话，最主要的是往它的下方去走，有一个燕山大峡谷，它是属于丰宁，这个丰宁的这个地盘和这个怀柔交界的一个位置。
1: 嗯，
0: 燕山大峡谷现在的人不是特别多，而且也非常的好，就是景色了，就是它整个燕大峡谷里面是有水，而且不收门票啊。这个给大家说，就是没有门票，去的人还不是很多啊。最关键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它还在修路啊，但是现在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它这个路已经全部都开通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走燕山大峡谷，这是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有时候你在河道边上走的时候，还可以捡到什么，鸭蛋。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当地的人，他养了很多鸭子，但是有时候跑到哪里去下蛋，他们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你捡到也就捡到了。
1: 哇，这惊喜是不是？
0: 对，这个去整个这个峡谷里边，然后全部你都不用走了，你可以开着车，然后整个穿整个峡谷的。
1: 哦，是可以开进去的。
0: 对，这是所谓的燕山大峡谷。
1: 嗯，
0: 这是一个方向，就是从汤河谷走下来的一个方向往北走。
1: 这些地儿一听，我觉得啊，这个两天，我觉得我要短暂停留有点亏。
0: 对，就是说我给大家推荐，就是你可以走，就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然后你可以翻回头来往回走。
1: 嗯，
0: 往回走的话，就是说是你是就是整个是沿着怀柔的111国道，
1: 嗯
0: 啊，直接往回返了。
1: 嗯，
0: 但是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说你走到怀柔云梦仙境的时候，可以往这个密云的那条道去走一下，就是密云的东西线啊，这个方向呢，因为它有个清凉谷，清凉谷现在来说人。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伙伴。面对日常使用出现的异常，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呢，就是马上送维修店对症下药，生怕它出问题。其实汽车上有些故障是假故障，只要您了解真相，有些问题自己就能动手解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上有哪些常见的假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

大家在日常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汽车的一些故障，自己怎么摆弄都弄不好，熟悉车的不费事儿那就解决了，或者有些故障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汽车又突然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所谓的假故障。很多假

故障呢，用一些小方法就能够排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常见的假故障。第一种，排气管滴水，正常行驶后排气管出现滴水，让一部分新手司机们呢不禁有些慌神，担心是否添加了含水超标的汽油。其实排气管滴水非但不是故障，反而是一个正常的好现象。因为当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汽油燃烧非常充分时，完全燃烧后的汽油就会生成水和二氧化碳，当行驶结束后，水蒸气呢就会通过排气管后冷凝成水珠，顺着排气管滴下来，所以这种情况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中卡故障，倒档时出现异响，很多手动变速箱的车在挂倒档踩下离合器之后挂不上去，在稍微用力挂入之后会听到咣的一声，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一般手动变速器倒档是不配备前进档所拥有的同步器，而且倒档的齿前面不是锥形的，这就导致齿圈挂入倒档齿有时会卡在中间位置，如果齿圈的齿和倒档的齿在一个位置就容易挂，但是偏一点就不太好挂，用力可以挂入但会有响声，如果偏得太多就挂不进去，遇到挂不进去的情况建议先挂入前进档动一下车子，然后再踩离合器挂倒档，千万不能着急用暴力解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第三种假故障，熄火后排气管异响。车子熄火之后，听到排气管处类似于敲击金属的声音。由于汽车排气管预热会膨胀，而熄火之后呢，排气管内的消声瓦会发生热胀冷缩，因此大家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排气管金属收缩所发出的声音，属于正常现象。第四种假故障，电瓶有电但是车启动不了。当检查发现电瓶有电，车辆却启动不了时，可能是档位挂在了 D 档，没有推回 P 档的原因。车辆刚启动时传动性很强，假如此时档位挂在 D 档，瞬时的冲击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汽车厂商设计时只允许档位在 P 档和 N 档时才能启动车辆。

常见的第五种假故障，挂 D 档车身抖动，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在挂 D 档后车身时常会抖一下，这是变速箱有问题吗？原因是自动挡变速箱在一档与摩擦片结合之时所产生的向前驱动力，而此时踩下制动踏板阻止了这种向前的力，所以造成车身轻微抖动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剧烈持续的抖动，建议您还是到专业的汽修店检查一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

0: 见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来盘点汽车出现的第六种假故障，长时间停车后车底有积水。有人发现把车停在某处较长时间，停留的地面位置呢也会有一滩。

积水，这会不会是排气管进水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这种情况一般在夏季较为常见，如果车底下的积水是干净透明的，那就是车辆在开启空调后，由于空调蒸发器表面温度低，所以车内的热空气就会凝结在蒸发器的表面，并形成水滴，通过管路排到车底下，这就是车底积水产生的原因。

第六种假故障，后车门打不开。有时候呢，我们从后座下车，发现车门打不开，按了解锁键也没用，但是在外面就能打开车门。其实是上了安全锁，也叫儿童锁，专门防止小孩在车内突然打开车门发生意外准备的。所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儿童锁启动了。儿童锁的开关呢，一般都在后门锁扣的附近，拨一下就能复位。除此之外，打开雨刮，发现刮不干净还有一条条痕迹的时候，不要着急更换雨刮，有可能是雨刮很久没清洁，落灰或者是暴晒导致的。先清洗一下雨刮器，再用蘸点洗洁精擦拭干净就行了。如果发现车轮异响，首先要先看看轮胎的花纹是不是里面夹带了石子或者是较大的硬物。如果杂物都清理干净还是有异响，那建议您给轮胎做一下专业的检查。

汽车的第七种假故障，我们在使用电动车窗时，有时发现各个车门的升降速度不一样，这是由于玻璃升降轨道中进入了沙尘，使玻璃和沟槽之间的摩擦阻力变大，进行相应清洗就可解决，算不上故障，但也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那清洗轨道是没用的，需要及时更换胶条。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车主自己清洗车窗轨道，因为电动车窗周围有许多橡胶密封件，如果选用清洁剂不当，会腐蚀橡胶制品，使密封条变质、干裂、密封性下降，应该到汽修店做检查维护，减少故障几率。第八种假故障呢，就是带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出现噪声，制动踏板上下跳动， ABS 工作时呢会模仿点刹进行操作，促使踏板抖动，嘎嘎声呢就是点刹时发出来的声音，这时候会感觉到刹车很硬踩不动，这就是 ABS 点刹在起作用，不是故障。

在冬天冷车启动时呢，车辆排气管会冒白烟，热车之后就不冒白烟了。很多车主认为这是烧机油或者是发动机故障，其实是因为啊，汽油中含有水分，由于发动机过冷，此时进入气缸的燃油未完全燃烧，导致雾顶或者是水蒸气产生形成白烟，一旦发动机温度升高，白烟就会消失，这属于正常现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是袂摸，心情袂摸，还是靠道德看有钱理想好，还是呢？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

0: 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出征网的创始人、旅游达人张波，欢迎。
7: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2: 哎呀，张波老师一来我基本可以休息了。
7: 哎，那不行啊。
2: 张波老师那个肚子里特别有货，对于这个周边有什么好去处呀，还有什么好地儿啊、好的线路啊，腾你就提问吧哈。
7: 这个应该是目前我应该在咱们国内你随便的线路可以随便提，
2: 特别的棒。
7: 对，然后周边的话，其实像暑期最适合的就是一家几口人出去，这个特别特别多，别说是你了，就是包括我这边的话也有好多好多一些朋友在问、问到了说是这个周六日或者是三四天的时间，然后大家能够去这个周边到哪些地方去转一下。可能就是说对很多朋友对周边这些地方有可能都去过很多次，但是其实我觉得说在暑期大家主要的还是以玩水或者说是玩这个，或者到草原上去，或者到沙漠里边去，这种的话就是选择性比较大。但是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去沙漠到底热不热呀，我说是呀，这个沙漠来说吧，其实说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啊，中午很热，早晚它还不至于很热，甚至有可能说是如果赶到下雨天的话可能还会

0: 非常的凉快。
1: 你知道一般沙漠热的原因是它没有遮阴的地儿，
0: 对，
1: 但凡有棵树那一定是没有那么热。
0: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一直记得以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地方，就是在内蒙古的响沙湾，
1: 嗯，
0: 它是属于库布齐沙漠东部的一个角落啊。然后呢，其实作为这边来说，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带着孩子去，一家几口人去，而且也特别适合周末去。就是为什么呀？因为从北京到那边那个交通吧啊，它是说是从晚上的比如说周五晚上，你可以直接坐着火车，它是周六的早上。啊，一大早正好到了包头，
1: 嗯，
0: 啊，然后也就睡一觉就到了包头了，
1: 嗯，
0: 然后从包头到这个响沙湾的这个距离呢，大概也就是在个60公里的距离，就是你不管是打一车也罢，或者说你叫酒店的这个接送车也罢，然后都可以，然后直接到了这个景区，然后大概的这个时间就是1个多小时，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沙漠里边玩整整的两天。为什么说他玩整整的两天？因为我走过的沙漠，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了，在咱们国内来说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沙漠做的非常的豪华，并不像大家所谓的特别的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就是他整个里边有4个岛，啊，就是一个是仙沙岛，一个是福沙岛，一个是月沙岛，一个是莲沙岛。啊，为什么我要推荐这边呢？因为它每一个岛的概念，它推出来都不太一样，而且就是说，比如像月沙岛，它本身有表演类的一些项目，然后更多的是一些体验的项目，就是加起来，就是这，就是仅此两个岛上，两个主要以玩的岛上啊，就是尤其适合孩子们的，就是大概加起来一共有将近40多个项目，
1: 嗯，
0: 啊，然后说是沙漠，最主要这个沙漠它是有水。啊，就是而且是能够在水上去玩，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概念。
1: 这个沙漠怎么会有水呢？一般会不想象，
0: 嗯，对，完全就是颠覆了一个就是我们对沙漠的一个概念。为什么我说它是比较豪华、比较奢侈一点的一个沙漠呢？
1: 嗯，
0: 就是说它的水呢，整个还是就是全部来自于就是深层地下水。然后打出来的时候，然后直接在那个地方，他做了就是好多水上的娱乐项目，
1: 嗯，
0: 啊，不管说是玩什么气泡泡啊，还是包括水上的这个，就现在很多一些网红项目吧，就水上的，就是我踩着这个什么踏板，然后往过过，啊，然后这一系列项目都存在。最主要，它的整个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岛上都有休息区，
1: 嗯，
0: 而休息区呢，正好就是说是它是四面透风的啊，就说上面搭了一个顶棚，然后四面是透风的，而且就说是这样子的话。只要是有阴凉的地方基本是特别特别的凉快，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只是介绍他玩的一些项目啊。然后最多的其实我觉得说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莲花酒店也是我经常特别推荐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为什么呀？到这个酒店里面，他就是说你的吃喝玩乐啊，就是包括说是你的在这个岛上不管坐小火车坐什么的沙漠越野车，包括他里边骑骆驼等等所有的项目全部加起来，全部只要是在这个酒店入住的这个全部都是免费的，
1: 哦，
0: 而且全部享受 VIP。 因为为什么说是享受这个 VIP 比较好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一旦到暑期的时候，就是像我前几天不是刚刚在云南嘛啊，
1: 嗯，
0: 然后碰见了就是说是他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游客下着雨打着伞还去了这些常规景点，然后我就觉得说是进去之后，然后说是几乎是在排队，人挤人的在走，不亚于我们的这个八达岭长城，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说到这边的话，他就首先第一点，他享受 VIP 的话，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娱乐项目不用参与排队，
1: 就是我们住店客人哈，
0: 对，就是在这个里边，他这个酒店，哦，因为他这个酒店是应该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一个沙漠五星的度假酒店，属于两种不同风格的啊。而整个一个沙漠，它除了观景之外，而这个酒店里面它的娱乐项目也特别，属于两种不同风格的啊。而整个一个沙漠，它除了观景之外，而这个酒店里面它的娱乐项目也特别特别多，
1: 嗯，
0: 每天晚上的篝火啊、烟花呀，就是说几乎是不停的，
1: 嗯，
0: 这个可能对于现在咱们在北京的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几乎属于一个奢侈品了。
1: 这没想到这离北京还特近，嗯，
0: 对，仅此只有650公里，
1: 哎呦，
0: 对。然后就是说他从他这边然后返回到北京的话，然后其实说你可以选择白天的火车，可以选择周日晚上的火车，周一一大早不耽误你上班，
1: 又是睡一宿的那种，
0: 对，又是睡一宿，然后直接就到了北京，哎，然后你可以直接上班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为什么我说是你在这个地方玩两天，一般来说很多小朋友是舍不得走的，
1: 嗯，肯定的，
0: 对，因为他，我记得以前说就是随便给这个小孩子一片沙子，然后他就当沙滩去玩去了，那更何况你在沙漠里面的，那肯定说是几乎，而且有这么多项目，就是骑骆驼不限你次数。
1: 嗯，
0: 啊，就是你在这个酒店入住的话，然后你完全不限次数，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又有点类似国外的这个 Club Med 的这个

0: 一家全含的。
1: 对，
0: 而且甚至包括就是说是你说哎，我们家孩子他几家人可以结伴哈，结伴同去的话，然后说你比如说小朋友在一块玩没有问题，而且他有室内室外的游泳池，这个都是全天开放的。
1: 嗯，
0: 最核心的入住这个酒店所有的消费都花不了钱，
1: 都花不了钱，
0: 都只要说是它是属于一价全含的那个
1: 哦，就是度假式酒店的，
0: 对，度假式酒店的这个模式，而且就是甚至包括它到它里边的酒吧里边的这个所有的酒水饮料，各种鸡尾酒都是不用再次重复消费的。
1: 现在咱北京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吧，还可以这么做，
0: 对，因为。在大家理解里面，他说是沙漠可能就是有点苦，就是大家认为沙漠要么是徒步，要么是穿越，要么就是玩越野车的，玩车的这帮朋友，对吧，玩沙子去。但是作为这个酒店来说，我觉得应该来说特别适合的就是一家几口的这个，然后你过去，因为它方便嘛，啊，然后说是其实整个消费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
1: 而且像这种预算清晰，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可能在之前入住房型的时候，你可能选择一个比较适合您心理预算的房型，你可能就知道大概花销是多少了。
0: 对对对对，你就几乎说是只能知道我花你，因为只要说你一旦入住这个酒店，你想花钱你花不出去了。
1: 嗯，前面就花了。
0: 对，前面就他就已经全部给你包含了。
1: 嗯
0: 而且就是这个整个这块的话，你入住到酒店里面，酒店是在沙漠的腹地，它不是说我是在这个沙漠的外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色，而且就从它的餐饮标配上来说，也相当的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它的属于自助餐的模式，也有包括这个什么就是火锅这种类型的。
1: 感觉什么像这个。嗯，在沙漠里坐了回游轮，你知道那感觉，
0: 就是几乎是就是全部都能包含在内的。
1: 嗯，一价全含这种、
0: 啊、对对对
1: 概念、
0: 嗯、
1: 这个其实在国外啊也不能说常见，但是是很多酒店集团做的比较成熟了。
0: 对，
1: 现在在国内这种比较少见，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一家出行来说比较省心，
0: 省心省事儿、
1: 啊、
0: 一家三口，而且你不需要任何一个导游来去指挥你、
1: 嗯、
0: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把你的所有的这个全部给、
1: 啊、
0: 推荐好。对，
1: 他们这个消费大概这个房型价格从多少呀？
0: 就是说大概是在它是按照人、
1: 嗯、
0: 每一个人是在个1900多块钱，就是在这个暑期这个、
1: 嗯、
0: 这个价格上、
1: 嗯、
0: 是1900多块钱一位。
1: 哦、嗯、按人算的、
0: 对，按人头来算的。
1: 小孩会不会打折也？
0: 会的会的、哦、他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2岁以内的，什么2到5岁的，5到12岁的、
1: 哦、
0: 啊，这样一个分配的办法。
1: 这个是每天的价格对吧？
0: 这个是他是在暑期，整个一个暑期都是一个价格。
1: 啊、
0: 哦，对，他不会说因为是周六日了，然后我给你选了一个价格、
1: 哦，但这是每日价格，对吧？
0: 对对对，每天的价格都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对对，
1: 不会因为这个特别的时间而上下浮动啊？
0: 不会不会不会，它不存在的、
1: 哦，
0: 就是它的整个接待量也大概是每一天它能够接，就是每一天它只接待400人。
1: 哦，但从北京坐火车坐一宿就到了。
0: 对，就是一宿正好到了包头，然后你就是还差60公里，这60公里因为酒店有接送车，你可以选择酒店的接送车，也可以自己打一个滴滴、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车出租车都可以。
1: 没想到啊，就是内蒙现在有新玩法、
0: 嗯、
1: 哈。
0: 嗯，对对对对，
1: 这个沙漠是天然的沙漠，但是这个设施全是高科技的设施，
0: 全是就是说在我去到的沙漠里面，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嗯、
1: 好，就张波老师今天给大家提供的第一个选项就是去包头、
0: 嗯、
1: 有一个像一价全含的度假村酒店。
0: 对，
1: 然后至于您如果想去啊，私信问我，我回头给您私信一下具体的名称。
0: 对对对，
1: 但这是一个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全家出行好去处。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地儿。然后咱们是不是，
0: 我觉得
1: 啊，
0: 我觉得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应该提供在我们周边这些地方。
1: 对，咱方便去得到。
0: 两天的时间相对来说，大家不要把更多的时间耽误在放在这个路上去。
1: 对，
0: 这是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嗯
0: 啊，比如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来说，我们从北京出发，我觉得现在比较好还比较凉快的基本上属于在延庆地区。
1: 哎，延庆好像没听说有高温天气哈。
0: 对，延庆它也一直就是，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它特别特别的凉快。当然，白天日照比较强的时候也不是很凉快啊。
1: 嗯。
0: 但是说相对来说，为什么它好？第一个它靠着山，第二个它的水系也比较多啊。从整个延庆来讲，它的整个归水河的整个河流，再加上本身官厅水库正好在它的旁边，还有包括白河堡的水库。对吧，也在它的整个这个延庆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能推荐大家去的是百里画廊。
1: 嗯，
0: 就是说从
1: 骑行好去处哈。
0: 对，就是骑行也罢，你自驾也罢，
1: 嗯，
0: 为什么说这条路上来，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沿线的这个能参观的点都不是特别大的，也不是特别著名的点啊。
1: 嗯，
0: 但是说

0: 它的风景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非常的凉快，因为整个这一条路上之前就是是一直是大家给他认为说是一个骑行的一个道，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带着孩子骑行就不一定，对吧，就不太现实，那么说是有可能会自驾车去选择。然后也就是说从延庆的话，因为现在的世园会可能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的啊回避一下这个热门，
1: 嗯
0: 啊，为什么说，因为你可能说是第一个从购票然后开始，然后说是到里边去逛园子，对吧啊，
1: 嗯，
0: 这是说因为咱们可以再选择像过了暑期去，这都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在暑期呢，就是说你可以走一些偏凉快点，就是从这个柳沟或者柳沟这个方向走过去，然后可以走这个香龙路啊等等这些路线，然后直接沿着百里画廊一路往下走，走到千家店啊，可以在千家店那块附近，它因为它这边的建筑，我觉得我总感觉啊，有点这个徽派建筑的概念，
1: 嗯嗯，
0: 啊，而且就尤其是走到那个滴水湖的景区里边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滴水湖这个景区吧，它的门票也很便宜，很便宜，可能就是十块二十块吧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说是你进去之后，第一个它有水，第二个它有溶洞，第三个它的整个建筑是完全就是那个白墙灰瓦的那种概念，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走这边的可能相对来人不会特别多，因为它紧连的将近有四五个景区，就是都是不是特大的。你们带孩子到桂花木地质公园啊，第一个就是让孩子可以去看什么叫桂花木，对吧。第二一个呢，然后到这个滴水湖的这个景区，它是属于一个休闲度假啊，然后包括还有在它旁边的这个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喝茶的地方，当然这边主要还是喝这个黄芩茶，主要是下火的为主的，对吧，这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然后从这条路了，然后你可以穿出去到了汤河口，就到了怀柔了啊，到了汤河口方向，然后从汤河口方向有两个方向的选择，一个是往丰宁方向走，
1: 那更远了哈。
0: 嗯，也还好吧，不要走到丰宁坝上啊。
1: 哦，就是，坝上可以吧？
0: 对，不走到坝上是远点。其实走到丰宁方向的时候，就是在沿途当中会有一个千松坝的这个景区。
1: 嗯，千松坝。
0: 对，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快一些。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是要找凉快的一些地方的话，然后就是在喇叭沟门。
1: 喇叭沟门现在特火了哈。
0: 对，喇叭沟门就是可能是在人挤人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大家是在去看白桦林和赏秋景的时候去的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夏天它平均22度这个。温度确实是存在的，
1: 喇叭沟门真的一年四季22度，
0: 就是说最就是它的白天的温度，因为你走到上面去你可以看到白天最高的温度也就是22、23度这样子，然后它的整个冷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年在6月份我去的啊，然后早上起来是1度，
1: 嗯
0: 啊，就是1度的这个温度，然后我说呀这个确实是有点凉快啊。然后其实走这边的话，最主要的是往它的下方去走，有一个燕山大峡谷，它是属于丰宁，这个丰宁的这个地盘和这个怀柔交界的一个位置。
1: 嗯，
0: 燕山大峡谷现在的人不是特别多，而且也非常的好，就是景色了，就是说它整个燕大峡谷里边是有水，而且不收门票。这个给大家说，就是没有门票，去的人还不是很多。啊，最关键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它还在修路。啊，但是现在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它这个路已经全部都开通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走燕山大峡谷，这是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有时候你在河道边上走的时候，还可以捡到什么，鸭蛋。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当地的人，他养了很多鸭子，但是有时候跑到哪里去下蛋，他们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你捡到也就捡到了。
1: 哇，这惊喜是不是？
0: 对，这个去整个这个峡谷里边，然后全部你都不用走了，你可以开着车，然后整个穿整个峡谷的。
1: 哦，是可以开进去的。
0: 对，这是所谓的燕山大峡谷，这是一个方向，就是从汤河口走下来的一个方向往北走。
1: 这些地儿一听，我觉得啊，这个两天，我觉得我要短暂停留有点亏。
0: 对，就是说我给大家推荐，就是你可以走，就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然后你可以翻回头来往回走。
1: 嗯，
0: 往回走的话就是说是你是就是整个是沿着怀柔的111国道，
1: 嗯
0: 啊，直接往回返了。
1: 嗯，
0: 但是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说你走到怀柔云梦仙境的时候，可以往这个密云的那条道去走一下，就是密云的东西线啊，这个方向呢，因为它有个清凉谷，清凉谷现在来说人也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但是是适合家庭在那个地方带着孩子去玩水，
1: 嗯，
0: 因为它水上项目加起来也有好几十项，不管是说你作为它的漂流也罢，作为它的水上的一些娱乐项目啊，全部就是高山漂流的，它不是属于平漂，它属于高山漂流的这一项，所以说这一项。

0: 加起来之后，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项目。而整个沿着线的整个沿线整个景点然后走翻回来的话，然后可能就是走到密云县城，然后再沿着京城高速然后往回返。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在这几个点里面你可以选择任意选择一到两个点就可以了、
1: 嗯、
0: 否则的话可能这个时间确实是有点紧张。
1: 是的
0: 啊，对吧？仅此说你从就是从北京出发，然后到了延庆，然后走这个百里画廊走一圈，然后从唐河口返回来，就是我们直接沿着111国道返回来。那么这一圈走下来，就基本上说两天时间就已经很紧张了。然后如果说你要再走到密云那边的话，可能就又需要另外一个时间了，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我推荐大家来走这个环线呢？第一个，这个环线里面它有一些点人流量不是特别的大，尤其是在周六日的时候。如果说是你要走的，比如像我们一些特别熟悉的，大家一说去哪儿，我去十渡去，我说哦，那个十渡可能到时候你在路上的时间可能真的需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我们从北京开到内蒙古了，但是在十渡可能还会去堵、
1: 嗯、
0: 但是玩法上我推荐大家说是比如像走十渡方向的话，我建议大家能够从北京出发，然后走京昆高速，最后从野三坡那个口上出去，
1: 嗯，
0: 倒着往回走，
1: 嗯，
0: 啊，从十八渡然后倒着往回走到十渡、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节约你一些在十，就是有很多朋友直接从十渡那边下去了、
1: 嗯、
0: 对吧，就从张坊古栈道那边下去，
1: 嗯，
0: 然后下去之后可能就是进十渡，从一渡到十渡这一节距离是可能会碰到堵车的这种现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你再往前走一口，走到野三坡那个口上，然后翻回来往回走，尤其是周六出发的一些朋友啊，所以说这样走的话相对来说你和别人走的方向是反的
1: 哦，就不会那么堵，而且不会扎堆儿哈。
0: 对，它顺行方向是然后肯定是堵，
1: 嗯，
0: 但是你逆行方向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都是大家反乘方向，这样子的话就会好很多。
1: 嗯，你别说啊，就张波老师说这些地名的时候啊，他的脑海和眼前是浮现了一张京郊地图出来的
0: 啊。对，
1: 像我就属于两眼一摸黑。
0: 不是，现在导航非常方便嘛。
1: 对，但是这些关键的地方咱们家已经提出来了，大家可以把这些、
0: 嗯、
1: mark 上标注上，到时候您比如说不认识道没关系，您大概根据您的时间定一个几日的行程。刚才张波老师提供的是这一条线路可以玩的地方，
0: 对，
1: 您可以挑一两个地儿或两三个地儿，比如说您不想特别累的话，如果您精神头大，您可以多去几个地方、
0: 嗯、
1: 按照自己的时间预算还有整个身体情况来调整。
0: 嗯，其实另外的一条线路就是我推荐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海边吧，也是周六日两天，就比如说是我觉得说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往辽宁的兴城方向去走，
1: 嗯，
0: 啊，距离北京市区400公里，
1: 嗯，
0: 但是其实就是跨过山海关啊、
1: 嗯、
0: 沿着滨海大道一直往东走大概100公里左右，
1: 嗯，
0: 然后就到了辽宁兴城。因为兴城它这边是一个码头，然后可以直接坐着船到了上面，有个觉华岛，
1: 嗯，
0: 啊，觉华岛是我其实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第一个它属于在我们渤海湾深处里边一个内海处，内海的一个地方。第二一个就是去上觉华岛的人不是说像我们去了什么这个唐山的这个国际三岛呀，还包括在这个北戴河或者南戴河等等这些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区域，而觉华岛上来相对来说你可能需要坐船大概坐一个多小时吧，啊，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们到了岛上之后，它的岛的南岸有一个沙滩啊，整个那片沙滩上相对来说就是人比较偏少，而且海水的颜色应该不次于我们在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这个海水的颜色。
1: 哎呀，我特别喜欢听到这样的消息，谁说有的时候看见美丽的海边就得去东南亚的国家呢？
0: 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内海处可能是大家有时候只是出海打鱼走的还是比较近一些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在这片的海水里边，因为我觉得说是我是在走这片，而且包括我这个周末我都要抽出来时间我都要过去一趟，
1: 嗯嗯
0: 啊，然后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他上去的人不会特别的拥挤，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整个沙滩上不像下饺子一样，因为它的名气不是特别大。
1: 不，今儿说完了就不好说了。
0: 对，
1: 刚才说那个 Frank 就提到包头的那个度假酒店，他说这么好啊，这得多少钱呢？刚才我们说了，还是一个人1900多吧，
0: 就是不到2000块钱，可能差几十块钱吧，啊、
1: 嗯，
0: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
1: 食宿玩，
0: 吃住玩，就是里边所有的项目，不限次数。啊，不限你的所有的吃喝玩乐的这个所有的酒水饮料，
1: 嗯，
0: 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不会排不上队吧？
0: VIP 的话，然后一个手环里面是不排队的。
1: 哦，好嘞，就是咱们住店的，
0: 它有 VIP 通道。
1: 哦，因为它这
0: 放的话，那本身的响沙湾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景区，
1: 嗯、
0: 也是在内蒙古 两家5A机。

0: 景区当中的一家。
1: 嗯，
0: 那么说是作为他的这一块来说，就是说是里边的话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旅行团的啊，很多一些然后都会过去、
1: 这也是个大景点。
0: 对，但是说作为这个连沙度假的这四百位客人来说，他们是不用去排队，就是这四百个人，然后你也不可能同一时间玩同一个项目，40多项项目呢，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它全部都是 VIP 手环
1: 啊、而且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可以控制，是因为入住的客人是有数的嘛，最多住满也就这么几百人，
0: 对，其余的人你都不可以到这个岛上参观的。
1: 好，这个 VIP 让我们免去了排队的麻烦，您家小朋友要喜欢一项，您可以来回来去玩那一项，
0: 对，没问题的，
1: 特别的好。总之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周末的选项，希望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块儿出去玩，最重要就是玩的安全，玩的好、
0: 对对对，
1: 另外就开开心心，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吧。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希望所有的朋友帮助到大家，感谢您的收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中啊，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吃木瓜能够丰胸，喝茶能够减肥，喝酒呢能够抗寒。那类似的饮食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道理呢？它的可信度如何呢？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刚才说到了几种说法哈，想必大家听起来都挺耳熟的，咱们就从第一种说法开始，木瓜丰胸。
2: 哇，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还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听说过
0: 尤其是女孩子吃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别人跟你说多吃点吧，木瓜丰胸。
2: 对，然后记得大家那阵去那个店里头吃饭，它有什么木瓜牛奶呀、女孩子们都很积极的要喝，
0: 这是对美的一种追求哈。但是这种说法究竟可不可靠啊？它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2: 第一哈，我是没看见有人吃这个木瓜还真的起到了丰胸的作用。第二呢，也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研究说这个木瓜是有丰胸的这个效果的。那只是说有一些说法，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来看一看它可能是有那些漏洞在里头。第一个，我们知道木瓜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东西叫木瓜酵素。它是一种那个蛋白酶，它可以和蛋白质直接接触发生作用。但是吧，这个木瓜酵素虽然它很出名，但是它其实最著名的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吗？做嫩肉粉。
0: 做嫩肉粉是吗？
2: 对，其实天然的嫩肉粉哈，就是可以拿木瓜酵素来做的。或者是你在自己在家里头炒肉片儿什么的，或者蒸肉，你可以把这个木瓜打成浆，或者切碎一点，跟这个肉一起腌一阵。它的作用呢，就是能把我们知道这个肉这个蛋白质哈，它是结构是比较复杂，木瓜酵素能把它打碎。就是你把里面的结构打碎了。所以说你这个口感就会弄得特别嫩，这个跟丰胸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0: 这相去甚远啊，风马牛不相及。我看过这样一种解释，就是传统医学里啊，认为这个木瓜能够丰胸，它是源自以形补形的理论。就像中医很多这个法相药理学，吃核桃补脑，
2: 吃腰子补肾。
0: 对，它是源于这个。这个思路，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它需要寻求一种途径把两样东西连接起来，寻求到一个解释。所以它当时就这样解释了，后来发现这里面竟然会有巧合，它真的会有这样的作用，但当年的解释还在那里。中医的法相药理学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听刚才吴佳这么一讲哈，木瓜丰胸这事儿确实是没谱，但是用木瓜嫩肉这事儿靠谱。
2: 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2: 对，
0: 我们不用那个嫩肉粉，我们下次用木瓜试一试。
2: 其实除了木瓜还有菠萝、猕猴桃都可以试试，而且味道很好，就是它是水果嘛，就是你要是最好的方法是你要是家里有料理机，把它打成浆，然后和到那个肉片里头码一码，然后用就是然后再上火一蒸就好了。但是还很香的，然后还很嫩。
0: 这倒是一个厨房里的小窍门。
2: 对，
0: 这是说了第一个木瓜丰胸这件事儿。还有就是猪蹄儿美容。
2: 这个猪蹄儿美容，还有包括吃猪皮美容。很多也是好多好多年都有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猪皮儿里头有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对皮肤好啊。
2: 对，因为它是组成皮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你确实你的皮肤要是胶原蛋白含量高的话，那确实是会有弹性的。但是一个问题是，你不是吃进去什么就补成什么，你要是把胶原蛋白吃进去，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要先被消化的，被消化成氨基酸，那你怎么能确保这些氨基酸又变回胶原蛋白来？
0: 就是它是一个消化吸收和转化的过程。
2: 对，它都会被转化成氨基酸的。但是其实你要吃别的蛋白质，它也会转化成氨基酸的。它不是说我吃成这个东西你就能确保它在你身体里又变回来这个东西。
0: 吃猪蹄儿那有好处吗？有什么好处啊？
2: 好吃呗。
0: 口感上的。
2: 对，但是有个问题，确实是你 因为它因为也是皮嘛，我们就知道这个皮下面脂肪就会更多
0: 哦，
2: 所以吧，确实有女孩子说吃猪蹄儿能皮肤好，也没见皮肤有多好，反而又长了一身肉。
0: 可能是因为长了肉，这显得猪圆玉润，所以显得皮肤好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太靠谱，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哈。
2: 嗯，
0: 不要被这种概念给迷惑了，反而让自己有了这个体重增加的烦恼。还有一种说法哈，关于饮食的，叫虾皮壮骨。嗯，虾米皮吃这个好，这个补钙，这个壮骨。
2: 虾皮吧，虾皮壮骨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它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0: 嗯，
2: 就是我们只要看这个食物成分表，就会发现这个虾皮啊，它100克虾皮，钙的含量特别的高，就是基本上是半两虾皮就大概等于一袋牛奶。
0: 嗯，
2: 那。

0: 那个牛奶就有250克了，就觉得那这个牛奶的钙含量其实比虾皮低多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只是绝对来，片面的来看了这个绝对的数值，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才能吃下那么多虾皮。
1: 哦，他说这个半两虾皮哈。
0: 对呀、啊，
1: 半两虾皮有多少啊？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虾皮非常的轻，就像茶叶一样。
0: 对，
1: 其实半两不少呢，起码得一小把总有了，
0: 估计不止。
1: 嗯，
0: 就是你，而且你平时我们自己在家里也知道，你吃放一点点虾皮就够了、
1: 嗯，
0: 而且虾皮还特别咸。
1: 哎，
0: 如果你吃了那么多的咸的东西，那你那又超标了。
1: 哦，就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它是个点缀。它不是主料，是吧？
0: 对，而且其实这个虾皮里头的钙并没有这个牛奶中的钙那么的好吸收。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吃虾皮的时候，可能没有说嚼得那么细，打得那么碎。
0: 嗯，而且它这个钙，它这个钙磷比的那个比例也不如牛奶里头好，所以人体是没有那么好吸收这个虾皮里头的钙的。
1: 嗯
0: 嗯、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发红的虾皮。
1: 嗯，
0: 见过发红的虾皮，发红的虾皮其实就是说这个虾皮已经不安全了、
1: 嗯、
0: 可能亚硝酸盐的含量已经超标了。
1: 哦，
0: 因为它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虾皮买回来，就是买回放在那里，每次吃一点很容易就变质了。然后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买来的时候就是很新鲜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大量吃虾皮，还会有这个亚硝酸盐摄入过量的这个问题。
1: 就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新鲜的虾皮，它应该是白色的，
0: 对，
1: 黄白色的，
0: 应该是白色的。
1: 哦，
0: 嗯，所以你也是，我们在家里用这个虾皮的时候，你也是要时刻注意，如果它已经变红了，是绝对不能再要了。
1: 哦，
0: 然后你也要闻一闻，如果它那个味道已经变刺激了，也是不能再要了。
1: 这是首先澄清了这个虾皮撞骨哈，嗯，这种说法呢显得比较片面。因为可能只看到了某一个数字，但是忽略了其他的问题。虾皮在我们的菜肴中，它只是点缀，撒那么星星点点，可能起不到绝对的作用。还有就是虾皮的保鲜问题，如果它发红了，可能是亚硝酸盐已经超标了，您再吃的话，对身体就会有负面的影响了。
0: 对，
1: 而且虾皮含钠是比较高的。如果指着这个虾皮补钙，可能我们会失去更多。这是说到了日常饮食中的三个说法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骨。科学证明，现代营养学证明，这三个说法都不太靠谱。那还有哪些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这种饮食谣言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常能听到的饮食谣言。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骨，这三种说法其实都不太靠谱。那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其实好像挺有道理的，这就是红枣补血。
0: 这个在中国也是蛮源远流长的，红色食物哈，大家都觉得这个红色是应该补血的。
1: 嗯，
0: 而且确实是好像一直我们从知道这个食物有食疗作用开始，就听说这个，你要是特别是女孩子，你看那个女孩可能脸发白呀，然后嘴唇也发白呀，都说多吃点红枣吧，这个补血。
1: 对啊，嗯，
0: 其实现在就是从营养学来看，这个红枣就是通过测定红枣里头的铁含量并不高。
1: 哦，
0: 嗯，而且那个它还是非血红素铁。就是
1: 什么叫非血红素铁？
0: 就是铁有两种，就一种是血红素铁，那就是像那个肉里头的就血红素里头的铁嘛，那这种就是跟人体所需要的铁是非常接近的，就很好吸收。
1: 嗯，
0: 那如果你要是非血红素铁呢，你还会受到，就你在吸收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其他的物质所影响，就会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
1: 嗯，
0: 但是吧，我也问过一些中医的专家，中医的专家说，你们一直批我这个红枣补血，说这个铁含量特别低，你们是不对的。我们中医说的补血不是指你们这个补铁，
1: 嗯，
0: 增加血红素，我们说的补血是增加气血。
1: 哦，
0: 他们的解释是，你吃红枣补血是 解决你这个气虚的这个毛病，能让你的
1: 气血运行的更加旺盛，
0: 对，气血运行更加旺盛，可能就增强你身体的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1: 嗯，
0: 对，所以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吧。如果你真的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的话，你吃红枣是没有用的。
1: 哦，
0: 但如果可能是有些女孩，比如说
1: 气血运行不畅，
0: 对，你说话都没劲儿啊，脸色发白那样子，你是可以适当吃一些，但是你也不要完全就是指望靠这个来补，那你还是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肉啊、内脏啊，这样子搭配着这个红枣一起来吃，那么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1: 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可能是红肉、动物的内脏对于补血的作用更强，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哈，那个气血和我们说的这个血液的血还是有差别的。
0: 对对对。
1: 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个大枣哈可以这个补气血，但是大枣本身它比较壅滞，所以如果你吃这个枣的话，最好是能吃那种醉枣，就是那酒是可以促进你气血的运行的，就是给它一个载体。这样哦，可能食疗作用会更好。
0: 那要吃枣再自己喝酒行吗？
1: 啊，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哈。这是说到红枣补血的事儿哈，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红枣还是一个好东西哈，每天几颗枣，什么容颜永不老，点到为止，每天都吃是一件好事儿。还有一说法，大家也想必非常熟悉，这就是腰子补肾。
0: 啊，你要去吃个烤串的话，
1: 嗯，
0: 基本上你都见那个粗犷的男性的身影，两串腰子，
1: 来两串大肥腰子。这个腰子补肾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这个应该还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中医的以形补形的一种说法。
1: 嗯，就是法相药理学的这个逻辑哈。
0: 但是吧，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像他一般吃的猪牛羊的这些肾脏里头都是容易聚集这个重金属的，尤其是重金属镉，是对生殖系统是会有影响的。
1: 哦，
0: 就是其实很多人说的补肾哈，其实这样子反而是会影响你这个肾脏啊和生殖系统的功能的。
1: 而且这腰子非常肥，大家发现吗？烤完之后直流油。
0: 对，然后它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也非常的高，所以说不是我们推荐的常吃的食品。
1: 它其实非常香，但是同时它胆固醇含量热量也是非常高的。你说有没有说吃肾补肾的这个说法呢？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分析，没有。通过这个方式还不如好好锻炼锻炼，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更科学更合理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这是腰子补肾其实不太靠谱。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喝茶减肥。
0: 对，这个说法倒是也是过了很久很久，也是很有时间了哈。这个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喝完茶特别容易饿，就是你要是中午吃完午饭后来一杯茶，经常是到下午还没到饭点就觉得饿了，
1: 促进消化。
0: 对，但是这个促进消化呢和你那个脂肪真的被燃烧掉是两回事儿。第一是因为这个茶叶它中间的里边的一些这些咖啡因啊、茶碱啊、可可碱，这些都是能够刺激胃酸分泌，像我们说的就是增进了胃动力，
1: 就是你食欲越来越好。
0: 对，然后你胃的排空速度也会增加。但是这种让你觉得饿得更快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你这个脂肪在消化了。
1: 不是你脂肪在燃烧了。如果有消化不良问题的这些朋友哈，就是我这胃动力不足，吃什么不消化，我老觉得堵得慌。
0: 那
1: 同时又没有胃寒的问题，你可以来点茶什么的，是吧？
0: 对对。
1: 来点绿茶这是合适的。但你说喝茶减肥吗？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大家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0: 对，
1: 是吗？
0: 很多人说喝茶刮油嘛，就是因为
1: 普洱之类的。
0: 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本来你可能觉得那个吃得很顶的话，那喝完茶一会儿就觉得饿了。但是就大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想那可能把你刚才吃的那些脂肪油腻带到哪里去呢？
1: 是，它只不过是能够帮助你消化，促进消化。喝茶减肥乍一听好像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哈，其实没多大道理，除非你喝的是不健康的减肥茶。减肥茶是都不健康吗？
0: 减肥茶可能就是有一些茶叶，就是有一些植物，它是利用一些植物的那个消脂的作用，就是你缓慢的吃，而且你不是那么很计较它这个要求很快。

0: 的速度，
1: 嗯。
0: 可能是它是有叫中医说的轻身的效果，
1: 哦。
0: 但是很多这种轻身的作用都是有一种泻的作用在里头，
1: 嗯。
0: 对，所以它是你在短期减了体重，但是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更大的可能是减了是你的水身体的水分，很
1: 哦，
0: 容易就会补回来的。
1: 嗯，
0: 现在还甚至还有一些更不靠谱的商家在减肥茶里头加一些西药的成分，
1: 嗯，
0: 那就是对你身体伤害是最大的了。
1: 对，
0: 所以
1: 嗯，
0: 我是不推荐吃减肥茶呀、减肥药啊各种东西
1: 哦，
0: 来减肥的。
1: 速成的比速朽哈。
0: 所以这是我之前还听到过，之前有一个人就问我说，我想在1周之内减10斤，我说根本不可能。
1: 这不可能哈，除非是病态的，是吧？
0: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减肥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态，来慢慢的来达到这个目标。
1: 就像今天录音之前哈，我见到吴佳，绝不是恭维，我发现他这个确实瘦了，气色还不错。哎，我说你瘦了，吴佳很满意的笑了一下，说：“我在坚持锻炼。”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有人说你瘦了的时候，你回答的是坚持锻炼，而不是说我最近在坚持节食，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生理的状态，而不
0: 对，
1: 是忍饥挨饿，降低生活的质量。这是说到了喝茶减肥这件事儿不靠谱哈，还有一个关于饮食的说法就是饮酒暖身，来喝一杯吧，暖暖身子，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0: 哎，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谣传那么久，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感受过这个补力的这个效果的。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饮酒会有暖身啊？是因为你这个酒喝进去之后，你身体的毛细血管受酒精的刺激就扩张了，那这个血流就加速嘛，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暖和，但是其实并不是你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热量。相反，是你的身体释放了更多的热量，所以当你这短暂的暖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发冷。
1: 对，因为你的热量都释放出去了，还没有
0: 对，
1: 刚才多了呢。
0: 对，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就是刚喝完一点酒的时候，觉得暖烘烘的，很舒服，但是过一会儿身体就过个不，可能这一会儿是得2个钟头，就觉得身体又发冷了。
1: 就更冷了。
0: 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假象。
1: 这饮酒暖身是一个假象，是暂时性的。
0: 对，只是说你身体散热，其实动用了你身体里边的能量，散热，增加了散热。
1: 是这样哈，饮酒暖身还不如你自己多上几次楼梯，哈哈哈，蹦一蹦哈。
0: 对，让你的肌肉产生更多的热量，对。
1: 这是自己的热量，是吧？饮酒暖身其实是一个假象，很多东西我们听到了之后没有细想，细想了发现它原来是个假象。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压血清肺。
0: 清肺的各种食物都在谣传，有说这个，还有说前段时间不是韩国还说有这五花肉也清肺吗？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想一想啊，这个食物是在消化道里头转的，那你这个吸进去的雾霾是在这个呼吸系统里头转的，
1: 它是两个系
0: 就
1: 统，
0: 是
1: 是
0: 永
1: 吧？
0: 远这两样东西是碰不到面的。
1: 都没有交集。
0: 对，那他怎么会清肺呢？
1: 压血清肺，还有就说什么猪血也是清肺的，其实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
0: 对，但是确实是现在是有一些研究，但是只能说是一些理论的推断吧，就是因为现在很少，还是很少有专门来研究这个雾霾呀什么的影响的。就首先，我们可能在雾霾天是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 D 的，因为这个雾霾会影响这个太阳的照射嘛，终是阴天，那你是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比较确定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前几天跟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一起开会，然后专家们也说，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任何的这方面的研究来说吃什么东西可以抗雾霾呀，可以。现在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平衡饮食，然后坚持锻炼，然后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常能听到的那些饮食谣言。说到谣言，可能言过其实哈，但是这些说法呢，大家的确是耳熟能详。不要因为熟悉就认为它是正确的，细想想，其实很多都是假象。我们还是按照科学的、合理的膳食指南来指导我们的饮食，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快乐的生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不再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

0: 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而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扩大
5: 发布，
3: 发新生
6: 新生，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最近啊，高铁车厢二氧化碳浓度高的话题引发了人们对很多封闭场所空气质量的担忧。尽管啊，这个事情后来经过铁路专家的解读，我国旅客列车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控制标准是正常运行工况下标准限值啊不超过 2500ppm， 那么此前那位乘客自测的结果是 2000ppm， 其实并未超标。不过呢，旅客有时候的确实际感觉在动车上、在高铁上是昏昏欲睡，那么这就是二氧化碳浓度高造成的吗？相对封闭的场所，包括车内也包括地下车库，那尤其最近啊，地下车库氡气是一类致癌物的话题也引发了关注。那么这个氡气到底是什么？对人体有什么影响？地下车库的氡又是哪来的？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徐海。徐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9: 大家好，我是中南大学徐海，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会。
8: 我们先来聊聊高铁车厢内空气质量的问题，就是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偏高啊，所以大家上车说我怎么老是昏昏欲睡的呢，这种感受可能大家都经历过，那主要原因就是车上的人流密集吗？徐老师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
9: 这个其实和人的呼吸作用有关，因为我们人需要呼吸，这样的话就把空气中的氧气摄入体内，然后呢通过新陈代谢，氧气就可以转化成二氧化碳，然后再呼出。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在高铁车厢中，因为相对的密闭嘛，所以说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呼吸作用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所以就会导致高铁车厢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应该说比普通的环境中还是要高一些啊，大概是这样。
8: 而且动车组的列车

0: 都是叫全气密车体嘛，就是车内的换气完全是由空调通风系统来实现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对不对，徐老师？
1: 是这样的，就是轨道交通移动装备呢有一定特殊性，像我们就旅客列车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呢有一个标准叫 TBT3493 啊，然后呢这个它就是建议是标准的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2500啊，然后我们这个车体呢它是叫做列车全气密结构，它呢就是有一个情况，它为了提速，所以说就是气密性比较好的话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车速能够稳步提升，就相当于我们就开车啊在高速上打开窗户，那肯定风就往这个我们的汽车里面灌，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车速就会受到延缓。另外呢，我们也有大量的噪声，所以说我们一般高铁呢就会实行这种全气密结构，使车辆的行驶也变得更稳定呢，然后速度也就提起来啊。不过它也不是完全没有透气啊，我可以看到它是每小时换气大概是6到12次啊，大概是这样。
0: 那当二氧化碳的浓度在车厢里越来越高的时候，会对乘客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哎，上车坐一会儿，在那儿摇摇晃晃的就昏昏欲睡了。不过也可能是你上车的时候，这个本来就想睡觉，也有可能哈。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我们可以看到二氧化碳普通的室外啊，浓度可能是大概200个 ppm 左右，然后进入到室内，像我们国家也有相应的标准啊，就说一般的民用的标准啊，民用的室内标准，我看看啊，它是叫做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有一个国标 T18883， 它呢是一般是1000个 ppm 左右。啊，然后呢，铁路行业大概是2500 ppm， 它也主要是为什么标准有不同呢？主要也是考虑到在不同的环境下啊，它为了啊尽可能满足啊我们的乘客或者说住户他的体感感受，像高铁啊或者说铁路，它因为毕竟大家可能在其中的时间相对比较短暂一点，而且特别是很多的高铁车厢大量人汇聚在一起的话，它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肯定会要比在我们民用家庭，比如说一间房就卧室就夫妻俩两个人，那这个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就会有明显的区别啊。所以这个铁路标准呢就还是要高一点点啊，大概是这样。然后呢我刚刚也听你说了，提到就是如果说浓度超标对于人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对吧？
0: 可能有的时候没超标，但是这个值就是在车内，比如说它的上限是2500嘛，但是在室内可能才1000，就是大家觉得在车内还是感觉空气有点闷闷的。
1: 好的，我这边呢也检索到有些资料，它是说一般来说1000 ppm 以内，那就是非常的就没有太多问题。如果说高于1000啊，在1500 ppm 呢，就会开始确实会注意力开始有点下降。其实这是在很多的室内环境，比如说办公室啊、教室啊、会议室，这个二氧化碳的常见的浓度水平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有时候一些比较敏感就会感到空气有些沉闷啊，然后轻微的头晕啊，然后呢，这一块呢，我们这个还暂时不考虑抽烟，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办公室，那抽烟的话呢，这个空气是非常污浊的。我们是如果不抽烟啊，光是人聚集在一起，这个确实就会导致注意力下降啊。然后呢，如果说是1500到2000 ppm，那就会，有些人就会，多数人会感到空气不是太新鲜啊。有些人呢，他比较敏感的，就会感觉到有些胸闷啊、嗜睡、呼吸加深加快。就像刚刚您提到了，上了高铁车厢啊，很多人比较拥挤，那么这时候呼吸作用比较强烈，浓度就会达到这样的区间。如果说是2000到2500 ppm，那就会比较明显的不适啊。然后这个呢，就有一部分人还会出现恶心啊，一些老人啊、儿童啊就会比较敏感，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值得注意的就是，我国的这些动车组啊、高铁啊，在非隧道的区段运行的时候啊，二氧化碳浓度通常是控制在1500个 ppm 以下啊。只是因为如果是通过隧道啊，因为要压力保护，我们也知道，像过隧道，那就气流就会，比较的会快速。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开放这个车厢的换气功能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会短暂的上升，接近2500 ppm 左右。但是呢，过了隧道应该就又恢复通风，那样就不会对健康造成长期的影响。
0: 所以说根据铁道车辆空调的那个标准，尽管上限是 2500 ppm， 但其实它不是一直卡着那个上限，可能大多数时候它的这个换气持续开着的时候，然后车内的空气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清新的。而且我自己个人的小经验就是，我有时候会走动，会去那个车辆的连接处透透气，再回来。
1: 对，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车厢的连接处啊，因为那边也是人流比较少，对吧？所以说那边空气应该也会清新一些啊，大概是这样。
0: 其实对于高铁动车的空气质量的关注啊，不只是二氧化碳浓度的问题。之前的新闻当中也报道过，比如说有车内化妆飞粉的问题，然后喷这个防晒，可能不小心触发烟雾报警的问题，还有关于是否能泡方便面，这种相关的讨论都有过。那么，您怎么看？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高铁动车内这个空气质量，包括是否清新的这种关注呢？
1: 这个我们也说一下。我因为在南方嘛，在广东啊，还有在海南啊那边，有很多人是比较喜欢吃榴莲的，对吧？这个榴莲的气味也是对于很多人是重杀伤武器。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榴莲的气味，它呢就主要来自于一些含硫的化合物啊，它的成分和洋葱、大蒜成分类似，但是呢，实际上原则上这榴莲气味是对人体是无害的，但是呢，因为气味比较强啊，所以大家就会感觉到不太舒适啊。这个我是看到像广东啊，然后海南很多的一些公共交通设施都明确说了啊，不能食用榴莲，对吧？啊，这个也就是表示啊，可能本来是对人体无害的，但是呢，为了环境的这样一个文明健康啊，那还是就禁止吃榴莲。这个榴莲只是作为代表，像比如说我们吃泡面啊，那些其实也是对于人体没有什么太多危险的。然后像你提到了，就比如说有些女性啊，进行扑粉啊，这些粉尘香水。
0: 您提到了香水，像之前还有过就是那个防晒喷雾，在卫生间里过量的喷，也可能会触发那个烟雾报警系统。
1: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像比如说厕所，它是一个很小的密闭空间，这样的话，它的浓度就会比较大。像我们知道，在密闭空间大量的使用这些扑粉啊，那肯定它的这个数量就会可能会爆表啊。像还有就是抽烟，抽烟产生的 PM2.5 也绝对是超过标准的10倍甚至100倍以上。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方式的文明啊，健康。
0: 是的，大家现在对整个空气质量是很关注的。那其实除了高铁动车，其实更多人会有更多时间待在私家车当中。这个车上有时候这个空气质量也是堪忧的，也会出现二氧化碳浓度爆表的问题。那甚至还有一些车内的这个装潢，它会释放一些这个有害的气体的问题。那主要问题集中在哪里？徐老师。
1: 车内的问题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应该说，曾经有很多的这个车内空气质量问题，引发了社会大众关注。像比如说某某品牌的，应该说著名品牌的车，它有堵脚垫事件，就是它的脚垫啊，它这个气味特别重，然后会释放出来的这种异味，让人觉得特别明显。当时也是 有人投诉以后，当时这个品牌呢就要求把脚垫全部回收啊，然后进行净化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车实际上它用的很多的一些技术啊、产品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体啊，它的。这种综合体呢，它就用到的各种不同的材质，可能会有涂层材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制备的东西，比如说有的是干粉啊，它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空气的污染啊。这种污染呢，以前大家可能也是没有太注意，现阶段呢。大家就注意到了。现在我也是了解到很多车类企业，它的解决办法呢，一方面是在空调啊，它有车类空调有一个滤芯系统啊，就是通过这种车类循环的形式就可以把它去掉。但是呢，我们也还是注意啊，车类啊，特别是新车交付的时候，这种车的车类的异味还是非常明显。
0: 其实要有些异味，比如说有皮革的味道啊，有那种这个塑料的味道啊，我们还能闻到，像甲醛还闻不到，但其实对人体的伤害就更大。
1: 这个其实是普遍存在的，这个包括像脚垫，刚刚提到的，像比如说我们的车辆的顶棚，它有一个软装，它有一个类似于合成纤维的材料，对吧？还有我们车的皮，真皮的这样一个坐垫啊，这些也会有。另外还有，我们车的。仪表盘啊，这些是一些塑料成分啊，这些控制不好的话，都还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异味和挥发性的有机气体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处理的话，一方面要通风，对吧？第二方面呢，对于新车会比较明显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现代的科技方法。
0: 是的，这个解决方案正是我想问的，就是大家觉得有异味了，担心有甲醛了，我们怎么处理呢？
1: 常见的有包括吸附，是吧？像我们知道有活性炭啊，还有炭包啊、竹炭啊，像我自己也研发了一些这种分子筛的啊除醛材料啊，这个是吸附的方法。另外呢，还有分解的方法，这个就类似于当时我们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喷洒大肆啊。或者说一些过氧乙酸啊这种材料，对吧？这个呢就也能够有效的把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把它给去除掉，这个也是有效的。特别是我建议，如果说新车感觉有异味的话，那就可以采取或者说吸附或者说分解方法啊，这个就双管齐下会比较好。其中呢，分解方法呢就可以在短期内比较有效的来去除。这些异味，然后通过物理吸附的方法，就长期性会比较好。
0: 但是八四和过氧乙酸有一定的腐蚀性，大家要担心伤了车内的皮面什么的。
1: 我这也说一下，通过分解的方法，就是比如说过氧乙酸、八四来消毒，短期内确实数据会，就是可以让这些挥发性有机物，超标的物质把它降到安全值以内，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我们用过八四或者过氧乙酸，那就知道它的气味还是比较大，是吧？
0: 没错，尤其是八四，这个味道还是比较刺激的，用这个感觉有点二次污染了。
1: 对对对，气味很大。就进行了喷洒以后，或者可以选择你当天晚上不用车了，就喷洒一遍。然后喷洒了以后第二天再来开车的时候就开窗通风，是吧？然后让风灌进去一段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就没有太多异味了，是吧？这样就会好很多。这样的话，最开始这几次还是建议用，比如说八四啊、过氧乙酸这样来处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还要提醒一下，它们的氧化性还是比较强。现在呢也有那种挥发性的，对吧？它呢就是相当于是用塑料罐装然后呢它有一些小口，对吧？可能这主要是过氧乙酸，它是挥发性嘛，挥发性的话，它就可以挥发进入到空气中然后和甲醛啊这些有污染的分子进行分解作用。然后呢，如果说人在车上，就可以把这个盖子盖上这样的话就对人体就会安全性就会好很多。这是一个办法了。 另外，我还要说一下，就夏天的时候，这种甲醛啊，还有 VOC 它的释放，车内的。

0: 释放也会非常厉害。然后夏天的时候，在太阳底下一暴晒啊，那这个肯定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脚垫啊，或者是车内的内饰啊，还有真皮皮面啊，它释放的这个有害气体也会多很多。一定不要上去马上就去开空调，让温度降下来。啊，对吧？因为这时候你在密闭体系中，虽然说温度降下来以后，但是刚刚挥发出来的有害气体还是在你的车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到车第一个做的事情应该是先把车窗的玻璃摇下来，先通风一段时间，甚至先跑上一两百米啊，然后再逐渐把窗户关上，然后再来降温，这才避免把这些车内啊，在高温曝晒下产生的有害气体吸到体内啊，要不然这个就成了一个人体就成一个这种消毒机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对人体危害，对人体就会很有害。
1: 根据我国现行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推荐的标准是甲醛的限值是每立方米在0.1毫克以下。所以说，如果在车内，尤其是新车，您出现了持续的头晕啊、咳嗽，哎，觉得眼部受刺激、想流泪等等症状，建议可以排查一下空调系统是不是污染了，或者进行专业的空气质量检测，看看新车里面的这个空气质量是否达标。徐老师，其实最近啊，还有一个关于地下车库有氡气的问题，被大家关注，还提到就是说这个氡-222及其衰变产物被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致癌物。哎呀，那大家有点谈这个癌字色变，说地下车库的氡是哪来的呢？这个氡又是什么？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好，那个氡呢，它是一种天然产生的放射性气体，然后它本身是无色无味的，它是我们元素周期表中叫做惰性气体或者说稀有气体这一族啊，它是叫做氦氖亚氪氙氡啊。不过氡呢，它是这一个稀有气体一族中它的放射性元素。它呢，主要是产生于岩石、土壤，从地底挖出来的这些部分啊，它里面可能就会含有一些放射性的铀238，它经过分解以后来产生。它的放射性是在于，它本身性质不稳定啊，性质不稳定，它呢还能够释放出一些阿尔法射线这样的高能粒子。然后呢，如果说吸入到这样的气体的话，这些气体呢就会这些粒子和射线阿尔法粒子就会对人体造成破坏。就知道像铀，是致原子弹的成分了那个是浓度很高的情况。而氡气呢，它含量相对的比较少这样的话对于人体肯定没有像原子弹那么危害那么大。但是呢，它始终来说，就达到一定数量的话，就会对我们有损害。
1: 氡产生于岩石和土壤当中的放射性元素铀238，岩石和土壤感觉哪儿都有。那么，为什么在地库这个环境，提出来氡的密度较大的这个问题？
0: 主要原因就是氡它其实是一种气体，它呢这种气体呢它密度相对比较大。然后其实我们任何空间都有可能有氡气，像比如说很多人装修用了大理石石材，它就是说从地下开采出来，然后切割成这种大理石片贴出来嘛，对吧？只是呢在地库之中，它呢是相对比较封闭，这样的话氡作为气体它不容易因为空气对流就交换到室外去。是吧？所以说这种通风不好的，特别是老旧的地库这个就氡不容易飘散掉。而且呢，地下车库它是靠近地面，如果说它的地库中有一些裂缝这样的话，地底下的这些氡呢就也容易飘散出来然后导致氡的含量比较高而且我们也说了，地库中，除了氡的影响以外，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车的尾气也会导致人的健康不利。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地下车库是不太建议来多停留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氡气它是无。

0: 色无味的，我们意识不到。那么冬的危害主要来自哪里？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这个冬气呢，它无色无味，其实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哪个地方有冬，哪些地方没冬。这个我们只能是通过这种放射性的这种检测装置倒是可以，但是那种设备我记得可能一个要1000多块钱以上。如果说大家对于冬比较注意的话，就确实可以进行一下相关检测。然后如果说冬吸到体内的话，那我们还是要注意它的一些危险，主要是它作为气体通过肺部呼吸然后进入到人体体内以后，就一方面可能会导致肺癌的风险，导致我们免疫力的下降啊，甚至生殖健康和其他癌症等等。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你冬吸入到体内以后不断的产生这种放射性的阿尔法粒子，不断的来撞击我们的体内内部脆弱的这些细胞啊组织。
0: 好的，那非常感谢徐海老师，谢谢您做客节目，再见。
1: 嗯，好，谢谢。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霍州市汾西县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吉县人祖山景区开展研学游活动，解锁亲子度假新玩法。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1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霍州市汾西县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领袖殷殷嘱托，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乔飞鸿参加。在霍州市施庄乡冯南园村、汾西县僧念镇段村，李新春一行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与基层干部群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时的感人细节和殷殷嘱托，听取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近年来的发展变化。李新春指出，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临汾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全市上下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接续奋斗，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以实干实际回报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厚爱。要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着力提升基层干部能力本领，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教育引导群众加强自我管理，科学合理膳食，提高生活质量和品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陈润玩具有限公司是汾西县引进的首家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在农村社区建成7个标准化分厂，吸纳周边500余名群众就近上岗就业。李新春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工艺、市场销售、带动就业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在汾西新希望六合食品有限公司，李新春参观了肉鸡屠宰、熟食加工生产线， 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勉励企业立足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加就业岗位，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造福人民。在霍默默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新春听取了霍州黏膜产业发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模式、黏膜制作工艺、文创产品设计、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希望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强化运营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创新营销方式，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增强综合效益。在霍州厨卫具研发制造基地，李新春走进古意卫浴、新意科技、深入达卫浴等入驻企业，查看了解经营现状、生产工艺、市场销售、招工用工、安全生产等情况。他强调，要锚定发展目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扬优势、断长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共同发力，推动厨卫具产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加强精细化管理，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隐患辨别能力和安全操作技能，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级相关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主动上门服务，围绕企业发展需求，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汾西县永安镇金凤社区是全市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共安置四个乡镇、54个自然村、1957户、6057人。李新春深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了解异地扶贫搬迁、常态化帮扶、就业服务、看病就医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加强异地搬迁安置后续帮扶，进一步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按照市场需求、群众意愿，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打造特色劳务品牌，促进脱贫群众稳岗就业增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6月11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在襄汾县调研三下生产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王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要密切监测天气变化，抢抓麦收有利时机，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作业调度协调，做好农机服务保障，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统筹做好重收衔接，压茬推进下播下管，保障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供应，抓实旱涝灾害防范应对、病虫害防控等田间管理工作，为秋季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格按照建设标准施工，全程严把工程质量，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抓实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整改，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立足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延伸产业链，推动种养、加工、销售融合发展，聚力培育壮大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全力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3: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5: 6月11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到襄宁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张希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明确责任，聚焦重点，从严抓实煤矿安全生产各项举措，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立足自身对标自查，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要建立常态化倒查监管机制，把爆炸物品用量核查、溯源倒查纳入日常监管范畴，从源头防范民爆物品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力度，严查重点违法行为，持续优化交通组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出行畅通，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6月11日， 区属文明建设指导组召开调度会议，并开展实地调研指导。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出席调度会议并参加调研。张崇辉强调，指导组各成员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上，坚决摒弃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和突击应付思想，把文明创建各项工作融入日常，抓在平常，严在经常，扎扎实实把创建基础打牢。要把常态包联指导责任落到实处，深入一线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指导督导，听群众呼声，看实际情况，解实际难题。要带着问题去督导，盯着问题抓整改，对发现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整治不到位、文明风尚不浓厚等问题当场交办，跟踪问效，落实闭环机制。同时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排查同类问题，确保文明创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提质增效。截至6月11日，我市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19.7855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19.7855 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430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获机309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57.7362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57.7362 万亩，夏玉米播种 16.7923 万亩，其中机播 16.7823 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3508台次。6月10日上午，临汾公交公司组织一线驾驶员走进姚都区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培训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结合公交运营实际，围绕车厢火灾隐患、突发火情处置、人员疏散逃生、高层应急救援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讲解火灾危害与自救技巧。此次实地培训让公交驾驶员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有效提升了消防安全素养和实战能力。大家表示，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出行安全的实际能力，全力筑牢城市公共交通安全防线，以扎实的安全举措、优质的公交服务，持续助力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临汾公交公司副总经理安康：
6: 我们坚持每月开展安全宣讲，推行请进来授课、走出去实训的培训模式，手把手提升驾驶员防火处置、应急疏散实操能力，全方位筑牢车厢安全屏障，守护乘客出行平安。这也是我们助力临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生动实践。
5: 近日，吉县仁祖山景区推出集研学科普、樱桃采摘、户外烧烤、篝火晚会于一体的特色研学活动，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感受自然魅力，解锁休闲度假新玩法。活动以自由研学之旅为主，开放仁祖庙、动物王国、森林乐园、仁圣节、自然科普教育基地、抗战纪念馆六大核心点位，并配备定点讲解员，为小游客发放研学打卡护照，集章兑换精美小礼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文化与自然科普的双重魅力。学生：
7: 仁祖山风光秀美，古韵悠长，我聆听人文始祖的故事，感受中华历史的厚重，走出课堂收获知识和快乐。
8: 在这里，我聆听了古老的传说，知晓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徒步登山也磨练了我的意志。这次研学收获满满，让我爱上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5: 田园采摘与农耕体验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游客在花果山樱桃采摘园可免费品尝鲜果，同步参与农耕展示与智慧擂台有奖问答，夜幕降临，户外烧烤、免费 K 歌与篝火晚会轮番上演，竹竿舞、跑竹马等非遗互动表演接连登场，大家载歌载舞，在欢声笑语中尽享夏夜浪漫。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9: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 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一瓶气凭什么拿捏高精尖产业的命门？极致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先天贫氦的中国如何让科技实现自主呼吸？六个九才是硬实力，真底气。
10: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张峰。系列报道：开局起步十五五，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煤层气提氦，六个九才是硬实力，真底气。
11: 合同不大，形势比较好啊。
12: 哎，六个九，哎，
11: 合格了。
9: 2025年4月20号，柳梁山深处的这间小实验室亮出了一个乍眼的数字，在国内首次从煤层气中成功提取出了六个九的超高纯氦。
10: 山西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孙亚飞：
13: 五个九的超纯氦在国内比较常见了，但是我们六个九的超高纯氦在国内应该还是第一次。
9: 从五个九到六个九，百万分之级的增量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非要较这个真儿？因为这瓶小小的气体堪称气体稀土，拿捏的是一个国家高精尖产业的命门。缺了它，火箭发射随时可能爆炸，量子计算将直接停摆，核聚变实验寸步难行，断氦等于断星、断航天、断医疗。那么，氦气为何能扼住高科技的咽喉呢？这取决于氦气的四大极致属性，质量宇宙第二轻，仅次于氢，但与危险的氢气不同，它绝对安全。它是惰性气体之首，很懒，懒到不愿参与任何一场化学反应，刚好用作保护气。它分子直径宇宙最小，也就是说它无孔不入，可以在简陋中精准定位漏点。光刻机、半导体、核反应堆都需要氦气来测一测。它沸点宇宙最低，所以被称为高端装备的冷却之血。光是医用核磁共振成像仪的超导磁体冷却就消耗了全球超四成的氦。极致的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氦气消费国，然而中国却是一个先天贫氦的国家。氦气的自给率曾经只有2%，用氦基本靠买。这意味着每用掉100瓶高纯氦，98瓶的阀门攥在别人手里。那么如何才能让中国科技自主呼吸呢？答案就藏在中国含油气盆地分布图中。找氦先找气，氦是天然气的伴生气，所以图中星星点点的天然气田就是中国的潜在氦源。在鄂尔多斯盆地东边的吕梁山零星气田就开始了一场补氦的较量。天然气中95%是甲烷，2%的二氧化碳，1%的氮气，最后仅剩的那2%才是氢、氦、氖这些小分子气体。如何能从这2%中把氦抓出来呢？这其中最大的难点便是氢的分离。常见的办法是加氧脱氢，但是这种化学手段成本高还不安全，那不妨换一个思路。泽丰达的办法是用物理的玩法把合金当磁铁用，通过合金吸附将氢气吸走。技术够硬了，但要把实验室的成果搬上生产线，难度5颗星。
10: 山西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孙亚飞：
13: 实际现场呢，毕竟这个环境温度也好，天气也好，它都是不一致的。因为合金脱氢是国内首套，你国内首套，你就要承担国内首套所带来的风险。光我们脱氢的这一块设备改造不下于3次，有时候可能改造说不定还不如你以前了，那你这个方向不对，得修正啊。
9: 几万个工艺参数，上百道工序，一个一个调整，一点一点尝试。泽丰达用1.5年的时间，成功提取出了99.9999%的超高纯氦。超高纯氦主要用于超导磁体、精密冷却、火箭燃料加压、卫星推进等对气体纯度要求极高的领域。而在这些高精尖领域，即使微量的杂质，也会对实验结果造成致命的影响。六个九的氦气代表每100万份分子中杂质只能有1份，等于把干扰压到了极致。2个月前，泽丰达开始启动二期工程建设，
14: 投产后年产能将达到60万立方米。当然，这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氦气自主的起点。中国氦气产量从2019年的15万立方米，到2024年的1000万立方米，再到2027年，预计达到2500万立方米，产量增长了，自给率也从不到2%向40%冲击。当我们不再被氦气拿捏，高精尖技术便有了自主呼吸的底气。
10: 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

0: 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的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

杨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十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4月1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已无去路，尽退我不知点算好。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四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

0: 莫妮卡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

0: 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4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

0: 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笑声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辽军的总帅啊韩匡嗣在这河北满城跟这个宋军啊对阵之后，有这个宋将前来说啊宋军愿意投降，耶律休哥啊就提醒这个韩匡嗣说，两军刚刚对阵，敌军的这个锐气未失，突然请降，这必定有诈呀。但是韩匡嗣不听劝告，竟然摆开了受降的架势，放松了这个戒备，结果呢宋军突然就发起了进攻，韩匡嗣的中军主阵啊被打得落花流水，亏了这个休哥、耶律沙、谢真这些个军队没有乱，拼命的搏杀，这才击退了大宋朝的兵力。辽军收了兵了，本来韩匡嗣拜祭应该啊受到这个责罚，萧皇后为他讲情，景宗呢只是数落了他一顿，没有加罪。南京皇宫里大摆庆功宴，守城的韩德让等、破敌的耶律休哥等全都受到了这个封赏。2年之后，景宗啊崩于这个西京，就是大同的交审，年纪才35岁，1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继位，尊号为昭圣皇帝。昭圣皇帝耶律隆绪尊母亲萧卓为皇太后，军国大事皆由皇太后、萧太后总摄。萧太后萧卓当时才30岁，他亲理国政的第一步就是任用贤能，他把韩德让、耶律协真招进宫中，眼含着热泪说，先皇厌驾，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如今皇族当中诸王势力上强，边境又不安宁，你们该看看怎么办。协真啊跪伏在地，叩首朝上面说，太后信任臣等，何虑之有？韩德让也说，臣等愿意竭忠尽智，匡扶社稷。萧太后暗喜啊，好啊，有你们这样的忠臣我就放心了。他一摄政啊就拜耶律休哥为这个余越，让这位有军事才能人坐镇南京总理，南面的军务耶律休哥在南京实行了更修法，让这个宿卫各要地的将士们转换着戍边，轮流着来保持这个锐气。他又奖励农桑，修治要隘，加紧练兵，仅仅3年的功夫就使边境的军力、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萧太后为了笼络皇族，他亲自探问了京王耶律道隐的病情，道隐死了，他又罢朝3天以示哀悼。他对这个能臣功臣关怀至微。您比方说休哥、西王寿宁、统军使、拼德等等的这些个人有了病，他

使臣送去汤药，加封老臣、使坊、普领这些人的爵位。为了安抚这个百姓，他亲自派使臣在这个休哥到南京上任的时候，送去了安民的檄文，对立了战功的将帅及时的行赏。统和元年，也就是公元983年，群臣给他上尊号为承天皇太后，他拜韩德让为这个正司令，开府仪同三司、宰相之职，拜协真为司徒、副枢密使，掌管这个军事。为了让昭圣皇帝学习政务，他让他呀亲自去审理在押的囚犯。八月的一天，萧太后带着皇帝跟大臣们到了怀州去祭奠这个怀礼，也就是太宗耶律德光的陵。在这个夜灵之后的转天，昭圣皇帝让这个从臣们跟他干嘛呀？一起到这个赤山打猎。他看邪真的青花马这个个头啊，跟他的银鬃马一边高，他就对这个邪真说了，你的马跟朕的马大小一样，脚长不知谁的快，明儿咱们去这个赤山的路上咱们赛赛如何。邪真一听啊，陛下是君，臣怎能与君赛马？倘若臣的马逾越了这个御马，臣岂不失了敬君的大礼？昭圣皇帝啊，眨了眨眼睛，点了点头，嗯，你说的对。要是在战场上或者狩猎的时候，君臣的马来往吃兔，可就难说什么礼了。邪真一听啊，在那样的情况里头，臣护卫陛下即为大礼，而不可以再计较马至前后了。这个萧太后在旁边一听啊，就笑了，对他们俩就说，论大礼你们是君臣呢，按咱们契丹的习俗，推心置腹的朋友，以交换公马为盟，今天你们君臣就当着我的面互换公马，约为朋友。邪真一听了，赶忙就说，臣不敢。昭圣皇帝高兴的一拉他的手，哎，有什么不敢，太后既然已经下了旨了，你不遵才为失礼。说完了，马上命令人把两匹马牵到了阶下，互相的换了。昭圣皇帝取下自己的弓，交给了这个邪真。邪真跪阶之后，又把他的弓呈现给皇帝。群臣又是欢呼，又是艳慕邪真呢，又是感佩太后以热忱待这个臣下之举。由于萧太后善于用人，又听信贤臣们治国的方法，并且实行了一些个办法，比方说使坊提出要减轻啊百姓的赋税，奖励生产，野鹿运龙呢，奏请禁止官吏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敲诈百姓等等，萧太后都及时的采纳实行。就这么着，大辽朝的气象比景宗在位时更加日新了。一个封建社会的这个辽朝，听众朋友们，处于啊日益强盛的时期，正当这个萧太后励精图治之时，大宋朝又对辽发起了进攻，一场幽云保卫战爆发了。这阵坐镇在南京的耶律休哥在这个府后衙呀，看完了一件祥文，心里很是高兴了。去年冬景天，他巡视幽州境内，发现不少啊孤寡老人沿途啊乞讨，于是就命令地方对这些人给予啊接济。今年他一面实行减收这个税赋，一面又命了南京所辖的州县按时的抚恤孤贫。他刚看过的这个祥文的内容，就是下属香河县报上来关于接济孤寡老人的。他按着这个祥文不禁自语地说道，燕冀一带累遭战火，百姓不宁，要使边境巩固不安民是不行的。于是啊，他拿起笔来写了一道表彰香河县的这个批文，让这个小吏啊送出去。办完了公文，他走出了书房，立在这个廊子上，看着院子里的碧桃啊已经盛开了，心里话说，我该亲自下乡劝农去了。这阵只见一个书吏急急忙忙的、匆匆忙忙的走进了垂户门，手里啊拖着一件公文到他面前，军情急报，请逾越过目。
休哥这阵接过这个公文。

转身进了屋，到了岸边，打开一看，梅峰不禁一怂，宋主又发兵进犯了。今年是这个统和四年，也就是公元986年，宋朝是雍熙啊三年，宋主啊赵炯，也就是赵光义，想趁着昭圣帝啊耶律隆绪年少，萧太后临朝，他以为一个女人临朝不会有什么作为，逮着这个机会攻打幽州，从这个正月就开始筹划部署，任命大将曹彬、田仲进、潘美为元帅，准备兵进幽州，紧接着具体的命令曹彬为帅，曹延进为副帅，从这个南面直向幽州，命令米信为帅，杜延圭为副帅，率领着西北一路人马从这个雄州出发，指向幽州，命令田崇进为帅，领一路人马从这个飞狐道进指幽州，命令潘美为帅，杨业，这个杨业也叫杨继业，就是咱们说的呼阳合兵啊那位老令公，为这个副帅，从这个山西雁门关出兵，指向雁北的云州，就是辽的西京这些个地方，这四路大军三月出动，扑向燕云以及幽州，等于对这个辽国啊南境发起了全线的进攻。修哥的急躁放到了萧太后的面前，萧太后神色镇静严肃，对奉诏进攻的实防韩德让这些个重臣说道，宋右来侵，其势汹汹，今曹彬已经破齐沟关，占了涿州、固安、新城，我将与皇帝亲征，卿等以为如何？众臣一致说应该力挫这个宋军，守卫这个幽云。萧太后于是下诏征调各路的人马南下驻耶律休哥，要命了东京留守耶律墨旨为这后军的接应。三月初七，萧太后跟昭圣帝耶律隆绪祭告灵庙山川，御驾亲征。曹彬一路从这个幽州啊正南面他就杀过来，要有米信这一路人马的配合，两军进兵迅速，出人意外，很快攻陷了涿州。涿州一失啊，南京幽州就暴露于啊宋军的面前了。耶律休哥一见大宋朝的军队来势非常的凶猛，锐气正盛，自己兵马不多，援军又没有到，于是不敢轻易的出兵。统军使耶律拼得的来见休哥，于越是固守南京以待援兵吗？休哥一听，不错，敌众我寡，硬要迎战的话那是要吃亏的，不过守咱们也不是坐等敌人来打咱们呢，你看宋军如何呀？贫德一听来势甚凶啊，休哥一听曹彬米信这是宋朝的开国名将，却是办了一件大错事。贫德啊诧异地说，什么错？休哥微微一乐，他是贪功冒进，他们一路的顺利就越发的只顾激进，却忘了后续人马接应不上，还有粮草供给不及时这件事情。我刚才说不坐手挨打，就是要乘他们这个漏洞以偏师攻之。贫德一听，那如何的打法？我命你引本部轻骑穿插于来往在曹米两军的之间，见其散兵就打，打完就退，使宋军不得安宁，挫他们的锐气。贫德朗声的回答，遵令啊。耶律贫德领兵去了，这个休哥又派出了几支的骑兵，每天夜里出动了，在这个宋军后边去断宋军的这个粮道，把从南面来往前线到这边来的宋军的辎重车辆全部得捣毁，什么粮啊草啊器械能劫走的就劫走，不能顺手带走的放一把火给你烧了。耶律贫德的骑兵来如闪去如风啊，骚扰宋军呢，闹得这个宋军呢扎营扎不稳，少数的兵卒啊不敢出去巡哨去。在这个固安城外，贫德啊还击败了大股的宋军。

0: 这个休哥呢又派兵在各个要隘插旗设寨，虚张声势，使这个宋军也不知道大辽朝的这个兵丁到底有多少。经过这一番的闹，只闹得已经把大营扎在了涿州外的曹彬，因为这个粮饷不济，退回了雄州，以便保护粮道，保障军需。米信的人马也停到了这个白沟河。曹彬为了救这个粮道而从涿州后撤的军报呈送到了开封皇宫宋主赵匡义的这个案子上。到这阵赵炯一看就急了，他敲着这个案子，坏事了坏事了，曹彬怎么可以为了保护军需从这个前线后撤呢？他赶忙下诏命令曹彬迅速的率领人马北进，与这个米信的军会合，配合潘美的西线战场，而后合兵共取幽州。然而宋朝方面尚不知此时萧太后跟这昭圣帝隆绪已经到了涿州东北的陀螺口已经好几天了。大宋朝的田仲进与这个辽军战于飞虎，辽军失利，辽益州防御使大鹏毅、康州刺史马运、马军指挥使何万通被宋金所擒，飞虎灵丘失陷，潘美攻陷云州，从西线传过来一个接着一个辽军败绩的急报，使这个昭圣帝隆绪心里慌乱。他急忙啊到了母后的御帐，一进帐就见萧太后正坐着与这个宦官王继恩呢下围棋呢，帐内侍从们鸦雀无声，只听着棋子啪啪的落下声。隆绪这时放轻了脚步，屈行到了萧太后的身旁。萧太后啊似乎没有察觉他儿子的到来，仍旧低头凝视着这棋盘，啪果断下了一个子儿。隆绪啊心里着火，手心冒汗，直抿着这个嘴唇呢，但是没有敢惊动母亲。王继恩啊盯着这个棋盘良久，无可奈何地说，奴婢输了。萧太后一笑，这才抬起头看了看这个儿子昭少帝。皇帝知道我平时跟他下棋常是他赢，而今天我为什么能赢了他呢？昭圣帝一听，太后下得好呗。萧太后乐了，下棋如临阵，先得镇定才能惊思，做出啊克敌制胜的招数，遇难即慌，不战自乱，取败之道也。这不是在说下棋，实在是训子。聪明的皇上有这么一句话，老百姓说的，聪明不过帝王。到这阵心头一亮，太后已经部署妥帖了。萧太后一见王继恩已经把这个棋啊收拾起来，把地狱图拿来，萧继恩答应一声，取出地图展放在几案上。萧太后指着图对昭圣帝说，曹彬退守雄州，这步棋他错了，如今他又回师北来，企图再到涿州，休哥必能破他。潘美出雁门关，田仲进犯飞虎道，来势很凶，我已经命了协真总督西南兵马全力去对付他们。你大概知道潘美占了云州吧？昭圣帝一听，是，正在为这件事情着急呢。萧太后微微的一笑，我断定曹彬这一路的溃败，潘美那一路就失去了呼应，也站不住脚跟了。这阵萧太后说完站起来走到了帐外，远望南天，目光炯炯，十分有自信地说道，我相信我的将帅。这阵他回过头来看了一下身后的儿子，记住了，为君者要善于用人，用则信之不疑，如此天下可定。昭少帝一听，儿臣谨受教诲。说这阵韩德让持马到了御营以外，下了马快步到了御帐前，给太后皇帝行了礼，臣有逾越休哥的军报启程。说完了之后，双手把这个结书一呈，萧太后说，你说一说，我们不看了，我们就听你说，你说的比那王传林还好呢。韩德让一听，是，休哥奏，曹彬自雄州二度北侵，我军 仍以偏师扫其军后，迫使敌军行军缓慢，四天才抵达涿州，我军已经严阵以待。萧太后一听，传令大军立即出发，驻休哥即曹彬于拒马河以北。韩德让一听，赶忙的应声遵旨。咱们说要简言，一张嘴啊说不来两家事，花开两朵单表一枝。咱们再说这个耶律斜真，他的大军在这个五台大破宋军，又在飞狐击败了宋军，转而攻复了魏州。宋军在这个应州混元的人马纷纷弃城逃遁，斜真大军收复了环州。五月的山风啊，吹得旌旗猎猎，战马萧萧。耶律斜真骑着马从这个环州城里出来，他不愿意居住在城里宽敞的官舍，往他城外的大营缓缓而来呀。望着风中飘摆的这个旗佩，听着一声声的马嘶，他心里忽然产生了一股惆怅啊。本来在这个飞狐击败了宋军西路总帅潘美之后，连续的收复了数州，他心里充满了胜利的这个喜悦。然而当他攻下了环州之后，击毙千名左右的宋军官吏之后，他一进城见不到百姓的影子，于是他惊讶了，命人搜寻，这才知道大部分百姓已经被宋将杨继业派兵护送转移了，向雁门关去了，空夺城池而不得人口，我占城有什么用？难道说做事杨继业把环州人都转移走啊？他刚刚得到探报说杨继业兵出朔州，要掩护云应环朔四州的官吏百姓转移。哼，杨继业你退守这个幽州不敢来战，我还以为你不出来呢。耶律斜真呢，这阵想着一扬马鞭子，这个马向大营奔去。到了大营，立即派出流星探马去打探宋军的行动方向。当天晚上，萧太后派的这个钦差可就到了。耶律斜真被这个钦差从这个辕门接进了帅帐，拜接圣谕。圣谕告诉斜真，休哥已在齐沟关大败宋帅曹彬，特遣钦差赐上方宝剑给斜真，命令他乘东线之胜一举击败代朔的潘美、杨继业。斜真呢，接了这个纸跟这个剑，请钦差坐下，献上茶之后，他看着钦差，原来曹彬已经败了，怪不得这边的宋军他转移军民，出现后撤之象。钦差就问了，大帅将为如何呀？邪真一听，请代奏太后皇上，我将兵进朔州击败杨继业。邪真的人马开出了环州，就得到了杨继业潘美引兵从铁蝶路接应四州的官吏民众南区代州。这个谍报恰恰与这个邪真呢率领从这个环州出发阻击他们的辽军走了一个大碰头。邪真很感觉到惊讶，心话说潘美这是宋朝的开国名将，杨继业也是久战代北的宿将，怎么不避开我的这个军风而退兵了，反而冲着我来？于是他招了副将萧达凛到了这个帐中。曹彬的东路宋军大败，田仲进的中路宋军也退了，如今潘美、杨继业的西路自知孤军深入，也奉命撤退。他们还要把云朔等州百姓迁往雁门关以南，所以说他们急于退去之情不言自明，这正是他们敢于正面向我冲来的缘由。据这个探马来报，杨继业是后退宋军的先锋，我想他大概是自持骁勇，要杀出一条路来好往南逃。你看看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样的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阵耶律斜真呢跟萧达凛呢俩人商量，耶律斜真呢就说了，据探马来报，杨继业这是后退宋军的先锋，他大概仗着自己骁勇，打算杀出一条血路来，好往南逃，你看该怎么打。萧达凛一听，请让我去迎上去与萧继业交战，我诈败把他引入埋伏圈。耶律斜真一听，好计，我在朔州南面设埋伏挡着你，急于退回雁门关内。这是潘美的想法。这个潘美啊，在戏剧小说里头评书里头也叫潘仁美，而这个宋军明知道斜真的辽军已经占领了位于他们后路上的环州，不顾一切的冲了过来，要把这个口袋嘴给撕开，从口袋里头冲出去，也是潘美的决定。本来杨继业是不主张走这个石跌路的，与这个辽军硬冲硬撞的，他主张绕道走这个石斜谷奔代州去，急于逃命的护军王审到了这日，他就说了，杨君豪，你素称杨无敌，怎么在这个大敌当前阻遏我军归路的情况下，你不敢奋战了？你是不是别有居心呢？杨继业悲愤地回答道，我本来是北汉的降将，早就该获罪，蒙主上不杀，仍然授我兵权，任我为将，我奋死报国是应当责分的，然而目下对我军不利，我主张避开敌军的锋锐，并非是为死，而是不愿意让兵卒们做无谓之牺牲的。既然护军大人责备我未死，那就让我以死报国。这个潘美啊，也认为走近路冲开辽军的阻截是蛮有把握的，于是答应杨继业率领本部人马为这个先锋头前开道。杨继业率部出发时，含泪对潘美说，潘大帅，我此行凶多吉少啊，望元帅务必在陈家谷口立下大阵接应我，倘若我败了，到陈家谷与大帅会合。潘美一听，老将军你放心吧，本帅一定在陈家谷等你。杨继业率部走了，潘美引大队人马继而出发。当来到陈家谷谷口的时候，潘美立即下令陈兵在谷口，他们从早上一直等到快中午，也没见杨继业来，

到了这阵儿，等得不耐烦了，王申呢就对潘美说：“哎，杨老将军啊，一水是打败了辽军，他不会退到这儿，咱们别在这儿等，咱们走吧。”潘美一听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不好离开吧。王申呢，于是派人登上一个高岗啊，远望也没看见什么影子。他想什么？杨继业打败了辽军，独得大功，这不行，这功不能让他一个人占了去。想到这儿，他竟然领着一部分人马向前去了。潘美派人阻止，但是毫无作用。说这阵众将士也在这儿待腻了，一见王申先去了，人心浮动，潘美无奈，只得引兵撤离啊陈家谷口。杨继业是打了胜仗吗？哪儿啊？他的先锋部队在早晨呢，行进当中啊，只听见前面号角撕开了静静的云天，传到了耳边。萧达林的骑兵突然的就杀上了，杨继业把刀一举，率兵迎上。萧达林抖动长矛，与杨继业大战数十个回合，虚晃一枪，拨马就败。辽的骑兵也跟着败走，杨继业挥兵追赶。宋军呢，追了好一大阵子，追到了一片群山环绕的平川谷地，骤然之间左右后三方人声呐喊，惊天动地。埋伏在这儿的辽兵在耶律斜真的指挥下杀了出来。萧达领这阵也领着骑兵啊调转马头杀了回来。杨继业在马上面似秋霜，把钢牙一咬，挥动大刀，率领部队左冲右突，与辽军混战在一处。这是一场血肉横飞的鏖战，直杀得天昏地暗。杨继业的人马被冲散了，他虽然说骁勇善战，但是眼瞅着自己的将士纷纷的倒下，他自己也是汗透征袍啊。好容易他集结了几百人，冲开了一条血路，到这阵辽军岂肯让他逃脱，潮水般的嗷的一嗓子又涌上来。就这样，杨继业且战且退，从一早杀到了傍黑，来到陈家谷口。陈家谷口一片的死境，一个宋兵的影儿都没有。杨继业拖着被血染红的大刀，看看左右的残兵疲将，仰天大叫：“天哪，天哪！”泪水夺眶而出啊！呐喊声啊，马蹄声又逼近辽军呢。这阵又撵上来了。老将王贵对杨继业说：“军侯啊，咱们杀！”杨继业用手一抹眼泪，吼叫一声：“杀！”率领着残部又与辽军站在了一处。他怎么知道潘美、王申早已离开这了，更不知道潘美的大军离开陈家谷口20多里地才听到他战败的消息。王申这阵率先领兵沿着一条叫蛟河的河谷向南逃窜，潘美的人马也随之跑啊。他此时抱定了拼死之心，身上中了数伤，终于又杀出了重围。慌不择路，日沉西山，跑来跑去的，跑到一个村子外一打听，此处叫什么狼牙村呢。杨继业一皱眉啊，心里好不得厌恶，说厌恶什么呢？他姓杨啊，这个杨跟那个牛羊的羊是同音呢，羊到了狼牙之间，那是定死无疑啊。他立即一拨马，率着人呢，离开了村口，到了离村不远的一片小树林子以外。他看看身旁，到这阵只剩下100来人了，个儿个儿的精疲力尽呢，狼狈不堪。他对70多岁的老将王贵说：“歇一会儿吧。”王贵就说：“弟兄们，咱们歇息片刻再走。”他们下了马之后，与士兵们摇摇晃晃的晃动着疲惫的身子进了树林。杨继业这阵找了一棵小树靠下来坐下，这才觉得创口的疼痛。他咬着牙闭目养神呢，没有一盏茶的功夫，说这阵四下里呀，一阵一阵的马蹄之声又涌上来了。这阵他的精神猛地一震，手把这个树干呢，把着这个树干他扎了起来。这阵士兵们也抓起了兵刃，站到他的这个周围。杨继业知道拼死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他对王贵还有众兵丁们说：“

弟兄们，你们快走吧。王贵啊，阴虚抖动，颤声地说，哇，我们与将军血战到底。这阵士兵们慷慨地说，与将军同死。一双双坚强的目光注视杨继业的眼睛。杨继业热血上涌，他嘴唇啊抖动半天，这才蹦出一个声调低沉而有力的字，杀。100多件兵刃刷的指向树林以外。咱说要简言，外面耶律斜真的兵啊把小树林团团的包围了。斜真这只提马立在那个小树林以外，命人喊话敦促杨继业投降，连喊速声。到了这只树林里头没人回答。这阵萧达林对斜真说，大帅冲进去。斜真一点头，萧达林率领着部族冲进了树林，小树林震颤了。斜真借着黄昏暗淡的光，看见林子内刀光乱闪，兵器碰撞之声响成了一片。他一下看见了杨继业，那杨继业正连伤数名的辽兵，决一死战。他一股怒火冲上心头，这一弓大箭瞄定杨继业，拉开了铁胎弓。杨继业冲到林子以外，啪，弓弦一响，这个箭嗖向着杨继业射去。邪真看着杨继业栽倒在地，他催马上前，到了杨继业身旁，他的箭是朝着杨继业大腿射的，那意思我留你一条命，为什么？你是员大将，真勇敢。杨继业这阵挣扎着坐了起来，双手啊到了这阵撑着地，仰起了头，望着辽军的大帅邪真，用弓指着杨继业，你素号无敌，与我朝征战数十年，此事还有什么话说吗？杨继业紧抿着嘴一声不吭。邪真一看宋主无故犯我边境，你甘心为其冲锋，竟有今日，来人绑。辽兵们嗷的一声扑过来，把杨继业给捆了。就在这阵就听见林子内一声的惨叫。杨继业回头一看，哎呀，隐隐约约的但只见老将王贵踉跄数步倒了下去，百十来名的宋兵全部的战死。杨继业被擒之后绝食3天死去。说有京剧李陵碑啊，杨继业碰杯而死，那是戏剧的演化。咱书要简言，耶律斜真乘胜收复了朔州、云州，胜利的本章送往了南京。承天皇太后萧卓看过斜真的本章，舒心的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的表情啊是严肃的，眉宇间含着淡淡的一丝沉思。这阵休歌从前敌上的奏本也到了，本章上写的是臣请乘胜南下逼近黄河，破宋主与我朝化黄河为界。萧太后心中一震，眉头啊皱了一下，他提起朱笔批了2个字，不可。这一次幽州保卫战以大辽朝全胜结束。辽宋啊经过了幽代这些个地方一场大战之后，双方的战事或大或小是时有发生。到了统和22年，也就是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时候，双方发生了一场著称于史的澶渊之战。这时候耶律休哥、耶律斜真这些个名将已经下世多年，韩德昌也就是韩德让啊，权位更高了，已经拜为大丞相兼机密院使。萧达凛呢已经成了南京的统军使，位在诸将之上。宋朝的太宗皇帝已死，他的儿子赵恒也就是宋真宗在位，任用寇准、毕士安为相。运9月的盐坊殿，这个盐坊殿的这个遗址啊在现在的北京啊通州境内。秋水茫茫，荡着寒波，摇拨着湛蓝的天空，那是京津两地，听众朋友们，太漂亮！什么叫 PM？ 没有。
远处一

片片的鱼帆，近岸之处被收割后的苇茬子上吸着这个水鸟。这里是辽地后春搜的地方，春天店里的鹅雁成群呢，士兵们击扁鼓把这个水禽呢给轰起来，皇帝于是就放出了海东东啊进行擒拿。这海东东啊是一种啊鹰类的猛禽，个儿虽然不太大，但是十分的凶猛。他冲上天空，用这个利手抓住了一只肥硕的野鹅之后，那阵啊北京啊还有野鹅，现在甭说野鹅，连这家鹅呀我都没看见，因为这个鹅太重了，于是便迅速的俯冲下来。这只士兵们一拥而上，用这个锤子助他啊把这个鹅打死，并且击破鹅头，用这个鹅脑喂他。说今天的盐房店边又是旌旗招展，军武肃立，这可不是啊萧太后跟这个天府地龙穴来此打猎，而是在此啊干嘛誓师南伐，一杆黄龙大都旗在这个空中呼啦啦的飘摆，一片庄严的鼓角声响起。萧太后还有天府地身着铠甲，腰间佩剑，肃穆的走到了一棵孤立在空地的这个树前，树下放着供桌，供桌前几个士兵持刀摁着被捆的青牛白马。萧太后到了供桌前上香之后拜了天地，皇帝龙绪也在他身后跪拜。这阵司礼官高唱行胜祭天，士兵们于是挥刀把这个青牛白马给斩了。太后跟皇帝回到乐舞台上传旨射鬼箭出师，一对弓箭手跑到了列阵的前边，两名士兵压着一个死囚到了一根啊木桩子前，把这个死囚绑在这个柱子上。弓箭手列队在这个木柱的北面面朝南搭弓开箭，队长喊了一声唰，乱箭齐发呀，射向木柱上的这个死囚啊，顷刻之间。再看这个死囚啊，那浑身如同啊刺儿维维一般，那就是啊刺猬一个呀。传令官在这个乐舞台上把令旗一摆，长旗官高举大都旗出列前行，大军出发了。萧太后跟皇帝众文武骑在马上，在禁军护卫当中走入了队中，大军浩浩荡荡向南开去。辽师禁军那是非常的迅猛的，势如破竹啊，首战庞兴大破宋军，再战诸城又败宋军。十月攻瀛州，克齐州，十一月抵达洛州，就是现在河北省永年县。但说这一天大军正向澶州，澶州是哪儿？现在河南的濮阳。进军途中呢，南园大王单普来见这个萧太后，奏道送遣人送弓箭给王继忠，密请王继忠向太后转达求和之意。萧太后不动声色地说召王继忠来见我。这个王继忠啊是开封人，本来啊是宋将，他呢是守这个定州的。去年啊萧达廪引兵攻定州，在这个望都把他生擒了，于是他就归顺了辽朝。萧太后一看他有荣有志，于是留下他，并且呢待遇优渥。萧太后也有他自己的打算，王继忠的父亲就是宋朝瓦桥关的守将。王继忠六岁丧父之后呢，就补了东西班啊进行殿试。说个白话吧，打小啊就在这个殿上伺候皇上。当时伺候的是谁啊？当今的赵恒。赵恒不是皇上，对啊，那阵是王爷，在这个王爷府啊深得这个赵恒的宠信。赵恒继位，王继忠啊官升到了殿前都御侯，出任三官前辖使兼河北都转运使，守这个定州。后代这样一个跟宋主关系亲近人，对于缓和辽宋的关系这是有用的。所以说啊，王继忠啊归顺一年多呀，宋的方面曾经派人来见王继忠，并且赠礼物给他，他都啊秉承啊萧太后了。萧太后啊一点也不阻拦，还特地的准他接受啊宋人的馈赠。此时啊王继忠啊随军南伐，宋人又暗中啊找到他，托他请和。
萧太后认为这是个机会，所以说立即召见。王继忠见了萧太后，太后啊，宋朝见大军长驱直入，朝野震惊，甚至于有人请宋主迁都，所以说大宋朝的皇上秘密的派人来见臣，让臣转至求和之意于这个太后，太后您有何旨意下？萧太后想了想，只因两朝边境战事不息，宋又占了我朝三关以南数州，所以说我这才决意南伐，以战迫使这个大宋朝讲和，以求边界安宁。战事不息，南北的百姓都不得消停，既然宋人请和，正合我意，你可以告诉宋人派来的密使，就说我同意讲和。王继忠一听啊，叩头说道：“太后圣明，两朝之福，臣立即转诉圣意。”咱们再说这个大宋朝朝内啊，的确是人心惶惶，朝野震动。这阵赵恒啊，召集群臣问有什么方略的事。大臣呢、王沁若，还有啊陈尧叟啊，都说契丹来势汹汹，前军已经逼到了澶州，迫近黄河，威胁开封，请陛下展臂奇锐，迁都向南。王沁若是这个临江，他是临江人，就主张啊迁都到这个金陵去。这个临江是哪儿？现在的江苏啊如皋县的南边，他是那儿的，所以说啊他主张啊，哎，就是他那儿进，迁都啊到这个南京，说金陵啊是啊龙盘虎踞之地，有这个长江天堑为这个屏障，最为安全。陈尧叟啊，他是四川人，力主啊迁都到成都，说唐明皇避安史之乱，就驾幸成都，那里才是天府之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蜀山险隘可守。两个人啊争论不休啊，闹得皇上没了定盘星了，无所适从。幸亏这阵啊宰相寇准啊说了话了，应该啊把主张迁都的人呢、大伙一听干嘛呀，都杀了殉骨。殉骨啊，殉骨就是说啊用他们的血涂在那个骨上祭骨，而后擂骨出征。大伙一听，嘿，寇老仙儿，您这主意真好，您这还抖包袱呢。皇上这阵苦着脸，哎呀别抖包袱了，还咋挂呢。话虽然说这么说呀，但是大敌当前，那具体的方略如何？寇准就说了，皇上以陛下之神武，文臣武将同心协力，如果说御驾亲征必能退敌，不然的话就坚守要地，使敌军失老兵疲，不战自退，怎么可以轻而易举的放弃开封迁都呢？一旦陛下迁都金陵或者成都，军民之心必然就乱，志气必然瓦解，江山也就难保了。赵恒啊权衡利害，认为寇准寇老仙说的有理，这才决定不采纳迁都的馊主意。他一面派密使去找这个王继忠向辽请和，一方面向这个寇准问计。寇准就说了，如今敌人的骑兵驰骋于河北，我当先守住天雄军，这个天雄军呢就指的现在河北省大名，应该啊咱们守住天雄军这个战略要冲，牵制住敌军，不让敌军轻而易举的逼近黄河。皇上一听，那派谁去守天雄军呢？寇准想了想，可派王清若去。到了这阵赶紧的又说，请陛下立即召他入宫接旨。王沁若进宫见驾，一听说让他到河北大名府天雄军去，脑袋顿时啊怎么的了，懵了。寇准没等他说话，就对他说，主上要亲征，做臣等的不能畏难辞而不往啊。王大人，您身为参政，您应该懂得此道理啊。到这阵王沁若这脸都白了，慌里慌张的磕头接旨，心里骂呀，骂谁呀？骂寇老心啊，寇老心啊，你缺了大德了。说这阵辽军呢又攻破了德清军，就是现在河南濮阳的南边，萧太后啊跟这个天府地进驻这个澶州的消息又传到了开封，
赵恒。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

0: 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的对一个人好，没有时间去思考对这个人好有什么用，能有什么回报。真好都是傻傻的，一点也不复杂，只要你开心了我就快乐，就这样简单。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你担心乱想的人有多么爱你。

别人给你的糖甜过一阵就涩了，委屈时靠的肩膀，等眼泪流完以后就离开了，面前朝你伸来的手，绕过这个峭壁就没空牵你了。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炒的菜最香，自己种的果最甜，自己抹掉眼泪才是成长，自己翻过山峦才算到过顶峰，你就会知道幸福需要经营，你想要的人生只能自己送给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

当我老了，就住在人不多的小镇上，房前栽花，房后种草，自己动手蒸馒头腌咸菜，养一只大狗，每天骑自行车散步，几乎不用手机和网络，每天唱唱小戏，自得其乐，不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打扰。老就有老的样子，低调从容，知足常乐。一茶一饭，一粥一菜，与一人相守，这是否也是你想要的晚年时光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声音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相同的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会产生控制和占有的倾向，通常会要求爱的人这样那样，却很少有人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要求自己，所以矛盾就有了，争执也起了。时光的轮回里，不管是做亲人、爱人、朋友，能同行已经很不容易。在信任与宽容中快乐的同行，争执或猜疑时多想想对方的好，一切都能释然。

通宵复习是因为平时就没有好好听课，拼命减肥是因为吃零食从来不会控制，分手了才开始后悔是因为之前没有给足够的关心，于是别人开始钦佩你的勤奋，恭维你的毅力，同情你的遭遇，可是只有你知道，你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捕捉一只蝴蝶而跑到一公里以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就找个人过一辈子。

人生就像蒲公英，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诫，自己的一颗闪念，偶尔的得与失，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热，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人、某一时、某一事？宁愿像个孩子，不肯存太多的心机，听太多的不是，而是要单纯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

0: 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发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致命 ID 是一部在2003年公映的美国惊悚悬疑影片，由詹姆斯·曼高德执导，约翰·库萨克、雷·利奥塔、阿曼达·皮特等主演。他的灵感呢来自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是一部以杀人游戏为主要内容的惊悚剧情影片，结构严谨，情节一气呵成，结尾部分呢出人意料，以烧脑和情节反转著称。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致命 ID》的故事。这部影片的监制凯西·康拉德和导演詹姆斯·麦高德是业界的夫妻档。凯西·康拉德呢，曾经监制过著名的惊悚影片《惊声尖叫》系列。两个人呢，从詹姆斯·曼高德的第二部影片《全明星阵容的警察帝国》起开始合作。其他作品还包括薇若娜·瑞德主演的《失魂少女》和甜姐梅格·瑞恩主演的《隔世情缘》。那么当时呢，是凯西·康拉德先读到了《致命 ID》的剧本，立刻被吸引了。不过他认为呢，这个故事更适合拍成那种小规模的独立制作电影。理想的导演人选当然是詹姆斯·曼高德，但是呢，曼高德此前一直都只指导自己的剧本。凯西呢，就尝试性的把这个本给了丈夫，没想到呢，丈夫立刻就答应指导这部影片。影片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演员阵容，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很不错，这每一个演员都是响当当的名字。由于影片的主要故事情节发生在一所封闭的汽车旅馆之中，所以说演员的表现至关重要。那么担当这部影片的主要配音工作的是海帆、程玉珠、杨梦露、王肖冰、张欣等，都是上一场的著名配音演员。好，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致命 ID 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荒原，一场肆虐的暴风雨将矗立在其中的一座汽车旅馆与外界完全隔离。十一个此前相互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被迫聚集在这个摇摇欲坠的破汽车旅馆里。莱利是这家旅馆的老板，他的举止异常，似乎潜藏着很多秘密。艾德过去曾经是一个警察，现在则是为女影星卡洛琳·苏珊开私家车。他们因为在路上撞到了爱丽丝而不得不把她送到这家汽车旅馆进行治疗。爱丽丝和丈夫乔治还有儿子提米在开车途中车子突然爆胎，他们下车检查的时候，爱丽丝被艾德的车子撞倒了。派瑞斯是一个妓女，她在途中找打火机的时候把一只高跟鞋掉出了车，结果正是这只高跟鞋让爱丽丝的车子爆了胎。艾德想要去找医生，在途中他遇到了新婚夫妇卢和基尼，由于雨实在是太大，他们只好返回汽车旅馆。这时罗斯警官押着一个犯人进入旅馆，这十一个人被分在不同的房间，都拿着带有号码的房间钥匙。可怕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女演员卡洛琳·苏珊意外被杀，头颅可怕地出现在洗衣房的洗衣机里，而且她的手上还有一个带着十号房间的钥匙。与此同时，罗斯警官发现他押送的杀人犯也不见了，随后卢也被人

0: 死，所有人都认定是那个杀人犯害了卡洛琳和露。就在这时，罗茨和艾德抓住了那个杀人犯，并把他绑起来留给旅馆老板莱利看守。这时妓女派瑞斯回房间拿东西，却正好遇到还在寻找证据的艾德。
1: 你在干什么？我问你，你来这儿干嘛？
2: 我来拿我的东西，你来干嘛？我没有权利提问。
1: 我要拍照片，两个小时来两个人遇害，我要想法找到证据。
2: 这说不过去，你给人家开车，问问自己想干什么？难道想获得一枚颁发给私家车驾驶员的特殊贡献奖章？
1: 不，
2: 你又不是警察，你根本没有必要去逞这个能。艾德，我外面有一位真正的警察，他完全可以。
1: 你是说丢了在押犯的那一位？
2: 你这人太复杂了，艾德。
1: 不，其实不是。
2: 我看是。几月出生的？
1: 五月。
2: 金牛座。和我一样。在哪儿当的警察？
1: 在洛杉矶。
2: 被开除还是辞职的？
1: 我讨厌当警察，申请了病退，身心疲惫，没法调整。有一天通知我，说是有人跳楼，一个墨西哥姑娘怀孕了，还有艾滋病，彻底崩溃了。她当时已经万念俱灰，我让她从窗台上跳到我怀里，她就问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 你怎么说的？
1: 按培训我该告诉他很多，比如他的梦想，大家会想念他。但那一刻我犹豫了，他看到了。老实说，那一瞬间我还真是没办法劝他乐观。他就张开双臂跳了下去。从此我就开始头痛，最后还会经常晕过去，所以我申请了病退。
0: 说着，艾德在撸的手中发现了他握着九号房间的钥匙，于是他赶紧拿钥匙找到罗兹。
3: 罗兹，真糟糕，没有任何反应。那女演员的钥匙呢？这把是撸的，
2: 是按顺序来的。
3: Lady， 见鬼，他在干嘛 ？Lady， 快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伙计，你在干嘛？快点过来，你在干嘛？
4: 就想来拿点东西。
3: 我们让你待在那儿看着他，你干嘛跑到办公室来？
4: 我只是去拿东西。
3: 这家旅馆一共有几套钥匙 ？Lady， 看着我，有几套？
4: 两套加万能钥匙。
3: 哦，他妈的见鬼！莱利，你他妈的狗娘养的！你他妈的给我过来，过来，进来！你干嘛杀了他？你干嘛杀我的犯人？
4: 我见鬼了！是谁干的？我的天哪！我可没杀他！
3: 你撒谎的！你光闭嘴！
4: 我没有杀他！
3: 莱利，你看清楚，他喉咙里插的是你的棒球棍！
4: 我没有杀他，我没有！
3: 把门关上！
4: 我，
3: 莱利，你别走！你为什么杀他？你为什么出去，莱利？
4: 我
3: 为什么？
4: 我很害怕。
3: 你害怕什么？
4: 我想你不会理解的。
3: 不，我的理解力非常强。告诉我，为什么杀我的犯人？
4: 我没有杀他，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只是去了一趟办公室，
3: 干嘛离开他？你的钥匙，莱利，八号，
4: 好，
3: 198。
4: 好，别这么说。
3: 是你的钥匙，
4: 听我说，我的钥匙在我口袋里。这不好像就是在引导证人吗？好了，你看，这些才是我的，懂吗？这才是我的。
0: 这时，莱利慌张拿出自己的钥匙，却打翻了钥匙盒，露出了女影星卡洛琳的钱包。
3: 你有古籍钱包，莱利？是那演员？
4: 好吧，是的，我拿着他钱包，好吗？是在他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懂吗？我没有杀他。
0: 情急之下，莱利拿刀斜。

0: 识了派瑞斯。
1: 别往我身上推，我没杀人。
2: 丁公子，
3: 把他带出去交
4: 你。脑放下，
1: 我没伤害任何人，没有。可是我不喜欢妓女，你们再往前走，我发誓会割断他脖子。
0: 为了从莱利手中挣脱，派瑞斯趁机踹了他一脚，不想两人却无意中碰到冰箱。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冰箱里竟然掉出了一个已经被冻僵的人。这时艾德等人更加确认莱利就是凶手，而莱利也慌忙逃出房间发动汽车。就在这时，小男孩提米出现在汽车前，为了救回提米，他的父亲乔治冲了过去，结果惨死在汽车前。与此同时，莱利也被抓了起来。
1: 不不，你们都看到了，是意外，他自己窜到车前面，我不是凶手。
3: 怎么解释你冰箱里的尸体？莱利，
1: 我没有杀他，他早就死了。
3: 别吹，
1: 相信我，请你们啊，听我说，听我说，上个月我在赌城输了个精光，懂吗？我开车一路往西，不知去哪儿，可我的车没油了，所以我就停在了这儿。当时加油站没人，所以我就来到了办公室。我走进来，就看到这儿的经理坐在桌子前，已经脸埋在菜肉馅饼里死了，可能是心脏病。
3: 菜肉馅饼，
1: 谁知道他在那儿多久了？突然有个汽车零件销售员要住店，当时我可身无分文，于是就收了他$30，并从墙上拿钥匙给了他一间房间。或许这样不好，但我没钱了，就这么干了。然后我又回到这儿，搬走莱里的尸体，这人也叫莱里。我把他放冰箱里，但是我不是故意藏起来，外面太热了，我想在他家属到来之前，他最好待在这里面。他家属没来，倒来了不少客人，我都安排他们住下，他们对我很满意，我就留下了。
5: 谁会相信？
1: 真的相信我？相信我，
3: 告诉我，是你杀了他，就像杀了我的犯人，就像杀了他丈夫，就像杀了那女演员，你为什么不承认，说是我杀的？
6: 别说了，让孩子清静点。
3: 现在真相大白，一切顺利，凶手抓住了。
7: 我看这很难说。
3: 什么？
8: 我们2小时以前就以为抓到了，
3: 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就是他，就这家伙，他用刀抵着你的脖子，记得吗？
8: 他说的好像也很合理，也许是真的。
7: 说的有道理。
3: 我的天哪，你们都疯了。
8: 或许是因为坟地。
7: 什么？
8: 看看那儿的手册，这里是坟地。100年前政府把印第安人迁到这儿，因为缺水他们全都死了，
3: 然后现在他们都复活了。哎，得了，别胡扯了，亲爱的，行吗？
7: 你别太紧张，罗子。
3: 该别紧张的是你，整个晚上你尽在出风头，一直在下命令，指手画脚，还说都是他犯人干的，可他却死了。我跟你说，就是他，我们都看见他压死 George， 不是吗？那演员的钱包就在这儿，他死了，钱包却在这儿，你们还要什么证据？
6: 别说了，能不能马上闭嘴？
0: 这时吉尼喝止了喋喋不休的罗兹。
3: 那好，计划一下，既然都这么想，那就这样吧，好吧，谁也别动，就像这样待在屋子里直到天亮，谁也别走，谁也别动，他有任何企图，我就打死他。如果外面有人胆敢走进这屋子，我就打死他。如果我们这儿有谁不老实，我同样打死他。
7: 听懂了？
3: 很好。
0: 就这样，所有人聚集到乔治妻子爱丽丝的房间。这时吉尼说出了他心中的疑问。
8: 记不记得有部电影说有10个人去了孤岛，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后来发现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关联。
9: 都给一个复仇的人添过麻烦。
7: 闭嘴吧。
8: 对，也许我们之间也有什么关联。
7: 什么关联？
9: 我们都在内华达。
7: 闭嘴。
8: 你要把你的犯人押到哪儿去？
7: 到卡森市，行吗？
8: 我打算回佛罗里达的家，你去哪儿？
7: 送那位演员回洛杉矶。
2: 我出生在佛罗里达。
3: 自从你坐那椅子上就没人在死，你给我闭嘴。
1: 二位大家都在，谁都有可能是凶手。
8: 下吧宝贝儿，休息一下。
2: 佛罗里达的哪里？具体哪里？
7: 成朋友了，好极了。
9: 博尔科县。
8: 我也生在哪儿？哪个镇？
9: 莫尔伯瑞。
8: 弗罗斯普鲁夫。
9: 难怪你要离开。弗罗斯普鲁夫
8: 那儿生产橘子，这镇名像是一幅标语。
9: 临离开的前一天我乐坏了，干嘛回去？
8: 我在网上看到有片果园出售，九英亩，1200棵树，是橙树和橘树。据经纪人说，那片土壤需要经常施磷肥，冬天需要防冻。不过那块地不错。
9: 听上去不错。
0: 通过聊天，大家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点，但就在这时，罗斯发现爱丽丝死在房间的床上，身边放着一把6号房间的钥匙。紧接着，他们在死去的乔治身旁发现7号房间的钥匙，这让所有人再次陷入恐慌。于是，艾德提出让派瑞斯驾车带吉尼和提米离开，但是就在吉米和提米走向车的那一刹那，车子发生了爆炸。吉米和提米瞬间消失在了火海之中，但是大家在车旁发现了一把钥匙，没有任何尸体的痕迹，就连房间里的其他尸体也随之不见了。这时，房子突然被闪电击中，房间里暗了下来。艾德突然感到阵阵头痛，而且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他。但是等房间再次充满光亮的时候，艾德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汽车旅馆里，而面前正坐着一个医生和几个警察。不知所措的艾德告诉了那位医生旅馆里发生的一切，而那位医生则给他看了一张照片。
5: 艾德，我给你看样东西好吗？你认识这个人吗？
4: 不，这人叫 Marco Mulevis， 他曾经过得很艰难。4年前他被捕了，因为他在极其疯狂的暴力状态下杀死了6个人。
5: 你看这个，
4: 尽管别打岔。艾德，听我说，当孩子面对巨大的痛苦，他的精神会发生分裂，而且还会想象出各种各样的人物。马尔科莫雷夫斯就是这样的情况。他患了解离性自我认同紊乱症，也就是人格分裂症。
5: 为什么告诉我这个？
4: 因为你，艾德，就是他想象的人物之一。
5: 什么？
0: 这时，医生把一面镜子放到艾德面前，镜中出现了马尔科姆·雷夫斯的样子。
5: 我的上帝呀、啊！你把我的脸怎么了？
4: 你冷静。
5: 我的脸呢？
4: 尽量冷静。
5: 见鬼！我的脸呢？
4: 艾德沃，那就是你的脸。
5: 干嘛绑着我？
4: 冷静点！
5: 上帝！
4: 艾德沃，冷静！
5: 我的上帝呀、啊！我的脸在哪儿？
4: 艾德沃，冷静点！
5: 不，我不想保持冷静。干嘛把我绑成这样？这些人是谁？旅馆出了什么事？人都去哪儿了？
4: 那些人并不存在，艾德沃，都是 Marcom 小时候想象出的。
5: 你在撒谎！
4: 想想做过的事，每个人名都像周米。
5: 不不不不！
4: 每个人的生日都相同。你的头痛病？
5: 不，我曾是警察，我曾是警察，在洛杉矶警察局治安管理部干了6年。
4: 艾德沃，别！
5: 我住在好莱坞，住的是一套单身公寓。
4: 你不住那儿？
5: 我就住那儿。
4: 你哪儿也没住。我知道这让人难以接受，但镜子里那张脸是我在谈话时面对的，谈话对象是艾德沃或 Paris 或 Lely 或者任何今晚你见过的。 Marcom 正处在接受医学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迫使他想象所有不同身份的人第一次完整地聚在一起。我知道这样会产生暴力，这样做那些不同身份的人就会一一减少。
5: 减少。
4: 今天晚上你碰到的其中一人，艾德沃，4年前犯了那些谋杀罪。这人控制了马尔科姆的身体，就像你现在释放出无法形容的愤怒。19个小时后，马尔科姆·雷夫斯将因所犯的罪被处死，除非我能向坐在那儿的那个人证明，凶手已经不在了。我需要你配合我，艾德沃，你要帮助我。 帮我完成这次对抗。艾德文，你听我说。艾德文，跟我配合。你听我说，我需要你听明白，杀人犯是不能活下去的。艾德文。
0: 随着医生声音的消失，艾德再次回到汽车旅馆。与此同时，派瑞斯在罗兹的车里找到了一个犯罪证明以及一具警察的尸体，证明了罗兹其实不是警察，他和那个逃犯一起杀了警察并假冒警察。罗兹知道后想要杀派瑞斯灭口，却被莱利所救，但莱利却被罗兹枪杀。这时艾德想起医生的话，他认定罗兹就是那个他要除掉的杀人犯，于是艾德杀死罗兹，而自己也倒在地上。就这样，派瑞斯成了唯一幸存的人，因此现实中的马尔科姆·雷夫斯也免去了死刑。这时雷夫斯以为自己就是派瑞斯，他回到家乡种起了橘子，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在橘园中发现了一号房间的钥匙。紧接着提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杀死了派瑞斯。原来提米才是真正的凶手。在雷夫斯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虐待了他，所以提米就是雷夫斯自小培养出的邪恶灵魂的人格。因为雷夫斯体内存活的人格是邪恶的，所以在影片的最后，这个邪恶的人格杀死了救他的精神科医生和一名狱车司机。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悬疑烧脑影片《致命 ID》，关键性角色艾德的扮演者约翰·卢萨克我们都很熟悉了。他出生于演艺世家，父亲理查德·库萨克和姐姐琼·库萨克都是著名演员。约翰·库萨克曾经和伍迪·艾伦合作过《子弹横飞》《百老汇》，还主演过经典商业影片《空中监狱》和《2012》。那么似乎有约翰·库萨克参与的片子总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吸引人的地方。那么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担当这部影片的主要配音的海帆，他呢是为艾德配音，是上一场的演员，曾经呢也为很多的译制片动画电视剧配音，代表作呢有《X 战警2》里面的休·杰克曼，《阿波罗13号》的汤姆·汉克斯，还有《史密斯夫妇》《偷拐抢骗》《返老还童》当中的布拉德·皮特等等。那么为派瑞斯配音的是杨梦露，同样也是上一场的演员，代表作有电视剧《新白发魔女传》之中的恋尼商，步步惊心的马尔泰·若西，动画片《小牛向前冲》里的牛丫丫等等。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吧。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

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七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两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

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桃李。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四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解渴。每一种植物也有其作用。杭州梅雨季刚过去不久，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十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3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肥肠馅、韭菜鸡蛋粉丝馅。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馅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五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是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8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2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希
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喜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她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等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4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就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七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两个月，正在体验为期一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来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六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

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

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 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十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两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四个人则给了自己1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七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2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1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结，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他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他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他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3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他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他的身体里，
那时他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见过最糟糕的路况。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知道啊，这大城市呢都有为路况头痛的时候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重庆呢应该都熟悉吧，这算是一个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城市。你以为自己在大气层，其实你在第一层。这不是吐槽游戏里的一些什么行为，而是描述重庆的交通。平时出门呢从不用看路，习惯把方向交给导航的人们一定是没有去过重庆的。这座八地魔幻立体交通的山城，可能是唯一一座让导航也犯迷糊的城市。百度地图提醒您，前方经过重庆盘龙立交，请切换至高德地图。高德地图提醒您，前方进入重庆，导航结束。即使两份地图轮番上阵，你在重庆呢也不一定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这个例子直接把今天这个话题直接拉到了一个高度。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外地游客来讲，踏足重庆呢就是一场从三维世界穿越到八维世界的旅程。感觉自己在一楼，但其实你在八楼。穿过地下二层的车库，出口对着的是别人家的阳台。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么说的，条条大路通重庆，但这路要走多久，那就说不一定喽。初次来到重庆旅游的外地旅客，从双脚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仿佛呢你就已经迷路了。明明下榻的酒店就在不远处，但就是搞不清这去的路在哪里。打电话问着出租车司机，却根本说不明白自己底站是在第几层。好不容易克服社恐找当地人问路，得到的答案呢更是摸不着头脑。一坐电梯上到22楼，出去对面就是酒店的一楼。你看这什么话呀，你永远不知道重庆的一楼是几楼，几楼是一楼。坐电梯呢堪比开盲盒，住在一楼的居民呢不敢往窗外扔东西，那可能你就算是高空抛物了。10楼的窗外也有人影啊，别以为这是蜘蛛侠来了，其实呢就是散步的人路过了。这重庆的魔幻基建呢，给楼层数字重新赋予了意义，也让游客们明白了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重庆不相信东西南北。指南针呢在重庆也

只能算是一块磁铁，因为在重庆指方向呢，不光有东南西北，还有上下和左右。无辜的游客们呢，以为开了导航就万事大吉了，但再精准的导航呢，也导不明白这个八地的重庆。导航说我到加油站了，瞅了一圈上没有，找了半天发现加油站呢在我头顶上呢。这是真实存在的案例。如果说地铁站修在居民楼里还可以勉强理解，那么盘龙立交的玩法就更复杂了啊。那么既然拿重庆举例子，咱们就把最复杂的给大家玩一转啊。五层车道，20个匝道，8个方向，层层叠叠，分支密布的盘龙立交桥却犹如重庆的毛细血管。开车走错一个岔路口，那可能啊，你就可以喜提重庆一日游了。那么重庆为啥要把马路修成迷宫呢？是舍不得游客走吗？啊，然而并不是哈。你俯瞰重庆才发现，重庆的地形啊比交通更加离谱，数十条山岭从东北向西南平行排布，就构成了重庆的独特地貌，也让这座城市的道路建设呢分外困难。交通设施呢依附起伏的地势，只能是上坡下坎，毕竟平坎的地域呢极其罕见，寸土寸金的城市楼也只能是修得越高越好，因此呢就造就了道路是交错复杂，周围的高楼大厦啊，也是构成了重庆森林般的假象。除了上天，重庆呢也热衷于入地，近百米深的地铁10号线红土地站呢，乘坐3分钟扶梯才能看到地面啊，才能看到阳光，感觉呢自己像是下到了地心一样。上了连接两路口和重庆火车站的皇冠大扶梯，就能体验一次真实的恐高。这重庆的皇冠大扶梯呢是一种交通工具啊，一次呢只需要2块钱，不贵啊，但是挺刺激的。上天入地的交通设计呢，也给初来乍到的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混乱。在导航还没发明之前呢，重庆甚至有个职业叫带路，他们分布在各大交通要道、高速路口入口附近，专门给不熟悉重庆道路的人呢提供有偿服务。咱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那么在重庆的时候呢，迷路了你可以永远的相信出租车司机。在重庆坐出租车千万别跟司机说你赶路，因为他们会当真，那你要提了这个赶时间，我跟你说，你坐个重庆的出租车就感觉像坐拉力赛是一样。当然了，这个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速度的尽头呢就可以尊称为黄色法拉利，那是什么呢？就是重庆出租车。而一旦你说你要赶路，重庆出租车司机呢也回答说，哎，来得及来得及，这就不再是一辆法拉利了，那直接给你变身 F1 赛车。重庆江北机场呢到观音桥步行街有28公里的路程，导航呢也许会显示打车需50分钟，然而一个合格的重庆出租车司机呢能够轻松在25分钟内把你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二档起步，一脚油门，分分钟让你体验赛车级别的推背感。除了赛车般的速度，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对重庆复杂的路线呢也非常熟悉，他们不但不会迷路，还能走一般人走不了的路，不管多么崎岖难走，重庆出租车司机也能如履平地，这也让重庆出租车呢成了比地铁还准时的交通工具，油门一踩便能瞬间激发出司机隐藏的赛车手技能，一路风驰电掣。而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司机只会淡淡的撂下一句安全着陆了噻，然后潇洒离去，深藏功与名。很多人说啊，在重庆出租车司机身上呢看到了一种仗义，你赶车害怕延误，他是真的跟你一起着急。不过呢，只要告诉师傅啊，你跑得赢啊，就赶得上的意思，就一定能够跑得赢，赶得上。这份可靠又奇特的体验呢，甚至让不少游客慕名来重庆，就是为了体验一下秋名山飙车的速度与激情。当然来重庆呢显然不光是为了体验飙车，有太多值得出圈的地方。你比如说重庆的洪崖洞被称为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朝天门能够看到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形成的鸳鸯锅，解放碑和瓷器口更是当之无愧的重庆地标。2019年国庆期间呢，重庆市公安局文旅局就一天给本地人连发3遍短信，游客来了咱把景区最美的风景留给外地人啊。这2021年也是为了洪崖洞的游客能够获得更好的观景视角，重庆政府甚至特地封了整座长江大桥，留给游客们打卡拍照。一直到最近这1-2年啊，最宠粉的城市早已经是扬名在外了。这种能把城市腾出来让游客耍开心、耿直开放的城市气

质呢，也体现在了每一个重庆人的身上。从出租车司机到路边操着重庆话的娘娘叔叔，都是迷路时比导航更靠谱的存在。就算呢已经三四十岁，走在路上呢，也可能被重庆人称作为男娃儿或者女娃儿。至于在巴地交通里的迷路，其实也不必过度担心，因为在这座城市啊，随便偶遇的风景也是藏着故事的。观音桥当中的中野路，又窄又小，却充满着市井喧嚣和烟火气。抬头呢，还能看到空中的二路汽车，挎着自家篮子出来买菜的娘娘，冒着热辣气息的重庆火锅，走一走，满眼都是老重庆的质朴气息。事实上啊，这个重庆的魅力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质朴，更是因为它的包容。任何烦恼呢，都会在重庆人的一句“不来啥子”这句话当中消失不见了。你看，是不是很质朴？是不是很包容？就连吃火锅串串啊，这些路边摊也能让你感受到巴适的巴的感觉。节目下半段，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山路十八弯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最糟糕的路况啊，你都见过哪些糟糕路况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这里的水路就连环。
1: 这是谁在唱歌啊？
0: 大哥你好。
1: 哎呀妈呀，你吓我一跳，你从哪儿钻出来的？
0: 大哥，你是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啊？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你那生疏的步伐，犹豫的眼神，左顾右盼，一步三回头的架势，已经出卖了你。
1: 啊，主要这山上的岔路太多了，我转了半天，感觉又回到原点了。
0: 那你可以找我带路呀。
1: 你熟悉这里的山路吗？
0: 不能说是熟悉，只能说是烂熟于心。
1: 那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带带路。
0: 没问题，不过呢，这路可不能白带，你得付一下导航费。
1: 多少钱呢？
0: 那得看你要哪种语音包了。
1: 语音包啥意思呀？
0: 就是用不同的语音为你播报。
1: 那都有什么语音包啊？
0: 有普通话版的、方言版的、二次元版的、影视版的、猜谜版的等等。
1: 这么多呀？我也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0: 可以免费试听一句。
1: 那就先来个方言版的听一下吧。
0: 请问您选择哪种方言呢？
1: 先来个四川话吧。
0: 前方500米有棵大树，请小心前行，地龙到右拐。
1: 这么复杂呀？
0: 对呀，那你还选这个方言版的吗？
1: 算了算了，如果是二次元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那就看你是要御姐还是萝莉了。
1: 那就萝莉吧。
0: 大叔，帅气的你接下来要左转了哟。哇，这个左脚迈得好潇洒哦。
1: 听着倒是挺好听的，但是这个称呼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我看你也应该有50了吧，叫大叔很适合呀。
1: 算了算了，还是来个影视版的吧。
0: 亲，你看见前方那一块大石头了吗？请右拐绕行200米。如果你还想陪我看星星月亮的话，那就不要直行了，前面是悬崖。
1: 你最后再提醒我呀，那我要是没注意不就掉下去了吗？你这个导航感觉有点不太靠谱啊。
0: 大哥，还有猜谜版要不要试听呢？
1: 你说吧。
0: 左对苍山，右流水，云游古来葛仙子。
1: 那我是往左还是往右呢？
0: 你猜。
1: 我有这功夫猜吗？你快点告诉我吧。
0: 当然是往左了。
1: 为啥呀？
0: 左对苍山，右流水，右边是流水，你又没有船，肯定是往左边走咯。
1: 太麻烦了，估计也没人会选这个版本。
0: 错了，到咱们这里的文人雅士都会选这个版本，大家都是古诗词爱好者嘛。
1: 我是个大老粗，肯定听不懂这些弯弯绕绕的。我就问问，除了这个猜谜版，哪个是最便宜的？
0: 这个就不好说了。
1: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0: 你把你身上的银子拿出来看看。
1: 我怎么感觉你是像在打劫呢？
0: 我是想根据你的预算给你做一个推荐。
1: 我没有这个预算。
0: 你就说多少钱你能接受吧。
1: 1两银子。
0: 一两？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吗？我可是人肉导航，一直要把你送上路的。
1: 啊，是上路？你要干什么呀？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把你送到正确的那条路上。
1: 哎，要不是走半天都找不到出去的路，我也不需要导航了。
0: 没有导航，凭你自己是永远走不出去的。
1: 你是故意吓唬我的吧？
0: 你不信，你可以试试。山上天黑的早，天一黑呀，这狼啊、虎啊、豹啊、蛇呀，可就都出来了哟。
1: 你不要吓我，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怕。
0: 我没说你怕呀，天黑我就下班了哟，不做导航了。你人生地不熟，在这山上月黑风高的。
1: 你别说了，我买个语音包还不行吗？
0: 这就对了嘛。
1: 你说多少钱吧？
0: 5两到50两不等。
1: 这差价这么大吗？那5两的是啥呀？
0: 普通话版本。
1: 那50两的呢？
0: 猜谜版。
1: 这么难还是最贵的呀？
0: 对呀，因为要把简单的说法复杂化、诗词化，很费脑子的。
1: 那我还是来个

0: 便宜的吧。
1: 行，那跟我走吧。
0: 姑娘，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1: 我叫陈阿妹。
0: 陈阿妹，我都跟你走半天了，你咋一句话都没说呀？
1: 我说了呀。
0: 你说啥了？
1: 跟我走啊。
0: 就这四个字呀？我付钱是让你提示我怎么走的吗？
1: 我一直都在给你带路啊，你就付了五两银子，你还想让我说什么呢？
0: 可是我刚才试听各种版本的时候，你不都是说了一大堆话吗？
1: 对呀，就普通话你没试听，这个版本呢就是这么简洁。
0: 我花五两银子就买四个字吗？
1: 不只是四个字哦，还有我的陪伴以及找到正确的道路。
0: 那我们多久才能走出去啊？
1: 你再坚持坚持。
0: 陈阿妹，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走着走着又走到刚才那个路口了呢？
1: 啊，是吗？你等会儿我看看啊。
0: 你在看什么呀？
1: 看地图啊。
0: 你不是说你对这里的路烂熟于心了吗？怎么还看地图呢？
1: 我呢是对地图挺熟的。
0: 算了，眼看天都要黑了，你先找到出口我再给你说。我看看地图。
1: 地图我都背下来了，就是这么走的。
0: 那你记得没错吧？
1: 我就说呢。
0: 怎么了？
1: 这个不是这座山的地图，这个刘老三竟然卖给我的是假地图。
0: 啊，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呀？
2: 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最糟糕的路况，也为大家举到了重庆这座城市。说到这个重庆啊，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舒服，因为在这里呢，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是初次来重庆旅游的游客，不清楚一楼到底在哪儿，也承受不住重庆火锅的热辣滚烫，但如果想沉浸式的体会这座城市的魅力，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不要试图理解它，你只需要去感受它。祝大家，如果您有机会，一定要来重庆看一看，毕竟呢，这座城市也是非常美丽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浪花朵朵》童书的编辑柳青。哎，柳青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浪花朵朵》童书的编辑柳青。
3: 嗯，非常高兴啊，柳青能够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童书。那今天呢，柳青为大家准备了这个三本（括号套）童书，有一本呢是绘本哈，原创绘本，叫做《想起你就笑》，还有一本书呢叫做《和孩子聊聊生命里最重要的事》啊，是一本外版书，非常温暖的一本书哈。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啊，跟这个作者跟孩子们聊了很多在生命当中你重要的事、重要的人啊，你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非常的温暖，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治愈的感觉，包括成人读起来也会觉得啊很温暖治愈，是吧？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最后的一套书呢，是一套这个漫画啊，是一套风靡全球的现象级童书。

0: 那么累计销量是突破了多少呢？
1: 6000万了。现在是6000万
0: 哦，已经6000万了。
1: 对，6000万
0: 哦，那这本书的这个腰封上写的是
1: 印的时候还是1300万
0: 啊，叫做《神探狗狗》
1: 对
0: 啊，非常适合孩子们来读哈。那今天呢是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3本套童书。那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本原创绘本跟大家来说起，叫做《想起你就笑》啊。其实呢，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悲伤的故事哈，因为姥姥去世了，但是呢，这个小女孩突然发现，哎，姥姥变成了一只蝴蝶啊，跟她陪伴啊这一段路程。那么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先请到柳青跟大家讲一讲。
1: 然后这个故事呢，是作者笑笑，他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自己和外婆的关系和妈妈的这种生活经历，然后创作出来的。然后我们的编辑在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的原书的书就是作者原来写的名字叫《妈妈的雨披下》。他讲的是有一天下雨了，然后妈妈带着他就骑自行车带着他，然后那个妈妈会把雨披就是搭到小孩身上，就像大家在这个绘本里看到的场景是一样的。然后等到在这回家的这个路上，小朋友在街上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形形色色的事情。在路的终点呢，是外婆一下子把这雨披揭开，然后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这个时候编辑呢，他其实和我们现在的书里的故事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编辑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感觉到一家三代人，从外婆到妈妈然后再到孩子，他们中间有一个隐形的一个爱的一个线索。所以他会所以编辑有跟作者就是一起去聊，最后呢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外婆虽然离开了，但是我想起她陪伴我的那个日子，我总是忍不住的笑起来。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故事里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有生命活力然后很乐观开朗的人。然后故事里的这个妈妈呢，她也是继承了这个外婆的这个特点，然后孩子最后也是从妈妈身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看待生命和生活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他们一家人就是全都是一个很乐观然后很有生命力，就是传承下来的一个叫家族的一个价值。
0: 是的，就是这本书刚刚打开的时候，它的环衬啊，其实讲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因为外婆刚刚去世，然后呢，妈妈对这个小女孩说以后呢再也看不到外婆了，然后说难道你都不哭一下吗？就是这个小女孩，就是家里人埋怨她，你为什么不哭？外婆这么喜欢你，这么照顾你，你跟外婆关系这么好，难道你不哭吗？那么整个的这个线索就是顺着这个线索来的啊，然后呢小女孩看到了一个蝴蝶是吧。那这个绘本最开始的时候是等于说是编辑先发现了作者的作品，然后和作者预定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吗？
1: 也不是，就是绘本的创作可能和大家想象的是有些不一样。然后是编辑的话，他是先是因为一幅画然后注意到这个作者，他那个画里面就是情感力量非常的强，然后就像大家看这个绘本的时候也是能马上感觉到它里面情感力量非常强，包括色彩的运用哈。然后编辑是受那幅画打动以后，然后去跟作者聊，作者说哎，我有一个跟外婆和妈妈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大家聊着聊着啊，然后故事的这个雏形它会变成这个现在的这个成熟的样子。
0: 刚开始编辑和作者沟通的时候，作者还没开始创作这个绘本。
1: 还没有。
0: 那作者是怎么想到说要用这个外婆幻化成一个蝴蝶啊，陪着这个小女孩在妈妈的雨披下走这么一路这样一个线索的？
1: 其实也是和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会有一些的关联。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本身就是有化蝶，然后蝴蝶的话它有一种蜕变的一个美好的寓意，它只是一种生命的形态发生了一个变化。然后这个故事里面小女孩又是女孩子嘛，然后她把她外婆想象的是外婆还在我身边，只不过她变成了蝴蝶仙子。
0: 对。
1: 然后这个故事因为它是完全的孩子视角，因为孩子在面对这种悲伤的或者是亲人的离世的时候，他一时间他不会做出我们大人就是可能他的反应会跟我们大人会有很大的不同。 然后即便是大人的话，每个人遇到这种就是生活中的这种变故，然后。

0: 每个人的反应也不一样，
1: 是，
0: 对。然后这个小朋友的话呢，他是更多的感受到了，就是他外婆变成蝴蝶了，外婆还在我身边。然后他和他妈妈，就是他妈妈骑自行车带着他回家的这一路上，他遇到了就是变成蝴蝶的外婆嘛。然后他在这个一路上面有几个小细节，然后都能看出来，就是让他想起之前和外婆相处的回忆。比如说那个自行车，他遇到有坎儿的地方，咯噔
1: 一下，
0: 颠一下，然后外婆就会说：“哎呀，怕吧。”然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哎，颠了一下，然后是生命中一种小小的那种欢乐。还有他妈妈就是看到花的时候，他突然就停下车，把路边的那个野花采下来，说：“我小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外婆经常给我采这样的花。”然后妈妈现在又把花给了女儿，就是这两件小事。对，
1: 对，因为小女孩嘛，她最开始可能会觉得，就是家里人说你不能笑啊，你一定要练习哭。
0: 但是她最本真的反应就是，我看到外婆还在那里陪伴我，我并没有感觉到她失去离开，所以我没有那种说想哇哇哭的。
1: 是，
0: 对，
1: 是啊，她在这个绘本的开始，小女孩还在努力练习让自己悲伤的样子。但是呢，当他一回忆起外婆，他其实就是想笑的。
0: 是，就是想笑的。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回忆一些就是给过我们很多美好时光的亲人的时候，即便他不在了，但是你回忆起那段，你也会发现自己不自觉的笑起来。
1: 是，即便是亲人已经不在了，是吧？因为亲人带给自己很多美好的回忆。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这种热爱生活的力量，其实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我后来有了解到，就是绘本外，然后这个女孩子的妈妈也是非常有活力的。然后她
1: 就是这个作者
0: 的妈妈，对，然后她非常有活力。50岁的时候开始迷上了摄影，然后也很爱艺术。然后我就去看了她的故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的妈妈现在的样子就和绘本里头变成蝴蝶的外婆那样很灵动，然后又很乐观大笑的样子是非常非常像的。
1: 对，在这个绘本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也是家里人也笑起来了，是吧？
0: 是
1: 啊，就和最开始那种悲伤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0: 是，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在看前面，就是小女孩回忆和外婆相处点滴时候，有一帧镜头，是外婆做红烧鱼给她吃，就做鱼给她吃。最后的话呢，是他们在舅舅家里面办的葬礼，然后那个舅舅就是把大家招待过来的时候，舅舅是给大家做的红烧鱼，然后舅舅还跟着说，大家尝尝有没有外婆之前做的味儿。对，就是他的生活，他对你的影响会融入到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的事情上。
1: 是，那整本这个绘本啊，您觉得从他的这个绘画风格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0: 首先，我觉得他的色彩的运用非常的厉害。就是他的绘本，你刚开始看封面的时候，是发生在晚上的雨夜，是很静谧的那种蓝色，你就一下子进入到这种有一点点深沉的那种情绪里面。而且这个静谧的蓝色，它又有一点像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色彩的一个反应，因为开局是有一点悲伤的，但是在这里面它有很多很明亮的色彩，明黄色，而且外婆变成的蝴蝶就是明黄色。这个故事，然后作者是这样说，就是他最开始确定要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确定的蝴蝶的色彩就是明黄色。就很有希望，然后是轻盈的，然后很让人想起来很多很开心的温暖的事情的。然后妈妈的雨披是红色，
1: 对，
0: 外婆的身上的衣服是粉红色，
1: 粉红色
0: 都是那种很有生命力的，然后是很蓬勃的颜色。然后这个颜色在他的绘本里其他页面里面一些生活场景里你也能看到，这种颜色就是暖色。
1: 对，因为浪花朵朵呢，其实在做童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很多外版的童书哈。那么这回在这本这个本土原创的这个童书啊，当时您觉得就是这本童书和之前我们做的很多外版的童书相比，它有什么样的特有的这个我们国人的这种特色呢？
0: 我觉得首先是你会觉得那种地气感很强，就是它画面里面那种大场景，你看啊，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那种街道，然后是下班的时候大家匆匆忙忙的那个样子。然后是很多人是骑自行车和电动车的。
1: 对，
0: 就一下子你就会啊投射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来。然后还有就是家人和家人那种紧密的关系。 然后妈妈，然后外婆，然后

0: 就是舅舅，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个样子的场景。还有一些我们的那些比如说舅舅开始问那小女孩为什么外婆最在故事里面哈，然后问那个故事的小女孩的主人公为什么外婆去世，她平时最疼你，但是你都哭不出来。哦，也是我们其实就是蛮会熟悉的一个场景。然后那个作者是这样说，他说他真实生活里的舅舅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候，人就是会有这样的困惑，他也就是表达出来了。然后他也是想把这个就是直接的呈现出来。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表达爱的方式是很含蓄的，你在这里面你看不到那么明显的说我爱你或者怎么样、
1: 啊、没有对对对，
0: 但是你就是我们中国人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他的那个爱是融汇在日常生活点滴里。因为我们浪花做了一些就是讲亲情家庭的这种原创绘本，都会发现就是他没有不会明确的说我爱你，但是他都是陪伴，我有用心的去照顾你的生活，我跟你分享你的欢乐。还有一个是最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外婆和妈妈他们都接住了这个小朋友的情绪。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主题说给孩子最温暖的，你让他感觉到就是我的情绪被接纳了。像这个小朋友开始他没有感觉到悲伤，他没有哭的时候，然后他妈妈没有去斥责他，
1: 是
0: 而且最后他跟他妈妈说我看到外婆变成蝴蝶了，他妈妈没说你胡说八道、
1: 是没错，
0: 他妈妈说谢谢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然后你会感觉到他们的信任还有那种互相的那种关爱。然后妈妈就是中途采花的那个细节，然后我难过的时候外婆也是送给我这样的花的，我觉得那个细节也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彼此的这种在日常细节生活里面的这种关怀。这个是我们原创绘本我觉得很神奇，就是给小朋友读的话小朋友也能马上就是感受到，他虽然没有直接说我爱你我好喜欢你。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绘本啊有一个场景非常让我的感动，就是这个小女孩其实还是流下了一滴眼泪啊。
0: 是的，
1: 就是她一直想问外婆一个问题，但是刚开始没有问出口，但是她说最后呢还是没忍住问了跟外婆的问题，就是说在你的葬礼上我没有哭你会不会生气。
0: 对
1: 啊，但是外婆这个回答之后，哎呀我觉得好感动啊。外婆就说生气，我她说外婆说我生气，的确生气，但气的是什么呢？气的是他们不让你笑。他说你不是就叫笑笑吗？那干嘛还要哭呢？外婆就是爱看你笑。哎呀，然后配的画面呢是小女孩在搂着外婆的脖子流下了一滴泪水。
0: 对，而且这幅画面的背景是明黄色的，
1: 明黄色
0: 是很温暖，也是外婆翅膀的颜色。这个背景就好像是我这个翅膀我还是在包容你，然后就是在保护你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而且这个您要仔细看后面的细节的话，就是你会在书的后半部分快结尾的时候会看到那种小蝴蝶，黄色小蝴蝶，它是停在小女孩的裙摆上的。就像那个小女孩说的，跟家里人说的啊，外婆成为蝴蝶仙子了，她并没有离开我。
1: 是的，是的，这是一本非常温暖的绘本，让人读起来都会感觉到这种浓浓的亲情，浓浓的爱。好，柳青哈，我们来看一看听友们在聊天室里面大家说了些什么哈。一位我们的听友老顽童，他说啊，孩子中考的时候，我对他说，儿子，爸爸呢，只是给你提建议，你自己决定。说那是你自己的人生，说高考的时候也是让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让他自己决定的。现在呢孩子工作了，说我还是那句话，说爸爸只有建议权，一切事由你自己决定，无论对错爸爸都支持你啊。非常温暖的啊一个这样的一句话哈，给大家带来了这种感受到浓浓的父爱。然后呢老顽童还说孩子小的时候啊，我常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能行。另外呢向着阳光说他想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是，只有在学习中才能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的自信。7758说他想对孩子说的话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啊，说就像玩游戏一样，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啊，所以呢要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另外呢老听友陈明迪他说呀，目前自己单身啊，这个 对孩子的事儿呢，只能停留在想象。

0: 梦当中，但是他呢想对自己未来的孩子说的一句话说，就是期待能够和你见面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啊。这是很多听友哈啊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或者未来的孩子说的一句话。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聊一聊这本和孩子聊聊生命里最重要的事啊。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德国的作者哈，
1: 对
0: 啊，叫做克里斯朵夫海因，他的从事的文字创作哈。那么他的这个绘画的创作呢也是一位德国的作者哈，叫做罗特劳特苏珊娜贝尔纳哈。
1: 对
0: 啊，那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一些怎样的内容，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啊。这个书名和孩子聊聊生命里最重要啊，是和孩子聊聊生命里最重要的事。作者呢他是80岁的时候回顾人生写的。80岁的时候。
0: 80岁。
1: 对。而且这个书里面它一共有20件事。我们当时就是翻开它之前，我以为他会写一些很抽象的一些概念啊或什么，结果翻出来以后全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
0: 对。
1: 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包括一个毛绒玩具。
0: 一个小猫。
1: 一个小猫。一只小猫。
0: 对。
1: 然后还有是妈妈。但他这里没有放进爸爸。
0: 哦，对对对。然后也没有放进小狗，我突然发现只有小猫。
1: 因为他这个有一点是他自己的那个但他爸爸里面有出现，而且他爸爸就是他跟他爸爸关系也很好啊。然后这里面还有就是朋友，然后还有就是一顿好吃的东西。
0: 对，还有
1: 音乐，
0: 一辆自行车。
1: 一辆自行车，有一间房间就可以让你独处的房间，一张床。他说这个床呢好不好全取决于你有没有在上面放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都是这些生活小事。当开始看的时候有时候想啊这些最重要的是吗，后来有时候想就是作者他在那个文前他也说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他要出远门，家里人跟他说你要把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必须带的东西带上，他装了3个大箱子、装
0: 是要住6个星期的医院。
1: 对，住6个星期医院，他装了3个箱子，然后是衣服洗漱用品还都没带的情况下，然后结果这3个箱子他都没有打开。没有打开，然后从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到底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原以为很重要带在身上的我没有打开，我发现他们原来是不重要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等到他老了的时候回顾给自己很多力量给自己温暖，然后这一生他觉得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这20件小事。就是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刚好是那种就是说孩子要挫折教育那个很热的一段时期。当时我就看了这个书我就想说如果是回顾我们大人自己走过来的路能让我们走出低谷的往往不是吃过的那些苦，而是以前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那些温暖和甜的东西，他们才是真正支撑你走出低谷的那种力量，他会给你希望，然后你会从他们身上得到安慰。所以就是说挫折教育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当你的孩子遇到挫折和进入低谷的时候你如何让他振奋起来，而不是说没有苦给他制造一点让他去吃。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就是很宝贵的一点。然后还有就是我突然意识到就是这里面讲到的一些事情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拥有但是可能日常就忽略掉的，但是这个老人他80岁时候他里面有些可能就是他已经失去了的事情。
0: 对，因为作者创作这个绘本的时候已经80岁了，走过了80年的风风雨雨是一位德国的作者，所以说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整个世界的极大的变化和变动，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他回忆自己一生的时候，他这时候他会去做一个很理性的判断，什么是重要的？其实往往是一些小的东西，
1: 对，
0: 对于他来讲，或者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格外的重要，
1: 对。
0: 对，这本书啊其实并不是一本新书了哈，这个
1: 是
0: 2021年的时候12月第一版，但是呢去年的4月份已经第11次印刷了。
1: 是。
0: 就是大家就是卖得很好是吧，
1: 大几十万吧。
0: 是吧是吧。那这本书读者们读过了之后大家会觉得这本书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动和感触呢？
1: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跟我这样说的，他说有很多心灵鸡汤类的文章 你看到的时候觉得讲得很好，但是并不适用于你自己，因为对一个人来说，让他的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哈，然后让他的心灵有很大成长的事情，往往都是很特殊的事件。
0: 嗯，
1: 这种事件是很难去跟别人分享的，或者你跟别人分享了以后，别人没有办法说像你一样从中汲取到经验，它是很个人化的。但是这里面的话是刚好是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像这里面也提到了发现和发明，你要敢于去探索。
0: 哦，对。
1: 然后还有就是爱。嗯，就是像那个你要是他有说就是爱是生活里面就是很棒的一种体验。
0: 嗯，
1: 他即使到80岁他想起来以后还是觉得充满激情。
0: 嗯，
1: 然后是很有生命活力。嗯，然后还有你要珍重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就是等等这些事情是我们可以跟孩子去分享的。他这个书刚好是你可能你自己想跟孩子分享的不是这个20件事，会有不同。
0: 嗯，
1: 比如你有你的业余爱好，我们家长会很想让孩子知道里面的乐趣，然后也有你的人生的经历，你觉得帮你从低谷中走出来那股力量是来自哪里，这个都可能和作者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个你看了他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契机，我和孩子一块看这本书的话，我可以和孩子去聊聊这件事情。
0: 嗯，
1: 这个是他很好的一个地方。就很多童书作者，他其实是在给孩子写书，但他给孩子写书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家长也来一起看看吧，
0: 啊，
1: 这种心情。
0: 是的，是的，是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二八六。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啊？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商战，现在大家听的是越来越多了，什么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跨国巨头互相吞并，隔三差五就能上新闻。当然这个商战啊，不是今天才有的，打从人类开始做生意那天起，竞争就没有停过。它虽然不见硝烟，但是那股子紧张劲儿一点儿也不比真刀真枪的战争差。那商战最常见的手段是什么呢？必然是价格战。你的东西便宜，我就比你更便宜，直到把你挤出局。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化工实业家范旭东。 这个名字今天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可是放到一百年前，他造出的东西堪称是惊天动地。什么东西呢？纯碱。1926年，范旭东的永利公司造出了物美价廉的红三角牌纯碱，还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拿了个金奖。有了这么好的产品，范旭东的生意应该万事无忧了吧？恰恰相反，就在这红三角牌纯碱刚刚投放市场的时候，范旭东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11: 范先生，这是最新的收支情况。
12: 看来呀，这个月的销量又不太理想是吧？
11: 是啊，而且我得到消息，补内门公司的纯碱又降价了，他们现在的价格只有之前的四成，比我们的成本还低。
12: 他们这是摆明了要跟我们打价格战，逼着我们也跟着降价呀。
11: 可我们已经降不起了呀，范先生，再这么下去我们就要被对方活活拖死了。
12: 是得想个法子，咱们中国人的制碱工业才刚刚起步，不能就这么被洋人逼死。
11: 可这补内门是跨国公司，生产能力、市场份额都是咱们的无数倍，跟他们竞争咱们实在太难了。
12: 也不一定，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问题。你说这补内门最害怕的是什么？
11: 最怕的？
12: 对，所有公司都有弱点，我觉得只要能找到补内门最怕的东西，咱们就有办法击败它。
10: 范旭东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在商战中很常见，也很难搞。他的竞争对手补内门公司已经把销售价格压得比成本还低了，这在今天呢叫烧钱，相当于两家公司比着往里赔，谁的钱先赔光了，谁就只能以破产收场，留下来的那个就成了最后的赢家。可是补内门毕竟是个跨国公司，真要比烧钱，范旭东一定不是他的对手。那他又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破局呢？为了造出中国的纯碱，范旭东究竟付出了怎样的艰辛？8年奋斗一朝成功，前面又会有怎样的恶战等待着他？面对对手的价格战，范旭东又该如何破局呢？打赢对手却不赶尽杀绝，他的抉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商业智慧？听天下跟你聊聊范旭东的破局之战。在咱们节目的开头啊，我想先给您简单科普一下，就是范旭东造的这个纯碱它具体是个啥。其实碱这个东西大家伙应该都听过，平时在家蒸馒头用的小苏打就是一种碱，只不过范旭东造的这个纯碱主要是工业上用的，有人给他起了个形象的绰号叫工业的粮食。许多工业领域，大到玻璃、造纸、纺织、印刷，小到咱们日常使用的肥皂、洗衣粉，都离不开它。可以这么说，没了纯碱，这些工业全得停摆，您就知道它有多重要了。可是20世纪初的中国，对工业如此重要的纯碱，我们自己可生产不了，全得靠从国外进口。这个时候有人就站了出来，他就是范旭东。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学的是化学工业。回国以后，他看到中国连最基础的纯碱都生产不了，心里别提多憋屈了。连纯碱都要靠进口，那还谈什么发展工业？谈什么实业救国呢？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范旭东下定决心开办工厂，一定要造出国产的纯碱来。1914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九大精盐公司，先做精盐，等站稳脚跟之后，他就开始全身心地琢磨造纯碱。为什么要先做盐再做碱呢？因为纯碱的原料之一就是盐。 而塘沽挨着大海，盐场有的是，

属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1917年，范旭东正式创办永利质检公司，正式踏上了质检之路。可是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全球最先进的质检技术叫索尔维质检法，是1861年的一个叫索尔维的比利时化学家发明的。这个技术当时呢被几家国际大公司给垄断，属于头等商业机密，连一张完整的图纸都留不出来。你要想用这个技术，除非拿天价的专利费来，否则想都甭想。范旭东偏不信这个邪，他决心要找出中国人自己的造检技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找到了一个人，他叫侯德榜，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化学家，也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范旭东三顾茅庐把他请来，让他当永利检厂的总工程师。在当时，侯德榜面对的困难那可真不是一般的大，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设备得自个儿设计，工业流程得自个儿研究。在这个过程里，锅炉爆炸过，氨气泄漏过，生产线动不动就停工，可是造纯碱的方法却是踪迹全无。股东们急得跳脚，国外的报纸更是见天的刊登永利必垮的笑话。最惨的时候，资金链更是断了无数次，范旭东把自己的家底都填进去了，还是不够，他只能四处借钱，多少次被人当成骗子赶了出来。这样的日子，范旭东他们整整过了8年，8年里他烧掉了400万银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候几块银元就足够一个五口之家过上一个月，可以说范旭东是赌上了一切在作茧。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奇迹还真出现了。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出了第一批纯碱，检测结果证明它的纯度高达 99%， 堪称世界领先水平。同一年，这款红三角牌纯碱被送去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一举拿下了金奖。评委会的评价是，这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杰出成就，全世界也第一次知道了中国人也能造出顶级的纯碱。范旭东多年来的辛苦投入总算有了回报，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召开庆功会，一场恶战就已经在前方等着他了。发起挑战的正是那家叫卜内门的公司，这家公司又是什么来头呢？

普内门公司是一家英国公司，成立于1873年。到了20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了全球化工业的巨头。1900年，它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今天，上海外滩四川中路的普内门大楼，就是公司当年在中国的总部。作为一家化工巨头，普内门的业务遍布全世界，纯碱只是它众多产品里的一种。可是放在当年的中国市场，纯碱就是它的摇钱树，因为它垄断了全中国的纯碱生意，而且一垄断就是20多年。现如今忽然出现了一家小小的中国碱厂，居然造出了比普内门还好的纯碱，还拿了国际金奖，直接挑战了普内门的垄断地位，这还了得。于是普内门公司当机立断，必须要把范旭东的永利碱厂扼杀在摇篮里。他使出了跨国公司最擅长的手法，那就是价格战。就如同咱们开头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普内门直接把自己的纯碱的售价降到了原来的 40%。这个价格已经比永利的生产成本还低了，基本上等于是赔本赚吆喝。而这也正是普内门的目的，因为这家公司知道

己在全球拥有无数的市场，中国市场上亏的钱在别的地方分分钟就能补回来，永利可就不行了，他只有中国的一个市场。面对着对手的降价，你怎么办呢？跟着降价，卖一吨赔一吨，你亏不起啊。死扛着不降价，那你的货就只能积压在仓库里卖不掉，等到资金链一断，你还是死路一条。这就是补内门的套路，靠资本的力量活活拖死你。此时在永利的办公室里，股东们再次吵成了一锅粥，有人就提议赶紧降价，先把市场保住了再说，也有人提议干脆把股份卖给补内门，我们宁可不做纯碱了，好歹还能有别的生路。还有人建议找政府告状吧，控诉补内门恶意竞争。面对着慌乱的人群，范旭东倒是非常冷静，他告诉大家，降价就是死路一条，至于把股份卖给补内门，中国人好容易才有了自己的纯碱，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把工业命脉交给外国人呢？至于找政府控诉，那会儿可是1926年，北京有个北洋政府，广州有个国民政府，一个中国尚且有俩政府了，你能指望谁帮你出头呢？听来听去，范旭东他们面对的简直就是一个死局啊。那这该怎么办呢？其实范旭东早已想好了破局的方法，他明确了告诉公司的股东们，自己决定一不降价，二不求和，三不告状。他已经计划好了要把纯碱卖到日本去。此言一出，股东们觉得范旭东都疯了。为什么呢？谁不知道补内门当时不光垄断着中国市场，还垄断着日本市场了。日本那就相当于是补内门的后院，你在人家地盘跟他抢生意，那不是找死吗？然而范旭东有着自己的算计，他告诉股东们，自己算过一笔账，补内门纯碱在中国的销量只占亚洲总销量的1/10，而日本市场才是他的利润核心。此时的日本工业正在飞速发展，对纯碱的需求量极大，所以一家独大的补内门在日本的利润高得惊人。可是在这种高利润的背后，也意味着日本市场纯碱价格的任何波动都会被几何量级般的放大，这恰恰就成了补内门最大的软肋。所以范旭东决定要把价格战放到日本去打，用自己又便宜又好的红三角牌纯碱去低价冲击日本市场。从今天来看，范旭东的逻辑就是不在对方制定的规则里进行商战，而是自己开辟一个新战场。那他的这一套应对策略实际的效果又会如何呢？范旭东首先联系到了日本的经销商，向他们提出要把永利的红三角纯碱以远低于补内门的日本售价批量投放到日本市场。对于这个提议，日本经销商自然恨不得举双手双脚欢迎。刚才咱们也说了，此时的日本工业正在飞速发展，对纯碱的需求量极大，正需要永利这种又便宜又好的货源呢。范旭东的这次出招，兵法上有个说法叫围魏救赵，他等于是在对手的后花园里放了一把火，现如今轮到补内门进退两难了。你说如果要跟着永利降价吧，以补内门在日本的纯碱销量，他亏的钱怕是要超过中国市场的10倍，就算补内门家底再雄厚，这么个亏法也受不了。可要是不降价，那就等于是把日本市场拱手让人，这可是补内门的核心利润点。把这个市场丢了，那这公司的总经理怕是都得主动辞职谢罪了。这可如何是好呢？无奈之下，补内门在中国区的负责人只好灰溜溜的大

0: 上火车前往天津面见范旭东，主动表示求和休战。您不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一个跨国巨头公司中国区的一把手被一个中国小公司逼得主动上门谈判，想想都觉得真是太扬眉吐气了。那么面对着对手的低头服软，范旭东又会如何应对呢？范旭东很冷静地坐了下来，和对手签了一份协议。协议的核心内容只有两条，第一是补内门承诺再也不在中国市场随意降价倾销，第二是补内门和永利商定以 55% 对 45% 的比例划分中国市场份额。敲重点啊，这可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和跨国巨头的博弈中拿到了平等的话语权。回顾这场商战，范旭东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有多能打，而是他始终都很清醒，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也知道对手的软肋在哪里。他不跟着对手的节奏走，而是自己制定规则。这不禁让我想起现在有些企业一遇到竞争就慌，别人降价他也降，别人内卷他也卷，结果呢，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输赢都是两败俱伤，里外里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故事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范旭东为什么要跟补内门签这么一份划分市场的协议，自己还占小头呢？他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干脆把补内门赶出中国市场呢？其实不怪今天有人会这么想，放到当年，就是永利公司内部也一直有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既然咱们都已经打赢了，补内门都上门主动求和了，咱们干嘛不干脆把对手彻底踩死算了呢？事实上，就是在这一点上，范旭东展现出了他过人的地方，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中国化工产业才刚刚起步。永利生产的纯碱固然好，但是产能还是有限，不可能完全垄断中国市场的需要。而补内门毕竟是大公司，且不说自己是不是真的能把它打跑，就是真的把它赶跑了，还会有别的外国公司涌进来，到时候难免又是一场新的价格绞杀。永利好容易积攒下的家底儿，很可能会在新一轮的价格战里被消耗殆尽。所以与其把对手赶尽杀绝，换来一个更不确定的未来，不如把自己已经打过交道知道底线的对手拉进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规则里，双方都遵守规则，谁也不乱来，给自己留足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这就是范旭东的商业智慧，他既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战，也清楚应该在什么地方收手。范旭东想要的不是消灭补内门，而是他让中国的化学工业站起来。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范旭东的选择是正确的。永利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继续发展。到了1937年，侯德榜又发明出了著名的侯氏质检法，把质检技术又往前推了一大步。这个技术后来被全世界采用，成了中国化工史上的一座丰碑。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天津、南京等地的沦陷，永利的多家工厂也陷入敌手。幸好在沦陷以前，范旭东已经组织了一批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撤往了大后方。他后来又在四川的自贡、乐山等地重新办起了化工厂，继续他实业救国的梦想。1945年10月，范旭东因为突发疾病在重庆逝世，终年62岁。在他去世后，重庆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场面之盛大前所未有。当时正在重庆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主席也专门送上了挽联， 上面是他亲笔书写的八个大字：功业先导，功在中华。更让人感慨的是，曾经作为范旭东老对手的卜内门公司，在听说了消息后，不仅专门发来唁电，还派人到灵前献花致敬。得到来自曾经对手的如此敬意，或许是对一个商界人士最高的赞誉了吧。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顾这场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商业战争时，会发现它仍然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启示。首先说，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先要保持冷静，不要一头扎进别人给你划定的战场里，反而是要先问问自己，这个规则对我有利吗？如果不利，那就不要往里跳。其次，还要清晰地认识到，再强大的对手也有软肋，他的优势越大，他的不可承受之重就越大。只要找到那个他输不起的地方，你就找到了破局的关键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知道该在哪儿收手，不要为了打赢一场仗而输掉整场战争。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把对手踩死，而是让自己活得更久，走得更好。范旭东离开我们已经80多年了，但他当年在塘沽盐碱地上点燃的实业救国的火种却始终在熊熊燃烧。今天的中国早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化工生产国，我们有了自己的技术、自己的标准、自己的话语权，那些曾经卡我们脖子的技术壁垒也早已一个接一个的被打破。这或许就是对范旭东和他那一代实业先驱最好的告慰吧。
1: 呀呼，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上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

0: 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下有难关，更高难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9: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1个小时。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8: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8: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

0: 城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4: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5: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3: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6: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8: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8: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9: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2: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7: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6: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7: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

0: 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 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

0: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我市各地组织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平阳文脉，讲好临汾故事。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

0: 委会会议、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五届市委第十轮巡查、全市社保领域机动巡查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切实从思想深处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突出抓好煤矿安全，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的贯彻落实情况，全面排查整治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严厉打击煤矿生产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聚焦重点领域，扎实做好巡查排险，加强防汛应急演练，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落实关停撤避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紧盯非煤矿山、危化民爆、道路交通、冶金工贸、建筑施工、燃气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全员全域全时段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防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认真筹划，加强调度，精心实施，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广泛动员群众参与隐患排查，增强安全意识、安全素养，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拧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建立事故隐患举报奖励机制，加大惩处力度，以责任到位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到位。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围绕市委中心工作，高质高效开展调查研究、建言资政，精准培育本土社科骨干人才、青年后备人才，靶向引进高层次社科研究领军人才，优化政策保障、经费保障、平台保障，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社科普及活动，不断开创全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高质高效抓好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民生实事等重点任务，压实工作责任，以更高标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全力以赴抓好经济运行，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分析研判，确保圆满完成双过半任务。要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先制生产力，着力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力加速抓好项目建设，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应开尽开、能开快开，强化招商引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超长奋进姿态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攻坚之年取得更大实效。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持续引申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主要领导要带头包胆案、重案、骨头案，化解信访问题，切实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巡查后半篇文章，加强对问题整改的全过程监督，真正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系统总结五年来巡查工作的经验做法，高标准、高起点，谋划推进好新一届市县党委巡查工作，坚守政治定位，突出问题导向，深化贯通联动，发挥利剑作用。要持续提升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打造过硬巡查队伍，切实以高质量巡查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月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机关年轻干部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主持并讲话，副主任李建国、崔少民出席。座谈会上，机关年轻干部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大家结合人大工作和自身成长经历，谈认识、谈体会、谈打算，围绕提升立法质效、增强监督刚性、服务保障常委会及机关中心工作建言献策。李建国、崔少民对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提出建议，艾凌宇对机关年轻干部工作给予肯定，指出年轻人有干劲儿、有热情，为立法、监督等常委会各项工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大干部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他勉励年轻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胸怀理想的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做懂得感恩的人，把感恩之情转化为勤勉履职的行动自觉，以实干诠释忠诚，用实际回报信任，做一个靠谱的人，摒弃鸵鸟心态，树牢闭环意识，把严格较真求实的工作作风贯穿工作全过程，做善于学习的人，养成学习习惯，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多读书，多思考，勤复盘，善追问，在学思见悟中不断增强能力本领，努力成为人大工作的行家里手，为推动人大工作提质效上台阶做出更大贡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12日，新华语点时政智能体赋能临汾市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举行。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分党组书记赵东辉、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出席。新华语点是由新华社主导建设、新华网实施运营的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依托新华社全域权威信源与纯净语料，具备学思想、找源头、推新闻、问新闻、辨真假、捋头绪、写文章七大核心功能，是党政干部理论学习的掌中宝、研究决策的云智库、公文写作的好参谋。赵东辉表示，推进新华语点落地临汾是壮大各地舆论阵地建设的有力抓手，是提升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智能助手，是深化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助推器。新华语点在临汾的推广使用，可以为政策解读精准导航，为地方宣传和新闻传播把关提质，为讲好临汾故事赋能添彩。张润泽强调，新华语点为临汾拥抱数字变革、加快宣传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找准应用切口，积极主动做好新技术、新工具的推广使用，将其深度融入政务服务、产业转型、文旅融合、基层治理、舆情研判等领域，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智力支撑和良好的舆论保障。希望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以数字之力激活发展动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6月12日，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依法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培训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主持，副主任薛凤奎、牛少白出席。培训会邀请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蔡焚香做专题授课。蔡焚香以认真实施备案审查条例，依法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为题，围绕备案审查的概念和特点，如何推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等六方面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参训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全面掌握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法定要求、工作程序、实操要点，进一步完善备案审查机制，严把备案审查质量，努力推动全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提质增效。培训会以视频形式进行，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设分会场。6月12日，全市城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李艳平出席并讲话。李艳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两个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压实防汛政治责任，细化落实各项防汛举措，要紧盯地下下穿通道、低洼易涝区。

0: 施工工地、养老院等防汛薄弱环节和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配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快速处置突发汛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完善防汛防控体系，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强化人员业务培训，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会商研判和风险摸排，精准掌握防汛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确保预警、调度、处置各项工作高效闭环，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6月12日，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启动会，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政协副主席、市疾控中心主任张崇辉出席会议。今年我市被省疾控局确定为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为期两年，2027年底完成。据了解，本次联合体建设以市疾控中心为龙头，整合17个县市区力量，遵循属地责任不变、机构隶属不变、人员编制不变、财政保障不变原则，通过实时监测预警联合、实验室检测联合、应急处置联合、公共卫生干预联合、监督执法联合、人才培养联合，促进市县两级疾控机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功能互补、工作协同，进一步激发基层疾控中心发展活力，全力推动市域疾病防控水平整体提升。市农机发展中心消息，截至6月12日，当日小麦收获面积294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163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获机501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83.8656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83.8656 万亩，夏玉米播种 31.158 万亩，其中机播 31.158 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5222台次。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市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平阳大地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文化传承始于少年，临汾市博物馆精心策划开展博物馆进校园公益活动，将一座流动的博物馆送到孩子们身边。活动现场通过文物科普、趣味讲解、文化互动等丰富多样的形式，让孩子们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文化自信在少年心中悄然扎根。临汾市博物馆讲解员张一凡：
1: 我们通过生动的讲解和趣味的互动，让同学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临汾的历史文化底蕴，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校园里生根发芽。
0: 临汾市郭村小学学生李宇轩：
2: 讲解员的介绍生动有趣，让我见识到了本土文物与故事，更加热爱家乡。
0: 临汾市郭村小学学生张其珍：
3: 我不仅了解了晋国作为春秋霸主的历史脉络，更被晋侯鸟尊等青铜器的精湛工艺所震撼，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也更加懂得了保护文物、传承文化的重要性。
0: 洪洞县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槐树里文化街区开展非遗集中展示。活动现场，微风锣鼓、洪洞道情、金鼓乐、通背禅拳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让群众大饱眼福。天津游客杨女士：
4: 非遗文化保护就是要靠我们所有的人来继承，从孩子们抓起，你们做的真的挺好的。
0: 在霍州汾西的活动现场，微风锣鼓、霍州莺歌、小花戏等非遗表演精彩亮相，飞火疗法、铜踏技艺、传统扎染、古风漆扇绘制、民俗剪纸等非遗体验项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蒲县、大宁、古县、吉县等地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文物服务人民这一主题组织开展宣传活动，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焕发新生。蒲县文旅康养综合服务中心文化事业股负责人李瑜：
5: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东岳文化、五路山生态人文资源，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真正让非遗扎根民间，焕发新生， 守护好属于蒲县人的文化根。

0: 买。
1: 大宁县县文化馆馆长张香玲，
2: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传，能让群众更加深入地了解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全体公民的文化自觉行为。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建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锈是元素周期表第35号元素，人人避之不及的剧毒，
4: 减少甚至是不碰的。
3: 其厅的生产同样伴随着剧毒高碳排放，然而这个团队竟大胆构想以毒攻毒。以毒攻毒，一枚锈原子撬动西厅革命，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以毒攻毒，一枚锈原子撬动西厅革命。
3: 锈是剧毒，但一点点含锈的物质却能变成宝，那这一点点到底是多少？想象一下，在一个游泳池里，只要加上这么一滴就成了。它的加入，西厅的产率却从50%提升到了85%，让西厅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从20%降低到1%以下。这一成果刊发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Science 上，轰动了全球。
6: 排放减下去，产率升起来，简单来说就是没用的减少了，有用的增加了。那西厅到底为什么有用？
3: 我们反其道而谈之，没有西厅你的生活会怎么样？首先，塑料袋没了，保鲜膜没了，地膜、塑料大棚统统都没了，我们很难吃到新鲜蔬菜。超市里80%的包装食品也都不复存在。可以说，西厅不生产粮，但它养活了半个世界的吃饭问题。其次，运动速干衣、保暖内衣这些轻便快干的化纤面料全都不能穿了，我们只能穿棉麻毛等衣服。最要命的是医疗行业，没有西厅，口罩、手术防护服、打针输液的针管就造不出来。现代医疗直接退回到几十年前，还有西气东输的管道涂层、北斗导航的防护材料、 C919 大飞机的舷窗，西厅已经成为大国重器的基石材料。然而在我们面前静静流淌，看着像白水一样清澈的西厅，背后却暗藏剧毒。
6: 因为它的生产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每一吨煤至西厅的单位碳排放高达10.8吨。
3: 在煤化工所有子行业中，它的碳排放强度是最高的。那如何给西厅解毒，实现降碳，就成了全球难题。
6: 但这个过程却经历了将近30年。
5: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煤炭高效低碳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温晓东，
7: 我们一定要从逆向的一个角度上来去思考一个问题，毒物是否可以转化成有益的一个元素，这也是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过程。
3: 逆向思维，另辟蹊径，可既然有近路，为什么不早走？中间这20-30年他们在等什么？
5: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星辰，
8: 从元素周期表里面，各种元素它的这个排列组合可能成几十万上百万种可能性，这个时候呢，就是只能靠我们人的这种直觉或者经验去判断能不能找到好的这个配方，是看运气的。
6: 原来
3: 这20-30年科研人员等到了智能系统，他们终于有机会 把元素周期表中的第五号、第十二号、第十五号等等原来在实验中表现不好的元素，甚至

0: 素挨个拿出来重新试验，一次次改变它们的用量，改变它们的食用方式。终于，第35号元素锈迎来了史诗级洗白，从毒变成了宝。科研人员把含锈物质的浓度精准控制到百万分之一级。
1: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煤炭高效低碳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温晓东：
2: 那么20个 ppm 相当于我们在一个游泳池里面加了一滴，在这个过程中烯烃提高到了85%，把二氧化碳的选择性降到了1%。那么这是上百年来可以达到的一个最低的二氧化碳的选择性的一个记录，在以前呢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典型的案例。
0: 2026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5期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锈和烯烃以毒攻毒，双向奔赴。如今这项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中试线，走向市场。未来可能第36号、第37号、第 X 号元素都有重新洗牌的可能。时代在变，他们的征途、科学家的征途、我们的征途，都将是星辰大海。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哎，你脑袋怎么

0: 还嘴硬呢。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这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啊？
1: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0: 那个过敏反应。
1: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0: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老王检查儿子的作业，发现很多字儿认不出来，于是老王就问小王，儿子，你写的什么字儿啊？
2: 你认不出来，这就对了嘛。
0: 什么意思呀？
2: 医生的字你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吧。爸爸，我是不是特别有当医生的潜质啊？
0: 铁柱的媳妇儿看着电视里自己的爱豆垂涎三尺，于是跟铁柱说，老公，如果我出轨了你会怎样？
1: 你出轨？你要出轨我就出神了。
0: 你是说对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出神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鬼最怕神仙，你要是出了鬼了，我就马上出神了，而且是个女神，我收了你这个女鬼。女儿放学回家，铁柱问她，闺女，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知识啊？咱
3: 学了野生动物分类。
1: 好，快跟爸爸说说。
3: 野生动物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和有害野生动物。
1: 好，那爸爸考考你，如果爸爸是野生动物，应该是哪一类呢？
3: 爸爸应该是有害野生动物吧。
1: 啊，为什么呀？你给爸爸解释解释。
3: 因为妈妈经常打你呀，还说要跟你离婚，这得多大害处啊，爸。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最近一直都在研究时间管理，如何能够高效的运用时间。这一天，阿豪找到大头，想要和他一起逛街撸串，大头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撸串太浪费时间，又要去那儿等位，又要等师傅烤好，多浪费时间呢。
0: 那咱俩去烤肉？
1: 烤肉那更浪费时间呢，又要点单，又要烧烤，又要蘸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0: 大头还没说完，阿豪一伸手抓住了大头的脖领子，大声说道，你少来啊，你欠我那顿饭请不请？你就说你请不请。
6: 铁柱的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穿越剧，他突然问铁柱，
3: 老公，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
1: 打死我也不娶你。
0: 铁柱的媳妇儿脸色立刻变了，铁柱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战争好像就要一触即发。
6: 就在这个时候，铁柱接着说道，
1: 自从你嫁给了我，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我真不忍心呐。
6: 小王拿着试卷到家了，老王的媳妇儿一看分数，捧起儿子的脸说，儿子，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1: 儿子被看得直发懵，莫名其妙地问道，
2: 妈妈你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3: 还有一分钟你爸爸就到家了，那你爸爸的脾气跟手劲儿你可是知道的，儿子啊，就你这分数，妈妈真是怕有几天看不到你这可爱的小脸蛋呢。
1: 铁柱媳妇儿带着铁柱回娘家，哎，喝茶的时候，老妈拿出来100块钱给老爸，说：“给你这个月零花钱。”
0: 啊，不用这么多钱，50块钱就行了。
1: 老妈收起100元进了房间，然后出来呢，给了老爸50。后来铁柱媳妇儿悄悄地问老爸，
0: 你爸这一个月10块钱真够啊？
2: 什么呀，那是我们演戏给铁柱看呢。
1: 单位组织旅游，作为单位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这王美丽精心打扮了一番，

0: 山顶上，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别迎着风对我笑？我会受不了的。”
1: 哦，是不是我飘逸的长发让你情不自禁了？
0: 是你笑起来啊，脸上的粉往下掉，掉的我都迷住眼了，受不了。
1: 天已经很晚了，铁柱的媳妇儿还是赖在电视前不肯做晚饭。铁柱实在是饿极了，但是呢也不想下厨房，就威胁媳妇儿说：“
2: 你再不做饭，我就出去吃了啊！”
1: 哎呀，再等会儿，五分钟就好啊！
2: 啊，做什么这么快？
1: 我去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出去吃呗。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今天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郡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

0: 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王美丽呢很少加班，看着整天加班的同事们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于是大头就问她：
5: 美丽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领导从来不让你加班呢？
3: 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啦？
5: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觉得是领导心疼。
3: 啊，真的呀？领导这么心疼我？
5: 心疼宵夜，加班之后领导照例请大家吃宵夜，你吃的最多，领导心最痛。
3: 前两天阿贵的父亲进城看病，回来之后跟阿贵抱怨医生不靠谱，阿贵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就给医院的心血管科打电话。请问张医生在吗？
5: 在，我就是。请问您哪位？有什么事儿吗？
3: 哦，那个，我爸前天去您那儿看病，回来一脸不高兴，说病因是短裤穿得太高了。
5: 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了。大头一家子在吃饭，老弟夹起一块骨头，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大头弟弟立马捡起来准备啃，老妈眼睛盯紧了看。
3: 儿子，掉地上的东西脏不脏啊？
5: 老弟一听就准备把骨头扔了呀，老妈一把抢过来放在大头的碗里。大头一看不高兴了，老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太偏心了，老弟掉地上他就吃就脏，我吃就没事，我们都是你亲生的吧？
3: 他不能吃，你吃了没事。
5: 为啥他吃了就不行，我吃了就没事？
3: 他有女朋友啊。你呢？你是单身狗，骨头掉地上了，狗不吃谁吃啊？
5: 大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气呼呼的上了一辆公交车，司机跟他说：哎，你坐这是老弱病残孕啊，赶紧让一下。
3: 我知道，我残疾。
5: 司机仔细打量了大头一番，说道：你不属于老弱病残孕，你哪儿来的残疾呀？
3: 女朋友说我缺心眼儿，你说这算不算啊？
5: 结婚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咱马上就结婚了，以后咱们呀每天都要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承诺。
3: 老公你说吧，我都答应你。
5: 你看我这么瘦，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对我动手
3: 啊。好吧。
5: 婚后第二天，铁柱回到家一看，脏衣服一堆，碗没洗，沙发上一片狼藉。铁柱眉一皱跟媳妇儿说：老婆，你在家待一天都不收拾收拾，你看这家给乱的。
3: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到了结婚那天我给你的承诺，我得兑现呀。
5: 啥承诺啊？我怎么有点懵啊？
3: 老公你记性没那么差吧？难道你不记得了？结婚前你说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许我动手，我答应你了，我怎么可能不做到呢？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吃完了晚饭，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说：老公我出去走走，你不用陪我了。
5: 老婆你别一个人出去走啊。
3: 啊，为什么呀？
5: 我怕你经不起诱惑。
3: 好你个铁柱，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结婚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5: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呀。
5: 我是怕你路过烧烤摊经不住这个诱惑，你看这段时间散步你又胖了好几斤吧。

0: 铁柱上了一天班，累得够呛。回到家，老婆连忙上前心疼地说道：老公累了吧，来赶紧坐下休息一下吧。
1: 铁柱心里一阵温暖，老婆今天你怎么这么好啊。
0: 嗯，赶紧休息吧，千万不能累坏了，你累坏了这家里的一大堆家务可就没人做了呢。
1: 周日，媳妇儿带着女儿从娘家回来，铁柱开心地问女儿：怎么样闺女，姥爷姥姥对你还好吧？
2: 好着呢，我姥爷还夸你呢，说你聪明得像诸葛亮。
1: 嘿嘿嘿，是吗？那你得告诉爸爸姥爷是怎么夸我的。
2: 姥爷说你爸爸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亮。
0: 姐姐头疼，我妈说有个老中医看得挺好的，我就带我姐去了。老中医说先把脉，就拿出来一个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呢我姐直接就把头放到了小枕头上。老中医那是哭笑不得呀，
3: 呵呵，我行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病得这么重的。
1: 为了买衣服的事儿，老王两口子吵架吵了半天，结果老婆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一看老婆动真格，这老王立马陪笑：媳妇儿，买买，现在咱们就去买。
0: 老王的媳妇儿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冷冷地说道：走，现在就去。
1: 好好好好好。哎，你这啥意思？空箱子，你骗我。
0: 铁柱喝多了，鼻青脸肿的进了家门。铁柱媳妇儿问他怎么弄的，铁柱激动的喊道：
1: 我刚进小区，一个男的上来就骂我，然后还要抢我的包，还真以为我喝多了哈。我一个过肩摔就给他扔在地上，摔得吭哧一声，爬都爬不起来。
0: 你说什么呢老公，咱爸下楼接你去了，你看到没有啊。
1: 大头正跟女神聊天，大头说：我想打你男朋友一巴掌。
0: 别逗了，我还都没有男朋友呢。
1: 大头一听这话，机智的朝自己脸上夸甩了一巴掌。
0: 女神愣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道：那你帮我往死里打吧。午间休息，大头跟女同事聊天，女同事说：大头啊，你看看咱们单位哪有美女啊。
1: 这还不简单，你照着镜子就知道了呀。
0: 嗯，讨厌，没瞧出来呀，大头，你还挺会说话的。那你的意思是我就是咱们单位女同事里最漂亮的了？
1: 不不不不不，我是说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再看看谁都是美女了。
0: 大头。
1: 周末，王美丽陪老爸去商场买衣服，中间呢去了趟厕所。出门之后呢，美丽总觉着好像一直有人盯着她看，她心里还是挺得意的，以为是自己打扮得漂亮。正得意的时候呢，过来一个帅哥，低下头悄悄对她说：美女，你的裙子扎到打底裤里了。
0: 害羞气愤满脸通红之余，王美丽生气地问她爸：你在我后面走这么久怎么就没看到呢？
1: 看到了呀，我以为今年流行这么穿呢。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

0: 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人在面对和自己相似的那个人的时候，会选择性的避让，因为实在太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所以才不想让两个人都活得如此艰难。也许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的性格，只能在爱人身上寻找安全感。张叶雷，我们不是非要一起老。

我们不再互相分享趣事，就连回复都好像变成了一项任务。我们不再说着亲密的话，我们不再相见，我们都默契的不再出现。所以我想，有些人不是不爱了，只是缘分就到这里了，往后余生走不到一起，至少曾经爱过，记得那些幸福也好。

这份思念就像夜晚天上的云朵和温柔的晚风，它会帮我好好诉说。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一首很温柔的歌谣，晨雾说我爱你，微光说不分离，雾光说

多想站在空旷的室外，城市也好，山顶也罢，海边也行，再看一眼晨雾亲吻微光，亲眼看着朝阳升起，拥抱阳光，也拥抱你。继续来陪你听歌，开开，和你很像的人。

你在我细细碎碎的梦里，在我荒芜已久的心上，我能看见你，却看不清你。路上的行人都像你，无处不在是你，处处不在也是你。你永远不清楚，在某个深夜，我有多想念你。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

0: 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小说的故事里，思念变成了一封又一封的书信，信里写满了那些情真意切的话语。在通讯便利的同时，我们少了很多浪漫的瞬间。马蓉想

高兴。在信里，我要和你说着一句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大段大段的独白，不去管语法，也不过多的注意自己。但我可能不敢把信寄给你，尽管在我的心里已经写了一封又一封，尽管在这个年代，我点一下发送，信就能发送到你的身边。张爱玲说，卑微到尘埃里，大概也是我。我没有给你寄信，尽管经常在夜晚梦见那个把信给你的日子。

很多时候我都会想，我不要谈恋爱了，也不想再和谁聊天，只想在房里睡一下午觉，醒来我就看着窗外的树叶，听一听人生嘈杂的交谈，就这样随意地过一个人的生活。每个四季都和以前一样，没有惊喜，也没有你。其一，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不同的音乐有着不同的力量的话，那接下来这位歌手的音乐力量一定是一种能够治愈人心的力量。那是一种当你对这个世界多了几分怀疑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糟糕，依然还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小娟，远走高飞。

听这一首歌，脑子里蹦出的词是漫长的想念。当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虽然并不能时时的陪伴在对方身边，甚至对方可能都不知道你这一份爱意，但没有关系啊，我的这一份爱意早已经随着风随着云去到了对方所在的地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

0: 阿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弘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我是

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一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宏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我们的新单曲有一家杨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首歌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于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新歌。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

0: 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作家张怡薇。1987年出生的张怡薇出版有长篇小说《戏名盛宴》，中短篇小说集《樱桃青衣》，学术随笔集《秦观西游》等十余部作品。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当中出道的上海作家张怡薇30岁了，当他写下《我不责怪寂寞，是责怪心底的荒芜》这样略显矫情的句子，今天自己也想笑。60后作家余华曾对同样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张悦然开玩笑说，100岁了，读者也当你是80后作家，不知这是否也是张怡薇的宿命。80后作家、新概念作文、青春文学，这三块招牌悬在张怡薇的头顶，瘦弱的她居然也扛了下来。从2004年拿到第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1等奖到今天，张怡薇一直在写作，写作成了本能。她说，新概念作家是她的历史，否认没有意义，他热爱文学，但是没有文学梦，写作越来越像田间劳作。正如他说的，每天都要耕耘，收获来自土地微弱的失望和生机。张怡薇喜欢做默默无闻的人，很少关注同行，害怕陌生人。从高二开始，他写关于童年往事和迷惘青春主题的小说，18岁时出版了第1本书，大三时告别青春题材，加入上海作协。此后从复旦大学到台湾政治大学，在往返于上海和台北的求学路上，他不紧不慢地写作，在小说里编织上海和台北小人物的悲喜，显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也在随笔里观察台湾经济和文化状况，写台北的自动贩卖机、商务印书馆被改造成了民宿，或者柔情蜜意的宝岛旅游攻略、吴念真如何拍电影等等，是典型的文艺小清新风格。他珍惜每一次被认可的机会，写小说拿下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评审奖，一系列大陆、台湾以及香港文学奖项使他被称为文学奖作家。但张怡薇很平静，工人家庭出身的他深知求学费用昂贵，台湾繁荣的文学奖奖金资助了他的学业，而通过写大量的书评、专栏和采访稿，他才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热爱的写作，只写小说无法生活。作为在台湾的异乡人，孤独感也在侵蚀张怡薇。

所在的校区位于台北市信宜区一个半山上，被一条阴阳隧道阻隔。隧道那边是灯火璀璨的城市生活，穿过隧道就是一片漆黑。读博的日子无非明天抄袭今天，今天抄袭昨天，仿佛被吃掉了时间。最沉闷的是酷热夏季，动辄满身大汗，却因为太寂寞，经常忘记有没有洗过澡，必须去看浴室的墙上是否有水汽才能确定。他曾这样写道，我的孤独也令我惯性地投入文学比赛的竞技，不用面对活生生的社交，像是仅对自己的战役检验自己的阅读和创作。要谈论写作，他有些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始终是赤贫的学生，所记录的不过是赤裸疼痛的成长。他是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父母早就分道扬镳，各自重组家庭，他跟随母亲和继父生活。成长路上，他发现很多人都是重组家庭出来，而他本着纤细的神经，想记录下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最终以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在一起的故事。这一系列故事被他称为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其中长篇《戏名盛宴》是重头戏，其他如《不受欢迎的客人》《春丽的夏》《又一年》等是短篇，今年出版的收官之作则是短篇集《樱桃青衣》。失独、丧偶、过房、离异、老人再婚，他写这些重组家庭的尴尬。小时候，张怡薇听说外婆有继母，而外婆有一次讲述自己十岁的经历。那时上海石库门老房子，楼梯极窄，她有一次摔倒把碗砸了，继母没有打骂她，但她依然耿耿于怀。原因呢？外婆说，可是她为什么不问我痛不痛。就是这样相安无事的隔阂，故事里有不对劲，可是说不出来。张一威希望通过系列的家族试验故事，接近一点点人性深处的缝隙。在上海，张一威出生于工人新村，从小到大总计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还住在新村里，和王安忆、金宇澄等海派作家笔下的正宗老上海不在一个频道。张怡薇最敬佩自己的写作课导师王安忆，但他知道如果让自己去写淮海路的生活肯定不真实。他又说，金宇澄的繁花还原了汉语的节奏美感，旧式话本的车辙印出海派质地，但自己更是无从学起。对他来说，工人新村是我的全部。从前他看不上平常心三个字，现在觉出他的好。有时他会想起很多热爱文学并为此奉献一生的文学青年，也记得自己年少时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现在对写作这件事几无所求。地在眼前，每天不得不耕耘，浅浅的希望依然是风调雨顺。写作的方式越来越逼近劳动的方式，土地在发出微弱的邀请，也有微弱的失望。张一威就想当这样一个写作的农夫，他说也许自己也只能当这样的人。关于青年作家张一威，我们就在文字中感受到这里。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为你送上一首歌《平常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又是如何来解读幸福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幸福的文章，题目是最幸福的三件事，每日早睡，有所期待，有人陪伴。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你幸福吗？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回答，但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幸福，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罗曼·罗兰的回答是，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幸福不是与人相比得出来的，一个人想要幸福，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是否平安喜乐。

0: 那怎么才能内心平安喜乐呢？其实答案很平凡也很简单，心无烦忧的早睡，对生活有期待，身边有个陪伴着你的人。早睡是一件幸福的事，能够早睡的人也是幸福的。我们总是如此焦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以至于都无法好好的睡一觉。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思念一个求而不得的人寝食难安，他为什么还不来找我？他为什么还不回我消息？他是不是也在想我？他这样挂念着别人的我们，不知时间流逝，直到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才昏昏沉沉地睡去。而那个让我们焦虑了一夜的人，还是没有消息。或许你心中没有求而不得的人，但每当躺在被窝里思及今日竟然碌碌无为地过去了，可能也会辗转难眠，想要负隅顽抗地抓住今天剩下的时间，却只是让你多了双黑眼眶。有时候甚至老板或同事的一通电话，准备睡觉的你就不得不打消睡意，忍着疲惫处理工作。等处理完了，睡眠时间也没多少了。更多的时候，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领导的指责，家人的催婚，巨额的房贷，父母的养老，对未来的迷茫。每天夜里想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忧愁，焦虑就自觉地爬上心头，还如何能安然入睡？幸福的人不会晚睡，因为他们充实地过好了每一天，没有求而不得的人扰乱心扉，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内心也能波澜不惊。就从今晚开始吧，喝一杯温牛奶，看一会儿书，听几首歌，然后关掉手机，不再胡思乱想，美美地进入梦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没有闲事挂心头，一觉到天明，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有时候幸福是一种心态，是生活虐我千万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的乐观，是对这个世界和未来永远抱有的期待。庄子里有一句话，福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大意是最悲哀的事情不过是心像死灰一般，不再对生活抱有期待。也许现在的你并不快乐，但又有谁能够一生一帆风顺呢？有许多人一生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挫折，但命运没有打倒他们，他们仍然对生活充满温暖的情谊。幸福的人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总是抱有喜爱的温情与强烈的期待。对他们而言，每一天都值得期待。有一个词叫做小确幸，意思是微小但确实的幸福。你穿上许久没穿的衣服，发现口袋里居然有钱，手机响了，你拿起来接听，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你打算买的东西刚好降价了，排队时你所在的队列前进的最快，当你运动完就能喝上一口冰镇透凉的饮料。这些都是流淌在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美好，尽管微小，却是幸福的人每天所期待的。幸福的人总是期待着明天会发生美好的事情，在他们眼里每一天都会有好事发生， 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每天都期待着明天的小确幸，幸福就是这样简单。人活一世，起点与终点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来这世上，然后一个人离开。在这人生的旅途上，能有一个一直陪着你直到老去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事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我终归要在逝水繁花的流年里渐渐老去，幸运的是，当我们老去，我们有最爱的人共同面对渐渐苍白的头发，抚摸着爱人那越来越长的皱纹，那是我们一起走过岁月的见证。当老去的那一天到来，我会带着你去看这个世界的山山水水，玩累了就找一座静谧的小城住下，我们会住在一间普通的白房子里，门前是我们种的花草，有你喜欢的牵牛花，也有我喜欢的君子兰。我们还养了一条狗，常常看着它跑出去玩耍，一身泥巴的回来，你看着它脏兮兮的样子做事欲打，结果它立马趴下摇尾巴，你就怎么也下不去手了。每当夕阳西下，小城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就在院子里坐着，牵住彼此的手，静静地看着夕阳，眺望远方的群山。在这暮色四合的天地里，我们就这么静静地陪着对方老去，不再惧怕岁月无情。我能够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陪着你慢慢变老。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不知道这篇关于幸福的文章是否会让你记起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点滴幸福呢？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我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

0: 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伙伴。面对日常使用出现的异常，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呢，就是马上送维修店对症下药，生怕它出问题。其实汽车上有些故障是假故障，只要您了解真相，有些问题自己就能动手解决。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汽车上有哪些常见的假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些故障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汽车又突然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所谓的假故障。很多假故障呢，用一些小方法就能够排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常见的假故障。第一种，排气管滴水，正常行驶后，排气管出现滴水，让一部分新手司机们呢，不禁有些慌神，担心是否添加了含水超标的汽油。其实排气管滴水非但不是故障，反而是一个正常的好现象。因为当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汽油燃烧非常充分时，完全燃烧后的汽油就会生成水和二氧化碳，当行驶结束后，水蒸气呢就会通过排气管后冷凝成水珠，顺着排气管滴下来，所以这种情况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卡故障，倒档时出现异响，很多手动变速箱的车在挂倒档踩下离合器之后挂不上去，在稍微用力挂入之后会听到咣的一声，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一般手动变速器倒档是不配备前进档所拥有的同步器，而且倒档的齿前面不是锥形的，这就导致齿圈挂入倒档齿有时会卡在中间位置，如果齿圈的齿和倒档的齿在一个位置就容易挂，但是偏一点就不太好挂，用力可以挂入但会有响声，如果偏的太多就挂不进去，遇到挂不进去的情况建议先挂入前进档动一下车子，然后再踩离合器挂倒档，千万不能着急用暴力解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第三种假故障，熄火后排气管异响。车子熄火之后，听到排气管处类似于敲击金属的声音。由于汽车排气管预热会膨胀，而熄火之后呢，排气管内的消声瓦会发生热胀冷缩，因此大家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排气管金属收缩所发出的声音，属于正常现象。第四种假故障，电瓶有电但是车启动不了。当检查发现电瓶有电，车辆却启动不了时，可能是档位挂在了 D 档，没有推回 P 档的原因。车辆刚启动时传动性很强，假如此时档位挂在 D 档，瞬时的冲击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汽车厂商设计时只允许档位在 P 档和 N 档时才能启动车辆。

常见的第五种假故障，挂 D 档车身抖动，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在挂 D 档后车身时常会抖一下，这是变速箱有问题吗？原因是自动挡变速箱在一档与摩擦片结合之时所产生的向前驱动力，而此时踩下制动踏板阻止了这种向前的力，所以造成车身轻微抖动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剧烈持续的抖动，建议您还是到专业的汽修店检查一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来盘点汽车出现的第六种假故障，长时间停车后车底有积水。有人发现把车停在某处较长时间，停留的地面位置呢也会有一滩积水，这会不会是排气管进水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这种情况一般在夏季较为常见，如果车底下的积水是干净透明的，那就是车辆在开启空调后，由于空调蒸发器表面温度低，所以车内的热空气就会凝结在蒸发器的表面并形成水滴，通过管路排到车底下，这就是车底积水产生的原因。

第六种假故障，后车门打不开。有时候呢，我们从后座下车，发现车门打不开，按了解锁键也没用，但是在外面就能打开车门。其实是上了安全锁，也叫儿童锁，专门防止小孩在车内突然打开车门发生意外准备的。所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儿童锁启动了。儿童锁的开关呢，一般都在后门锁扣的附近，拨一下就能复位。除此之外，打开雨刮，发现刮不干净还有一条条痕迹的时候，不要着急更换雨刮，有可能是雨刮很久没清洁，落灰或者是暴晒导致的。先清洗一下雨刮器，再用蘸点洗洁精擦拭干净就行了。如果发现车轮异响，首先要先看看轮胎的花纹是不是里面夹带了石子或者是较大的硬物。如果杂物都清理干净还是有异响，那建议您给轮胎做一下专业的检查。

汽车的第七种假故障，我们在使用电动车窗时，有时发现各个车门的升降速度不一样，这是由于玻璃升降轨道中进入了沙尘，使玻璃和沟槽之间的摩擦阻力变大，进行相应清洗。

就可解决，算不上故障，但也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那清洗轨道是没用的，需要及时更换胶条。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车主自己清洗车窗轨道，因为电动车窗周围有许多橡胶密封件，如果选用清洁剂不当，会腐蚀橡胶制品，使密封条变质、干裂、密封性下降，应该到汽修店做检查维护，减少故障几率。第八种假故障呢，就是带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出现噪声，制动踏板上下跳动， ABS 工作时呢会模仿点刹进行操作，促使踏板抖动，嘎嘎声呢就是点刹时发出来的声音，这时候会感觉到刹车很硬，踩不动，这就是 ABS 点刹在起作用，不是故障。

在冬天冷车启动时呢，车辆排气管会冒白烟，热车之后就不冒白烟了。很多车主认为这是烧机油或者是发动机故障，其实是因为啊，汽油中含有水分，由于发动机过冷，此时进入气缸的燃油未完全燃烧，导致雾顶或者是水蒸气产生形成白烟。一旦发动机温度升高，白烟就会消失，这属于正常现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分享、碰撞、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5: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4: 有一位女生问到问题哈，她说我31岁了，我自己呢过得很快乐，我其实啊对于生活的想法呢是这样的，我不想过传统的生活，也就是说我并不想去结婚，我也不想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我呢觉得可以享受爱情，但是结婚没有什么意义，主要哈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啊我21岁就出国留学，我在国外呢待了6年多的时间，那么我在国外也看到我的一些朋友们不结婚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呢我也和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各种文化的、各种背景的这样的一些男生女生们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有一段时间还 争论过这个问题。我后来觉得我接受了我一些朋友们的观点，我觉得不结婚是挺好的事情。不结婚如果想明白了，其实也能过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不想考虑婚姻作为我的生活模式哈。但是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可能要说服父母亲友，有的时候啊觉得这是压力。比如说这个父母对于自己的这样的想法，每次我说的时候，我妈总是说，那你是没遇到合适的人你才会这样的。我爸总是说，赶紧去找合适的人把自己嫁了，别再说这些废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和我真正交流这个问题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两年呢，我也能感觉到，比如说在工作的场所啊，我并不是在一个外资背景的企业，我是在一个国资背景的单位工作，我会发现人们会把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这件事情啊，当作评判你的一个标准。另外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著名的女性舞蹈家杨丽萍女士，她引发的那个争论也当时让我心里一惊。我没想到啊，其实这件事情还这么有社会属性。不结婚那不就是自己的事儿吗？不生孩子不就是自己的事儿吗？但是当那场讨论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很多人对女性的看法是，如果没有生儿育女好像就是另类一般。这也让我开始又重新思考，毕竟我现在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在生活哈。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看待我的想法呢？
5: 其实这个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前一阵子一直在就是在电视台在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做了一个恐婚跟不婚的这样一个其实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如果我在年轻10岁20岁的话，我也觉得单身挺好的，我也觉得不结婚挺好的。那我想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看，就是大家在理解这个婚姻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年龄的问题的。就是你在不同的年龄段对于婚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20多岁30多岁，包括你觉得一个人过得挺好，就像现在的老多年轻人说的一样，是游戏不好玩吗？是什么八不好泡吗？是七不好蹦吗？对吧？
6: 对，
5: 自己一个人是可以。
6: 对，
5: 包括你在这个时候你去找你的这个同龄的这个朋友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都可以。但是我们把说的极限一点，你把这个时间放得特别长特别长。当你60、70岁的时候，你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你，没有一个人，就那天我们说的更可怜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你躺在床上你起不来了，你想吃个药或者你想打个120都没人帮你。那个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再找一个伴儿啊，至少这事儿他有人帮我去送个药，帮我去打个电话呀。当然这种呢可能大家听来是有点开玩笑的这样一个意味在里头啊。但其实我想说什么，就是其实婚姻毕竟还是两个人相互的一种支持。这个生命当中呢，你说我一个人走完我生命的全程，我也可以过得很精彩，像那个舞蹈家杨丽萍一样，他说的话我觉得说的话没有问题。对吧，我也尊重就是现在大家这种选择，一个人可以活得很精彩，对吧？我们这个也可以不生孩子，就结了婚你也可以不生孩子，也有这样的。那你比如说咱们过去的那个建国初期总理周恩来，包括邓颖超，他们也没有孩子嘛，对不对？
4: 对。
5: 但人家是鞠躬尽瘁为国家，死而后也挺好的。有一些人也不要孩子，就自两个人过得也挺好，就是自己一个人也有这样过得挺好的，都有。但是我想说这个是什么呢，这应该都属于个案，但并不应该成为一种大家共识的一个状态。他刚才他特别提到了说他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然后国外有一些单身的或者独身的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能把它简单的这么看，因为你要看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找不到合适的，或者没有资本找到合适的，对吧？然后你还要看他的这个社会阶层是什么样的。其实你看美国那些或者国外的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包括有信仰的，其实这些人里头很少有不婚的，很少有不要孩子的，人家要孩子都要很多的。所以说不要被那一时的有些人的一些选择所蒙蔽了。当然话又说回来，老邓觉得就是现在 社会上对于比如说不结婚的女人啊，或者说想自己独身的女人啊，这样的人有一种偏差，一种偏见，我觉得这是存在的啊。大多这种偏见呢，不仅仅来自于男人，也来自于这个同性，包括是年龄大一点的都会有。这个我觉得偏见肯定是不对的，
4: 对，
5: 对吧？但是我们其实在选择自己的时候，自己也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偏见。
4: 嗯，
5: 对，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4: 嗯，
5: 对吧？不尊重人，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如果能看到说结婚的好处，
4: 嗯
5: 啊，其实，在心理学上真的有做过这样的研究，
4: 是吧？
5: 说就是结了婚，远远就是有亲密关系，远远要比没有亲密关系强。
4: 那
5: 很简单嘛，因为你有了亲密关系，怎么样，就有人支持你了，
4: 嗯，
5: 你就有了一个归属感，
4: 嗯，
5: 对吧？家庭，你像我们哪来就是在家，你下班之后，你最想回的是什么？其实不是那个房子，
4: 嗯，
5: 是那个家。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在大城市，你说老多年轻人在打拼的时候为什么会显得特别孤单呢？因为他们知道晚上可能干到很晚，加班完9点、10点、11点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家只是一个房子，他感觉不到温暖。
4: 对， 对，
5: 但是如果那个家里有一个人的话，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4: 哎，说到这儿哈，我会发现我们这几年后台也有一些朋友们和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就是究竟要不要结婚啊，甚至有人还会探讨说那个婚姻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婚姻制度
5: 要不要取消。
4: 对，那么有人在探讨为什么要不要结婚的时候哈，虽然这是一个很个人的选择，
5: 嗯，
4: 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意进入婚姻或者恐婚的一个缘由哈，是因为他觉得要处理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是悲观的。
5: 嗯，
4: 也就是说啊，有些人会觉得我一个人多么简单啊，我想和谁靠近就靠近，
5: 嗯，
4: 我想和谁疏离就疏离，
5: 嗯，
4: 但是如果我进入了婚姻，我不得不和另外一个人去相处，
5: 嗯，
4: 而且呢，我又看到和另外一个人相处的过程中有很多悲剧，
5: 嗯，
4: 啊，比如说啊，被对方背叛，
5: 嗯，
4: 啊，比如说被对方伤害，
5: 对，
4: 被对方忽略，对方觉得手机比我还好看，是吧？我和对方生了孩子之后，我一个人辛辛苦苦。
5: 丧偶式育儿
4: 啊，对对对，就是有很多婚姻内比较悲剧的各种各样的情节也在影响着我们。
5: 嗯，
4: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多人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婚姻其实是挺可怕的事情，挺没有意思的事情。你听吧，有一些人是这样说的：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随便怎么对付都行。我，比如说我不想吃晚饭了，我吃个水果就好了。
5: 对。
4: 但是如果我和另外一个人有婚姻的话，那我就要考虑到我们俩要吃什么，还要给他做饭，
5: 对，还考虑口味一致不一致，
4: 对对对，
5: 要吃多少啊，等等等等，很多的问题。
4: 一旦有孩子的话，那么我还要把这个孩子考虑进来，而且我可能所有的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精力，
5: 甚至自己的事业，都有可能为孩子而让位。
4: 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那我做这样的一些选择，嗯，我究竟有没有能力做到把这一切都能做得很好，
5: 嗯，
4: 还是我可能会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
5: 嗯，
4: 因为有很多这种，其实描述婚姻，其实我想大家可能在各个在网上，在朋友圈里，在大家转发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自媒体的文章里，那么包括在
5: 悲观的多
4: 啊，电影、电视，
5: 嗯，
4: 各种各样的，其实对于婚姻的悲观，嗯，无处
5: 的新闻那都比较多，
4: 无处不在。
5: 对，
4: 啊，而且有很多人在吐槽哈，特别是这个女性生育了之后，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就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时间，如何如何如何的。虽然有励志的故事，哎，有人生了孩子之后依然是虎妈，
5: 嗯，
4: 对吧？哎，有人这个进入了婚姻之后，如何把婚姻、把老公、把孩子都能够收拾得妥妥帖帖，那么生活是那么的靓丽美丽。但是其实那个很多人都知道，那叫励志故事。
5: 对对对对，
4: 大多数人的生活一地鸡毛，所以很多人就想，我真的要找这样的一份悲哀吗？我也知道两个人可能会抵御孤单，
5: 嗯，
4: 对吧？我也知道像大庆老师说的，两个人那么那个房子是家，那就不单单是一个房子，
5: 嗯，
4: 但是我要不要用一堆麻烦去换取那份心理支持？
5: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 如果真的是比如说20岁问我的时候，30岁问我的，跟我现在40多岁问我的时候，我的答案可能真的是不一样。
4: 嗯，
5: 但我觉得我40岁的时候，就这个现在这个年龄，我在想，其实像刚才虽然您说这个我要不要用这堆麻烦去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思维这个套路是不对的。
4: 嗯，
5: 怎么说呢，其实婚姻当中，步入婚姻当中，跟你没步入婚姻这个时候，你生命当中，你生活当中同样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4: 嗯，
5: 啊，只不过是你步入婚姻之后会遇到一些你在婚姻这个框架内出现的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情况。
4: 嗯，
5: 你比如现在咱们这个疫情一样，这个对我们每人的生活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4: 对，
5: 这都是我们不可预期的事情。我想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4: 嗯，
5: 很多这个意想不到的麻烦。
4: 嗯，
5: 但是我们每个人你要想生活的好，那就是想怎么着去解决这些麻烦，我能不能应对这些麻烦。
4: 对，
5: 对吧，我其实所以我说老多人呢不应该把婚姻当成洪水猛兽，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就对他持一个悲观的态度。
4: 嗯，
5: 我觉得应该持一个更客观的态度。他有婚姻当中有渣男也有渣女。
4: 嗯，
5: 对吧，有不忠诚的也有很这个坚贞的。
4: 对，
5: 什么样的人都有，对吧，所以说在步入婚姻之前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婚姻，了解他的这个真实全貌，不仅了解他说那个负面的，也要了解他积极的那方面。
4: 嗯，
5: 你要更重要的是你要去了解你准备跟他步入婚姻生活中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4: 嗯，
5: 看一看你两个人在这种了解情况下能不能共同的走下去，能不能共同的应对一些问题。
4: 嗯，
5: 如果这些你都觉得我能够应付得来，那我就可以去步入婚姻了。就像我们找工作一样嘛。
4: 嗯，
5: 对吧，你并不是说哎呀这个工作你看有这样的问题，那个工作有这样的问题，那我就不找工作了，不是这样的道理。
4: 对，
5: 而是说找工作之前，哎，这个工作有这个问题，那个工作有这个问题，但是相对来说这份工作我更有把握，更适合我，我更能控制得住它，所以我就选择这份工作。其实婚姻也是这个样子。
4: 嗯，
5: 所以我说你选不选婚姻这永远都是自己个人的选择，但是绝对不应该对婚姻抱一个偏见，还是应该抱着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大家只有对婚姻抱着一个客观态度的时候，你才不会被那些负面的新闻或者失败的婚姻伤害。
4: 嗯，同意。
5: 嗯，
4: 我觉得确实想选择单身也好或者进入婚姻也好，这真的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5: 嗯
4: 啊，我记得前一段这个争论中杨丽萍女士也说了那样一段话哈，她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行为既没有伤害到任何人，这是我自我的一个选择。嗯，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成熟的心智，那么你又愿意这样去选择没有问题。我也非常的赞同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也好，你现在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去做选择。
5: 对，
4: 嗯，那关于那一场争论中说到一个女人不生孩子就是最大的失败，作为我来说，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5: 对，这绝对是个偏见。
4: 嗯，这绝对这个我们其实听上去就是这样的。
5: 嗯，
4: 在社会上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会带着这种偏见。
5: 对，
4: 假如你选择了不婚的生活、不育的生活，那么这种偏见也有可能时时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5: 嗯，
4: 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去消除所有的偏见。
5: 对，
4: 这在社会发展到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样的，只要有人类可能就会有偏见。
5: 嗯，
4: 我们还要带着

0: 颗包容的心去看待这些偏见，就是一旦我们知道那就是偏见，所以那些偏见其实它打扰不到我，
1: 对，对我影响不了，
0: 对，影响不了我，我过我的，
1: 对，
0: 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1: 对，
0: 其实如果是这样就好哈，
1: 对，
0: 只是我们不对婚姻带有偏见，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1: 对，
0: 我们不对婚姻带有偏见，我们不对生儿育女带有偏见，然后我们再去选择，是这意思吧？
1: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尤其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刚才说，比如咱自己独立去做选择，你是不婚，还是说就是不要孩子怎么样呢？其实这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不仅仅是你的心理能量，其实跟你的这个经济能力啊，各个方面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大一点，我觉得婚姻是什么呀？其实我最近悟出一个道理，我觉得婚姻是什么呀？这个说的对婚姻这个有点铜臭味了哈。就是婚姻其实就是一份经济保障，或者说一份生命的保障，或者一份承诺的保障。
0: 对，
1: 你想你谈了这个恋爱了，那两个人你有了婚姻这样一个法律的名号，这就是一个情感上的保障。
0: 对，
1: 保证你必须要忠诚。
0: 对，
1: 同时呢，这是什么？经济上的保障。
0: 对。
1: 对吧？那比如说你要谈了朋友，你俩分手了，那财产上或者干啥各方面，你可能就各打各的水漂了。
0: 对。
1: 但如果是婚姻当中呢，那真的如果是，分开了干什么呢？那在法律上是要照顾到这个弱者，或者至少是这个对半分的，或者怎么样的。
0: 对。
1: 所以说这都是保障。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婚姻是一个制度，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大多数人的这个利益。
0: 嗯。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这个东西如果能保证我利益的话，我还是要好好了解了解。对吧？
0: 对，
1: 就跟保险一样，既然他如果真的能保障我利益，我了解完了觉得适合我，那我就买。
0: 对，
1: 如果觉得虽然他挺适合我的，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我也可以不买。
0: 是的，
1: 完全选择权还是在自己。朋友相遇，我们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0: 有位朋友啊问到了一个职场上遇到的困惑哈，这个倒虽然不是一个情感问题，但可能也是一个心理的困惑，因为让他焦虑了。有位朋友问，他说经常听你们今夜思语时节目，特别喜欢，最近我在职场上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公司有一个老员工已经50多岁了，经常出差的那种职位，我作为财务要审核他的报销，他经常拿已经报废的发票来报销，要求他拿正规发票，他就又吵又闹，还随便骂人，还威胁我。这件事情呢，我就写邮件告诉上司了，让上司处理。一周多过去了，上司没有回复。（括号）我们这位老板呢是一位老外，外国人，在长期在国外，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邮件沟通。说还有呢，我们这位上司老板会有一些要求让我传达给这位老职员，因为这个这种事情也发生，他要骂人的事，这样一个情况，同时他扬言他希望公司开除他，这样他就能拿补偿了。所以呢，我就对这个员工说，以后他的事情直接去问老板吧，因为国内公司没有负责人，并且把他的邮箱也发给了老板，他也有老板的邮箱。那么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啊，像报销这类事情，我总是还要和他打交道的。很快他又要和我打交道报销的事情了，我啊有点焦虑，这种人我想离他远远的，老板好像不想管，由于我的工作还是要和他打交道审核报销，只要他不离职我们都是有交集，我就想问一下，我怎么会为这件事情很焦虑呀？我要怎么和这种人相处呢？
1: 哎呀，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很焦虑哈，这个人确实很挠头哈。哎呀，其实听到我觉得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如果是我的话，其实这个事情真的相对来说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财务报销，很简单嘛，符合财务制度你就给他报，不符合财务制度就打回。
0: 嗯，
1: 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这么简单，你不用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你也不用去给他找任何的这种理由或者借口，你就告诉他哪哪不符合要求，你需要拿符合要求的东西来报，只要你符合要求我就给你报，不符合那我就报不了。因为如果我把不符合的给你报了，你可能你的这个要求或者你的利益满足了，但是我违反了

0: 这个比如说工作的这个纪律啊、制度要求啊，甚至是法律啊，这个老板要找我的责任的，对吧？咱们每个人有每人的职责，您是做营销或者干什么的，我是做财务的，那我就要完成我这一块，我就按照我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我们是做财务的，必须按照制度来，所以我不针对您，不针对任何人，我只是按照制度来。如果您拿来的票是这个合格的，那我就是给您报，如果您拿来不合格，那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您也不需要再往领导那儿、老板那儿去给他捅，看老板的意思，老板也不想管，那不用捅。反正我觉得如果这个50多岁这个老员工，如果他报几次，就是他知道这些票报不了的话，我想他就会想其他的方式报了。如果你总是一味的退让，总给他，你去给他找后路，你去给他想办法，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人都会犯懒的，那我就把你讹上了嘛，对吧？反正我把东西都给你了，你去给我找办法去报吧，还是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简单，一就是你告诉他，明确的告诉他需要报什么样的票，怎么样是合规的，你把流程啊各什么的都发给他，让他去照着办。
1: 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公司里这个脾气不好的、这个不守规则的这个老员工，不是针对这位提问的女士，
0: 嗯，
1: 就是他不是对您。
0: 对，
1: 嗯，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小九九，也许就像他所说的，他希望闹大了把自己这个开除了，他希望拿一笔补偿。
0: 对 对, 对，
1: 这也是很有可能
0: 的，
1: 所以老板很明白他的意图，老板也不搭理他。
0: 对对对，
1: 啊、嗯，那可能是这样的。我觉得您就隔离开，因为他不是对您，他只是想耍赖，就是他只是想达到个人的目的，对，是吧？
0: 对，
1: 他不是对您这样的话，当您想到这些，您不配合他闹事儿就是了。
0: 对，
1: 他闹他的，您忙您的，是吧？
0: 对，
1: 然后按规则来。
0: 对，
1: 然后您也不用把自己情绪带入到他的情绪里，他可能是觉得对方一闹自己也很烦，可能对方这个闹的时候、肯定要找个由头嘛，要拿您这个财务说事儿。
0: 对。
1: 嗯，
0: 拿你出气，
1: 您又没做错。我觉得作为财务，其实就像大庆老师说的特简单，我又没做错任何事情，我为什么要难过啊？
0: 对，您为什么要难过？就是您就是完全相信自己是按制度来的，只要您这块没有出任何的错，您就看他，我说句不好听的，您看他耍猴就行了，您就当欣赏，就看他就行了，您不要把任何他身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
1: 对，
0: 哎，我觉得这就够了。
1: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哈。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在追一个女孩子，但是呢我啊确实是没有付出全部的真心，因为我总在想我能不能追得到呢，如果追到了再付真心嘛。所以这个女孩啊前天就给我发了一微信，她说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但是我也知道你不断的在试探，你并没有拿你全部的真心来追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到这儿吧。那我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
0: 哎，就是怎么理解，这还不很明白吗？我觉得女孩就是能发现你对女孩是有一定的意思的，但是其实女孩可以看出你在追她的时候决心啊不够，然后用力也不够，所以女孩就觉得那肯定会怀疑啊，那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呀，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备选呀、你拿我是不是当备胎啊。所以说最大的问题就像你说的，这个真心并不应该是说比如你俩确定关系了你才付出真心，你俩领了证了才付出真心，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真心应该是随着你们的关系的这个深入，你是付出的越来越多，而不是说从某一点开始你就要之前付50%，后边付100%、200%、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应该是以全身心的心态去对待这个女孩，去对待你们现在的关系，对吧？当然作为男生来讲，或者作为追求另一半的这个无论男生女生，大家都会有担心，我真心付出了，我也全部的付出了，努力都付出了，最后不成怎么办？那不成那才证明你的付出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正因为你付出了你才知道这事情不成啊，
1: 对
0: 对吧，你这样才能有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寻找下一次的机会嘛，你可以不带任何负担呢。
1: 对，
0: 但是无论怎样你要今天全心全意的去付出，不要让人觉得你做事情就是话说一半或者事情还留那么一手，不然有这样的感觉就好了。
1: 对，好，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杨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2: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节目中今天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大家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的咨询。有一位女士问哈，她说我们俩离婚了，孩子呢是归我，现在呢孩子的爸爸就是不给抚养费，离婚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孩子呢七岁了，那这种情况呢，我真的特别不想让孩子和他见面，而且啊孩子已经懂事了哈，有的时候啊孩子说起他爸爸来，我特别想告诉孩子，就是你爸连钱都不愿意给你付，孩子呢还老惦记着他爸爸，是个儿子。
3: 嗯，
2: 我究竟应该怎么拿捏这个分寸啊？他这两年说他特别是这一年吧，说他不挣钱，所以跟我说没有抚养费，不给钱。他说你自己不是钱还可以吗？我的工资过去就比他高一些，那我自己父母呢，生活条件也比较好，父母呢也经常资助我一些。父母两个人现在都退休了，退休金一般来说他们只花一个人的，另外一个人呢都给我了，我是家里边的独生女。他都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呢他就耍赖，他觉得可以不给抚养费，我也能养得起孩子，但是时时刻刻他还想见见孩子。这种情况吧，我自己心里边就觉得很别扭，孩子是我在养，他对孩子其实是想有情感的交流，又不想尽责任，我该怎么办？我要把这些告诉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他遇到的是多么不负责任的一个父亲吗？没有孩子们啊，是孩子啊。
3: 哎呀，这个问题确实是很棘手啊，但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层面的问题，比如经济层面的问题，这个应该如果跟前夫谈不来的话，那就是

0: 所以你看孩子儿子7岁，其实这个时候他真的还是挺需要爸爸的，
1: 嗯，
0: 挺需要这样一个男性的这样一个角色在他的生活当中出现的，
1: 嗯，
0: 所以可以，他刚才也说了，儿子其实还是挺希望跟爸爸有这种情感的链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位女听友呢，不应该在这方面对前夫跟儿子的接触做一定的限制，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对孩子的这种不公平，
1: 嗯，
0: 是用控制前夫的这样的一种手段伤害到孩子的这个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好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允许他们见面，对吧？但是呢，我觉得有些事情的确是七岁的孩子，你看看自己孩子到一个什么水平，我觉得七岁的孩子可能对于父母离婚，我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啊，有可能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你过多的去说父亲的一些负面的这些话，比如说他不给钱啊干什么的，我觉得孩子可能理解不了，因为他没有那种经济的概念。有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他跟父亲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不让孩子干的事情，比如说吃根冰棍啊，吃个冰丁什么的，父亲都让干。
1: 对，
0: 孩子反而，你要说父亲不好的话，孩子反而不认可，反而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你挑事儿。他觉得爸爸挺好的，你看爸爸带我玩，给我吃的干什么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还是尽量先不要，我觉得还是以不说为好，至少不说负面的话，对吧？像你跟这个前夫之间这种经济上的这种问题，还是通过两个人的这个法律的途径或者其他的途径协商来解决，
1: 嗯
0: 啊。不伤及孩子，我觉得这样的状态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点。
1: 嗯嗯，你说的对，所以其实不要和孩子再去多说什么了，是吧？
0: 嗯，
1: 啊，而且该让孩子见父亲还是要见父亲。
0: 对，
1: 嗯，有一位，这是一位，也是一位男生说到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啊，我今年都已经27岁了，
0: 嗯，
1: 那么我父母呢，从小对我管的就特别的严。”现在我父母啊，经常还对我说出这样的话，说你研究生都读了，怎么这也不会啊，书都白读了。每次说这种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头疼，因为从小到大父母都是这样否认我的。我也知道这可能是他们鼓励我的一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吧，让我心里边就觉得好像很难受。
0: 嗯，
1: 以前我还能忍，现在父母说这种话吧，我就想发火，想发脾气。尤其是这一两年，父母说这种话的时候，我非常想回嘴，想发脾气，想对他们说，他们一直这样否认我，让我觉得很受伤。但是呢，我又总是告诉我自己要调节好，这样说的话可能又会伤害到父母。我就觉得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啊，挺难相处的。我现在还住在父母这儿，我提过很多次我想出去单独租住，我父母都不同意，因为工作单位在离我们这个家只有3站公交的路程，所以呢我一直都在家里，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哈，嗯，其实能看到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这个影响，比如说父母对这种反向的一种激励方式，去否定他的方式对他的一个影响啊，这个我不想多说了，因为我觉得对他这样一个成年人来说，我想说点什么话呢，可能稍微有点狠的话啊，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父母为什么老这样说？
1: 嗯，
0: 啊，前两天其实我还有个学生正好问我一个类似的问题。
1: 哦，是吧？
0: 就是什么呢？这个快递来了。
1: 嗯。
0: 就是这次吵也是因为快递，因为快递来了，然后他觉得天热，然后他不想去取，然后有隔了3-4个小时，然后他才去，然后他这个母亲就说了他也回了母亲，但他觉得自己不舒服，哎，他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后来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你想没想过，你母亲为什么这么说？你觉得天热，我说你想没想过，那个快递小哥也为什么天热，人家就能送快递，你为什么连取快递都不能取呢？你为什么要让你妈妈去取呢？
1: 嗯，
0: 对不对？我说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在什么呢？你不是你妈的这个怎么怎么样，或者你情绪怎么样，更重要你有没有做出一些改变？如果说你当时就去取了，你当时自己就去取了，还会有这些问题吗？对吧？所以我说，就是这位听友一样，你就想一想你自己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够不让父母去说这样的话。其实父母说这样的话，是希望激励你变得更好。他们肯定看到你身上一些他们不能接受的地方，对吧？
1: 对。
0: 比如说刚才他提到了说，你想出去。

0: 住，父母不同意。其实这个问题我就看了两个方面，第一，父母是心疼你的，
1: 嗯，
0: 对吧，希望你住的离单位近一点，然后呢跟父母住，父母又能照顾你，然后你还省一份这个房租等等等等，对吧。但是你想一想，这件事情父母真的拦得住你吗？如果你真的想出去住的话，你真的想独立的话，
1: 拦不住，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独立出去住的话，我觉得这是你可以自己做决定的。其实现在你之所以没有做这个决定，其实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住在这里还是很舒服，还是很方便的。其实带给你的便利要远远大于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父母那么去用那样的话去激励你，或者去否定你，然后你也没有做出什么样一个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既得的这些利益远远要比你改变所付出的那些痛苦要更多，让你感觉更舒服，所以你不愿意去动啊。我这话说的可能狠一点，但我希望你能做出一些改变，这样的话你的才真正能够让父母看到我的儿子很棒啊，为我的儿子感到骄傲，你们的关系会更加的融洽。
1: 对，您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我们要找一找自己身上的一些原因，
0: 嗯
1: 嗯，当然这个自己的这种不舒服可能也是真实的哈，
0: 真实的，对，
1: 因为每个人被别人这样否认的时候，哪怕是自己，对，哪怕是自己的父母都会觉得不爽。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得非常的到位，那这个也是可以自己先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再看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她说道，我老公挣钱挣得比较多，20000多的工资，我挣钱呢只有几千块钱，而且最近啊我是在家里边网络上做工作的，那么最近的工作呢受到了影响，收入也受到了影响。我老公呢是这样，他说他是家里的经济支柱，那么他要保证他在家里边的这个生活呢他自己能休息得好，所以他把钱愿意都交给我，自己只留一部分零花钱哈。但是在家里边他不做家务，他也不想带宝宝。他对我说他要好好的休息，在外面已经很累了，回到家里他要以休息为主。到什么地步呢？到我要上个洗手间，或者我想洗个澡，如果孩子那时候没有睡，我让他来帮我带一下，他都很不耐烦。他对我说，你自己把宝宝要带好，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我负责挣钱，你负责带宝宝，所以带宝宝的事情你不要总是要求我。有的时候我唠叨一下，我说别的男人也挣钱，也要带孩子，带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结果他告诉我说，我们已经说好这件事情了，你不可以再这样和我讨论。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啊觉得他表达这样的观点怎么听来让人那么不舒服呢？我就想问你们一下，还有男人是这个样子吗？难道宝宝不是他的吗？挣了钱就可以替代当爸爸的角色了吗？
0: 有一个你老公我觉得这个问得很好，孩子是他的吗？如果你告诉他孩子不是他的，你看看他什么反应。这开玩笑了，其实我觉得你的老公确实有一点点无理取闹的这样的意味。虽然你老公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在外的挣钱很辛苦，在家里呢想多休息一下，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妻子多照顾一下，这也都是可以的啊，家务分工他少做一点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完全用刚才说的用挣钱来换取说孩子养育的这个事情，他完全不做不接手，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无稽之谈，真的是不可理喻的一件事情。因为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父亲拿回钱来，拿回吃的来，给他一个房子，更重要的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需要跟父母之间进行交流，
1: 对，
0: 这个交流有母亲有父亲，而且父亲的角色绝对是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男性的角色绝对是不可替代的。这个并不是说我随便把他送到一个幼教的机构或者一个早教的机构找一个男老师就能替代掉的，不是的，或者说找个舅舅啊或者什么的大爷什么的，这都替代不了的。
1: 嗯，
0: 所以我说你要让老公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他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这种心灵的价值，教育的价值，不仅仅是经济的价值，这个才重要。远远其实说你可能每个月少拿回5000块钱，

0: 那用这少挣5000块钱的时间，你多跟孩子您交流一下，这个日后让孩子的成长更顺利，然后心理更健康，让你家庭也会更加和睦。但如果现在如果是他这个状态的话，我相信这个未来这个家庭会很纷乱，很困惑，然后孩子也会不舒服。因为现在孩子可能还没有上学，
1: 嗯，
0: 但孩子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他就会跟别的孩子进行对比嘛。你看人家的爸爸来接，人家的爸爸都干什么，你看我的爸爸呢，
1: 对，
0: 对吧？其实这个对孩子心理成长是不好的。
1: 是的，嗯，所以还是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要和丈夫去交流这个问题啊。嗯、
0: 对，即使他就是再不愿意，我觉得就是你该扔给他的时候也要扔，
1: 也要扔给他。
0: 对
1: 对，
0: 不能因为他一说什么了，然后你就妥协了，这个是不行的。
1: 对，
0: 就是说你要跟他达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在家里想多休息，想少带孩子，这个认同，但是说你想在家里完全不管孩子，什么也，这个是绝对不能认同的。
1: 对，
0: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 对，就是你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0: 对，
1: 要勇敢的去表达。
0: 对，
1: 不能因为他真的把钱全拿回来了，你觉得他养了家了，你就可以不表达，那是不行的哈。
0: 对，
1: 嗯。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那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儿子单纯听话啊、儿子的这个工作呢是很好的，独生子，现在也在一个很好的企业，年收入也是很高的。那么孩子的女朋友呢曾经是他的同学，两个人的感情应该还是不错的，相交往了也有很多年了。那个女孩啊，家在一个小城市，比较偏远，家庭可能也是小康水准吧。那么应家庭的要求，他们这不要结婚了吗？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了女孩子家里边将近20万的彩礼。这个是女孩子提出的，儿子呢说给就给了。那另外呢，儿子啊还给女孩子在这儿买了一套房子，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哈、啊，买了一套房子，写的还是女孩一个人的名字，这还没有办婚礼呢，还没有领结婚证呢，也就是婚前财产，是说给女孩的父母来这儿住的。儿子啊对对方是言听计从，当然他们也有很多年的感情，凭良心说，女孩呢也不是一个钻到钱眼里的女孩，女孩也就是一个还可以，个性也比较开朗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相信她和儿子的相爱也是真实的，并不是贪图什么，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在一起了。但是我儿子呢本身个性很好，人呢很温和，是那种啊别人说什么耳根子容易软，特别的善良和厚道，我就觉得他好像现在被那一家人都拿捏着，或者说被他这个女朋友啊拿捏着，女朋友说什么他都听，我这个当妈的就心里边不是滋味，怎么办？
0: 不当他妈了。我这么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位女士的这种担心呢完全是从做妈的角度来考虑的，
1: 嗯，
0: 就是生怕自己的儿子呢受了委屈，受了欺骗，
1: 嗯，
0: 对吧？如果说这个您跟这儿子没有任何关系的话，您是第三方旁观者的话，相信您们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的反应了。
1: 嗯，
0: 对，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什么，就是您应该把自己客观的摘出来，就是您要看到什么呢，就是儿子做这些决定肯定有他自己的原因跟自己的判断，所以说您呢只能尽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提醒的责任，但是对于他最终怎么样做决定，您可能还是要尊重他，对吧？我觉得您提醒到了，可能也就是这样了。因为毕竟未来的生活是他俩的，我相信就像您说的，女孩也不是那么特别物质的，可能既然儿子能办到，能做到，那就证明他还能接受，能认可，对吧？所以说您就不用怎么样，就不用太为他着急了。
1: 太同意了，就是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听上去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高薪收入哈。
0: 嗯，
1: 他自己想怎样过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您应该为您有一个很善良的儿子觉得
0: 自豪，
1: 很自豪。

0: 好哈，这个有的时候啊，担心是能理解的，但是孩子都这么大了，他想怎么样支配他的钱啊，他的情感，他的生活，我觉得您少干涉更好一点。
1: 对，
0: 自己心里的那点不舒服啊，可能需要消化一下，比如说跟我们说啊，找自己的这个老闺蜜聊一聊啊，跟自己的老伴唠叨唠叨也就可以了。
1: 对，记住是说完了就完了，不要听他们的意见啊。
0: 是哦，有一位，这是一位丈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和老婆我们俩结婚7-8年的时间了啊，现在有2个孩子了，那么最近啊，我就会发现我老婆啊总是跟我撒谎，比如说呢，她过去她会周末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把孩子放在她父母那儿，然后她可能出去逛个街啊，和别人约着去弄个头发啊什么的，但是最近呢，我就会发现平时她也有的时候会把孩子放到她父母那儿，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去了，比如说刚刚弄完头发半个月的时间，他告诉我他又去弄头发了啊，或者说刚刚见过他的朋友，然后他又说他去见他的朋友，见他的同事了，神色慌张，总不像真实的样子，我该怎么办？这是一位丈夫问的。
1: 问呢、啊、直接问呢、啊、就是我觉得夫妻双方嘛，尤其是都是老夫老妻了，当你有什么觉得那个妻子不对劲的时候，我觉得你就问一下吧，哎，你最近有什么状况啊？我怎么感觉你比如身体不舒服啊，或者心情不太好啊，你不是说什么情况了，就这样问一下嘛，看看妻子答复是什么样子的。但我说就直接，你千万别问，哎，你是不是出轨了，或者你是不是，就不能这么问啊，没有事实的问，你只是出于关心的状态去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可能妻子是做了一些比如工作或者什么事情，现在不想让你担心或者不想让你知道，他不觉得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敢于去问去说，
0: 对，
1: 不要那么多的遮遮掩掩，
0: 嗯，
1: 哎，我觉得就好了。
0: 对，我觉得也是可以让对方知道，如果对方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和你来说的。
1: 对
0: 啊，夫妻之间如果能这样就好了哈。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今天和大家交流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

0: 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
2: 置业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

0: 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峡谷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

0: 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17，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

0: 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4: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4: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6: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4: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6: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8: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9: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8: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9: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8: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9: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0: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9: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8: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9: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8: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9: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意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9: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4: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9: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4: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3: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9: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师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 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

0: 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我市各地组织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平阳文脉，讲好临汾故事。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五届市委第十轮巡查、全市社保领域机动巡查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切实从思想深处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突出抓好煤矿安全，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的贯彻落实情况，全面排查整治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严厉打击煤矿生产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聚焦重点领域，扎实做好巡查排险，加强防汛应急演练，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落实关停撤避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紧盯非煤矿山、危化民爆、道路交通、冶金工贸、建筑施工、燃气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全员全域全时段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防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认真筹划，加强调度，精心实施，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广泛动员群众参与隐患排查，增强安全意识、安全素养，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拧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建立事故隐患举报奖励机制，加大惩处力度，以责任到位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到位。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围绕市委中心工作，高质高效开展调查研究、建言资政，精准培育本土社科骨干人才、青年后备人才，靶向引进高层次社科研究领军人才，优化政策保障、经费保障、平台保障，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社科普及活动，不断开创全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高质高效抓好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民生实事等重点任务，压实工作责任，以更高标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全力以赴抓好经济运行，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分析研判，确保圆满完成双过半任务。要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先制生产力，着力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力加速抓好项目建设，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应开尽开、能开快开，强化招商引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 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超常奋进姿态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攻坚之年取得更大实效。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持续引申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主要领导要带头包胆案、重案、骨头案，化解信访问题，切实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巡查后半篇文章，加强对问题整改的全过程监督，真正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系统总结五年来巡查工作的经验做法，高标准、高起点，谋划推进好新一届市县党委巡查工作，坚守政治定位，突出问题导向，深化贯通联动，发挥利剑作用。要持续提升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打造过硬巡查队伍，切实以高质量巡查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机关年轻干部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主持并讲话，副主任李建国、崔少民出席。座谈会上，机关年轻干部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大家结合人大工作和自身成长经历，谈认识、谈体会、谈打算，围绕提升立法质效、增强监督刚性、服务保障常委会及机关中心工作建言献策。李建国、崔少民对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提出建议。艾玲宇对机关年轻干部工作给予肯定，指出年轻人有干劲儿、有热情，为立法、监督等常委会各项工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大干部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他勉励年轻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胸怀理想的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做懂得感恩的人，把感恩之情转化为勤勉履职的行动自觉，以实干诠释忠诚，用实际回报信任，做一个靠谱的人，摒弃鸵鸟心态，树牢闭环意识，把严格较真求实的工作作风贯穿工作全过程，做善于学习的人，养成学习习惯，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多读书，多思考，勤复盘，善追问，在学思见悟中不断增强能力本领，努力成为人大工作的行家里手，为推动人大工作提质效、上台阶做出更大贡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6月12日，新华语点实证智能体赋能临汾市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举行。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分党组书记赵东辉、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出席。新华语点是由新华社主导建设、新华网实施运营的权威 AI 实证资讯智能体，依托新华社全域权威信源与纯净语料，具备学思想、找源头、推新闻、问新闻、辨真假、捋头绪、写文章七大核心功能，是党政干部理论学习的掌中宝、研究决策的云智库、公文写作的好参谋。赵东辉表示，推进新华语点落地临汾，是壮大各地舆论阵地建设的有力抓手，是提升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智能助手，是深化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助推器。新华语点在临汾的推广使用，可以为政策解读精准导航，为地方宣传和新闻传播把关提质，为讲好临汾故事赋能添彩。张润泽强调，新华语点为临汾拥抱数字变革、加快宣传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找准应用切口，积极主动做好新技术、新工具的推广使用，将其深度融入政务服务、产业转型、文旅融合、基层治理、舆情研判等领域，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智力支撑和良好的舆论保障。希望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以数字之力激活发展动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 6月12日，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依法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培训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主持，副主任薛凤奎、牛湘以认真实施备案审查条例，依法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为题，围绕备案箱以认真实施备案审查条例，依法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为题，围绕备案审查的概念和特点，如何推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等六方面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参训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全面掌握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法定要求、工作程序、实操要点，进一步完善备案审查机制，严把备案审查质量，努力推动全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提质增效。培训会以视频形式进行，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设分会场。6月12日，全市城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李艳平出席并讲话。李艳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两个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压实防汛政治责任，细化落实各项防汛举措。要紧盯地下下穿通道、低洼溢涝区、施工工地、养老院等防汛薄弱环节和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配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快速处置突发汛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完善防汛防控体系，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强化人员业务培训，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会商研判和风险摸排，精准掌握防汛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确保预警、调度、处置各项工作高效闭环，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6月12日，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启动会，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政协副主席、市疾控中心主任张崇辉出席会议。今年我市被省疾控局确定为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为期两年，2027年底完成。据了解，本次联合体建设以市疾控中心为龙头，整合17个县市区力量，遵循属地责任不变、机构隶属不变、人员编制不变、财政保障不变原则，通过实时监测预警联合、实验室检测联合、应急处置联合、公共卫生干预联合、监督执法联合、人才培养联合，促进市县两级疾控机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功能互补、工作协同，进一步激发基层疾控中心发展活力，全力推动市域疾病防控水平整体提升。市农机发展中心消息，截至6月12日，当日小麦收获面积 26.1294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26.1294 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163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获机501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83.8656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83.8656 万亩，夏玉米播种 31.158 万亩，其中机播 31.158 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5222台次。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市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平阳大地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文化传承始于少年，临汾市博物馆精心策划开展博物馆进校园公益活动，将一座流动的博物馆送到孩子们身边。活动现场通过文物科普、趣味讲解、文化互动等丰富多样的形式，让孩子们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文化自信在少年心中悄然扎根。临汾市博物馆讲解员张一凡：
4: 我们通过生动的讲解和趣味的互动，让同学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临汾的历史文化底蕴，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校园里生根发芽。
3: 临汾市郭村小学学生李宇轩：
5: 讲解员的介绍生动有趣，让我见识到了本土文物与故事，更加热爱家乡。
3: 临汾市郭村小学学生张其珍：
6: 我不仅了解了晋国作为春秋霸主的历史脉络，更被晋侯鸟尊等青铜器的精湛工艺所震撼，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 也更加懂得了保护文物、传承文化的重要性。
3: 洪洞县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槐树里文化街区开展非遗集中展示。活动现场，威风锣鼓、洪洞道情、金鼓乐、通背禅拳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让群众大饱眼福。天津游客杨女士：
7: 非遗文化保护就是要靠我们所有的人来继承，从孩子们抓起，你们做的真的挺好的。
3: 在霍州汾西的活动现场，威风锣鼓、霍州莺歌、小花戏等非遗表演精彩亮相，飞火疗法、铜踏技艺、传统扎染、古风漆扇绘制、民俗剪纸等非遗体验项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蒲县、大宁、古县、吉县等地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文物服务人民这一主题组织开展宣传活动，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焕发新生。蒲县文旅康养综合服务中心文化事业股负责人李瑜：
8: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东岳文化、五路山生态人文资源，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真正让非遗扎根民间，焕发新生，守护好属于蒲县人的文化根脉。
3: 大宁县县文化馆馆长张香玲：
9: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传，能让群众更加深入地了解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全体公民的文化自觉行为。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溴是元素周期表第35号元素，人人避之不及的剧毒，
10: 减少甚至是不碰。
2: 其厅的生产同样伴随着剧毒高碳排放，然而这个团队竟大胆构想以毒攻毒。以毒攻毒，一枚溴原子撬动西厅革命，正在播出。
11: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以毒攻毒，一枚溴原子撬动西厅革命。
2: 溴是剧毒，但一点点含溴的物。

0: 质却能变成宝，那这一点点到底是多少？想象一下，在一个游泳池里，只要加上这么一滴，就成了。它的加入，烯烃的产率却从50%提升到了85%，让烯烃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从20%降低到1%以下。这一成果刊发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Science》上，轰动了全球。
1: 排放减下去，产率升起来，简单来说就是没用的减少了，有用的增加了。那烯烃到底为什么有用？
0: 我们反其道而谈之，没有烯烃你的生活会怎么样？首先，塑料袋没了，保鲜膜没了，壁膜、塑料大棚统统都没了，我们很难吃到新鲜蔬菜，超市里80%的包装食品也都不复存在。可以说，烯烃不生产粮，但它养活了半个世界的吃饭问题。其次，运动速干衣、保暖内衣这些轻便快干的化纤面料全都不能穿了，我们只能穿棉麻毛等衣服。最要命的是医疗行业，没有烯烃，口罩、手术防护服、打针输液的针管就造不出来。现代医疗直接退回到几十年前，还有西气东输的管道涂层、北斗导航的防护材料、 C919 大飞机的舷窗，烯烃已经成为大国重器的基石材料。然而在我们面前静静流淌，看着像白水一样清澈的烯烃，背后却暗藏剧毒。
1: 因为它的生产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每一吨煤制烯烃的单位碳排放高达10.8吨。
0: 在煤化工所有子行业中，它的碳排放强度是最高的。那如何给烯烃解毒，实现降碳，就成了全球难题。
1: 但这个过程却经历了将近30年。
2: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煤炭高效低碳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温晓东：
3: 我们一定要从逆向的一个角度上来去思考一个问题，毒物是否可以转化成有益的一个元素，这也是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过程。
0: 逆向思维，另辟蹊径，可既然有近路，为什么不早走？中间这20-30年他们在等什么？
2: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星辰：
4: 从元素周期表里面，各种元素它的这个排列组合可能成几十万上百万种可能性，这个时候呢，就是只能靠我们人的这种直觉或者经验去判断能不能找到好的这个配方，是看运气的。
1: 原来
0: 这20-30年科研人员等到了智能系统，他们终于有机会把元素周期表中的第5号、第12号、第15号等等原来在实验中表现不好的元素甚至毒素挨个拿出来重新试验，一次次改变他们的用量，改变他们的使用方式，终于第35号元素溴迎来了史诗级洗白，从毒变成了宝。科研人员把含溴物质的浓度精准控制到1/10级。
2: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煤炭高效低碳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温晓东：
3: 那么20个 ppm 相当于我们在一个游泳池里面加了一滴，在这个过程中烯烃提高到了85%，把二氧化碳的选择性降到了1%。那么这是上百年来可以达到的一个最低的二氧化碳的选择性的一个记录，在以前呢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典型的案例。
0: 2026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5期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溴和烯烃以毒攻毒，双向奔赴。如今这项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中试线，走向市场。未来可能第36号、第37号、第X号元素都有重新洗牌的可能。时代在变，他们的征途、科学家的征途、我们的征途，都将是星辰大海。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反

0: 力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Hello， 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调频 FM 八八九和 FM 九五幺。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八八九和九五幺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的早安每天。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言。每天早间就听综早安每一天，坐到这个位置上突然间有那么一个瞬间梦回我们这个增广早声音了啊。早上好，早上好，周一的早晨跟问候我们所有路上出行的各位好朋友们，跟大家道一声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啦，元气满满。

今天呢是我们2026年的6月15日哈、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我们停下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同样也已经同步开播了。如果说你想要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各位首先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这个直播间，您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直播的一个视频画面。同时呢，您如果说这会儿已经开车着呢，对吧，在车上呢，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车载的一个收音机，在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当中去搜索调频889或者是去搜索调频951，您都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个音频直播，两种方式伴随各位。也希望在周一的早晨能够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快的一个好心情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早间这个题目，大家如果说您已经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0: 啊，然后四点钟的时候是荷兰对日本，荷兰对日本的这场比赛的关注了解到的话是2-2打平了。然后现在在早间那个七点钟的时候，其实今天早间还有一场比赛啊，正在进行当中。而在稍后的8点钟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呢也将会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这个主播汪洋，也就是我们那个资深球迷，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分享关注一下关于这个世界杯的那些事儿。然后今天早上现在的话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这个科特迪瓦和这个厄瓜多尔啊。厄瓜多尔的话我们这作为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球队啊，也不知道现在战况如何了。然后呢今天凌晨啊，老想说昨天晚上啊，今天凌晨那场7-1的一个比分，哎妈呀，真的是属于这种强队碾压新军的一种常规但是悬殊的一场对局，对吧？他那场震撼的一个程度好像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我们就是说2014年，然后同样也是德国队，然后呢去屠杀这个东道主巴西的那一场比赛当中，7-1的一个分数。昨天晚上我相信如果说你看了那场比赛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激情澎湃的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彬彬有礼给我们发来消息了。彬彬有礼说早上好，早上好了彬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发送一个早安早上好早早早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消息。当然呢，我们在今天早间还专门又开启了一个话题，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啥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你知道世界杯当中有哪些中国元素吗？
1: 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0: 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可以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各位啊，你知道在世界杯当中有哪些中国元素吗？各位，虽然说我们这个男足没有冲进世界杯的这个赛场当中，但是除了他们，咱们就说能去的都去了啊。大家知道有哪些，来在我们评论区当中跟主播一起来分享聊一下吧。我们各位球迷朋友们，知道大家昨天晚上凌晨1点追球，4点追球，今儿个早上7点又有球赛，对吧？连着的这个时间，相当于这一晚上，估计这会儿也是属于那种非常的筋疲力尽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各位朋友们，今天是周一，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元气满满的，赶紧去收拾收拾，出门，准备上班班了啊！一定要打起精神，继续去迎接今天一整天的一个工作的努力和生活哦。

同时呢，我们在这些时间段就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啊，各位朋友们，在世界杯当中到底有哪些中国元素呢？其实前两天不断的在上到关于世界杯的各种的短视频在抖音的这个平台当中，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的是除了男足没去都去了，就连我们这个前段时间前顶也不算是前也算了啊，前顶流谁拉布布啊，他都去了啊。当年这泡泡玛特这个盲盒这个拉布布火爆之后，哎妈，那简直就是人手一只，大家为了去买到这个不同的配色真的是绞尽脑汁啊，包括还给这个小这个拉布布呀这种人偶啊去做一些娃衣啊之类的，然后呢反正整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没有想到在这次这个世界杯赛场当中仍然看到了我们的拉布布走上了赛场，换上了我们这个专属于世界杯的一个同款的一个衣服，哎呦，那个瞬间你突然间觉得说也挺骄傲的呢。所以说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来问一问各位啊，大家知道吗？各位在我们这次的世界杯赛场当中到底还有哪些中国元素呢？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虽然说我们国足没有晋级决赛圈，但是基建、科技、商业、制造、人文、裁判六个板块，咱们这个中国力量都是贯穿到了整个赛事的一个全流程的，形成了一支非常完整的隐形中国队。看似中国没去，但是其实俺们可在呢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啊，这个冰冰有力给我们发来一个早上的一个早上好的一个

Hello， 早上好啊，冰冰，卫视接杯喝彩，你这个追球了吗？你是这个球迷吗？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用户给我们发来了一首点歌的一个消息，他说冰冰一会儿放一个姻缘的歌曲，还挺好听的。行嘞，稍后的时间我在广告时间段来给你去进行一下搜索，然后把这首姻缘的歌曲送给你，好不好？那当然呢，还是非常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早间这个说球的一个环节当中啊，因为其实你像我刚刚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La Bu Bu 啊，对吧 ？La Bu Bu 啊。这属于是文创，对。然后呢，除了这些之外，到底还有哪些是中国的元素呢？大家有没有人说裁判的？有没有朋友说裁判的啊？马宁呢，主裁判；傅明啊 ，VR 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包括周飞啊，助理裁判，对不对？他们三个人组合成了一个全套的中国裁判组，也是世界杯史上首次中国裁判包揽的一个主裁、视频裁判和编裁的全部的一个岗位，这其实也算是我们这次在这个世界杯当中的一个中国元素啊，一点没毛病。咱们这裁判组进去了，对吧？国足没进，裁判组进了啊。而且呢，包括马宁，那更不用说了，连续两届执法世界杯的一个中国裁判，对吧？拎着一箱子红牌，拎着一箱子黄牌，说走咱就走了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男孩说体彩球迷体彩，我们今天早上啊要聊到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是世界杯赛场当中的中国元素。你这你是球迷，然后这个中年男孩，你这没有点题啊。

然后呢，用一辈子爱一个女人给我们发消息了，说是谁定的早上称一个人了呀？不是一个人啊，在稍后的八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主播汪洋，也是资深的球迷，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聊聊关于世界杯赛场当中的那些事儿。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不用着急啊，就是此时此刻这会儿的话，大家可以先来预热一下啊，因为在今天凌晨的那一场德国的比赛，还有日本对荷兰的这场比赛当中，哇，踢的真的是太精彩了，包括此时此刻厄瓜多尔也正在比赛当中，所以说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赛场当中那些事儿。而在此时此刻想要跟大家先聊到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杯赛场当中那些中国元素。所以说我们等会儿啊，各位球迷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锁定听见凌粉的抖音直播间，稍后跟我们的这个主播一起来聊一聊。

早上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吗？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可不可以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如果听不到我的声音的话，大家听不到我的声音吗？

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啊，我们这个浩东主播在这个评论区当中说听不到我的一个声音，能听到吗？能的话大家来辛苦大家来给我扣个一啊，如果听不到的话，你听不到的话大家就打个听不到吧，只能听见一个看见一个主播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嘴在阿巴阿巴阿巴阿巴啊，如果能听到我声音的话各位来帮忙辛苦扣个一了亲爱的们。好了吗？现在好了吗？现在OK 好了啊，好了啊，没能。那所以说前面那段时间，我这直播间一直不上人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听不见我说话是吗？从哪儿听不见的呀？哎呀妈，这为啥呀？咋回事儿啊？那半天了，聊半天了，合着大家都不知道我今天主题是啥呀？再来跟大家去说一下，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聊一聊关于世界杯那些事儿。大家可以从我的背后看到为世界杯喝彩，也可以从高敏今天装扮看到啊，就非常有满满的一个世界杯的元素。但是各位，这两天你在看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在追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世界杯赛场当中仍然有非常多的中国元素呢？我们的裁判算一个啊，除了裁判还有哪些呢？各位发动你的小脑袋啊，来赶紧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些世界杯的一些元素吧。然后呢，一达跟我们说好了，哎，好嘞，行嘞啊，感谢感谢啊。刚刚的时间段不知道是哪个音儿啊，哪个鬼啊，是怎么的啊？就可能有点跑偏了啊，大早上跑劈叉了啊。然后中间男孩也给我们回复了，说这个能了，行嘞。S 问说，哥们，你今天买哪支队伍？你确定要问我妈吗？这可是让人如何去说呢？我们不说买哪支队伍啊，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这个厄瓜多尔在今天早间七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这场比赛嘛。然后这场比赛我说实话，其实今天早上比较着急去上班了，所以说一丁点都没看，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比分到底是已经进入到了哪一个环节啊，也不知道是有朋友正在追赛的或者说已经在这个上班路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就是今天早上这个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啊，他这个打得如何呢？作为这个南美的一个劲旅，他们今年这个主赛这个推出的是这个贝卡塞赛，然后呢他主打的这个是4-2的这么一个反攻的一个阵型啊，我个人其实比较看好厄瓜多尔啊，但是我大家也都知道，众所周知，高敏是个伪球迷。伪球迷是什么意思呢？伪球迷就是我刚刚开始了解他们，所以说我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那么一丁点的一个了解。你要是觉得说我说的对啊，那就是你说的对啊，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那也是你说的对。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一鸣也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我马宁大哥红牌哭哭整啊，那你可不嘛，那一箱红牌的一箱黄牌那可不是白拿的啊，主打一个铁面无私，毕竟你没有办法对我们的队伍造成任何的这个影响或者是威胁啊。人家都说了吗，别的这个国家的裁判大家在这个亮红牌亮黄牌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个纠结一下犹豫一下，想着我这要是给他亮的黄牌多了，对吧，他会不会下一场他们国家教练针对我们家球员呢啊，结果呢咱们马宁没有这项困扰啊。就是铁面无私贯穿到底，有问题我就直接矛盾，直接就是有问题啊，哪儿不对了，黄牌一警告，红牌就直接罚下了。这次啊，我们这个赛事的一个直赛啊，这个裁判算是我们今年这个赛场当中的一个中国元素。各位，你还知道有哪些中国元素吗？来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其实，在上个时间段的时候，跟大家有这个说到过这个谁，拉布布啊。我们这个拉布布呢，其实这次呢也是这个亮相到了我们这个开幕式当中，在开幕式的这个当中的这个开幕式当中呢，我们说这个拉布布大型拉布泡泡玛特的这个文创产品啊，一经登场，真的是啊，瞬间啊就引燃了整个开幕式的一个赛场，而这个中国 IP 也再一次的走出了国门，让世界都看到了我们这个拉布布的一个魅力啊。
后呢，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些中国元素啊，你像我们这个裁判大家都知道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谁呢？还有我们刚刚说到喇布布呢，当然还有官方赞助。各位大家在这个追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那个球场旁边他有滚动的那个叫什么广告栏，那广告栏里头全球顶级的合作伙伴，你像联想呢、海信呢、蒙牛呢、万达呢，对吧？然后你像可口可乐呀、阿迪达斯呀，对吧？等等飞乐呀等等，这些都是有的。各位您发现了吗？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品牌合作，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买回来的版权的转播，对吧？然后五粮液，哎，为赛事文创联名的伙伴啊，然后包括这个吉利银河也是拿下了央视的一个世界杯独家的一个转播汽车合作的一个伙伴的一个席位。我的脚踏，你这么一想你就知道了，这次就是各方都在发力，球场上没有我们这个国足男足的一个队员，但是球员啊，但是其他方向你都能够看到中国的一个身影。你想到一些挂件，对吧？世界杯 70% 以上的周边的一些衍生品都来自于义乌，中国的义乌啊，各位啊，像什么旗帜呀、球迷的围巾啊，还有那个小喇叭噗啊，包括手环、毛绒玩偶，包括还有今年有很多这个朋友大家都会在买的什么呢？复刻的大力神杯，四年一届的大力神杯，球员们需要这个很努力、很努力踢很久、练习很久才能够得到。但是只要你选择中国义乌大力神杯，立刻马上的三天之后就到你家了。关注了解到的一组数据，就是2026年义乌世界杯周边出口额呢，这个预计会突破60亿元，大量商家拿下了各种正版 IP 的一个授权，从低端代工升级到了原创的设计生产。咱有一说一啊，之前老新年之前，大家都觉得说义乌，哎呀，卖的都是盗版货，卖的都是假的。各位，那都是老早，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那现在可不一样了。您现在选择中国义乌，选择到的是源头商家，原产地直供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瑶瑶温柔说，明儿怎么还是一个人呢？8点再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给你大变一个球迷出来啊。好名字说上半场0-0，嗯，我们等会儿啊，等到我们的这个汪洋主播来了之后呢，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来看比赛好不好？因为就是我仔细盘点罗列了一下，在我们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是能够跟我们早上节目就是如此契合的，能够刚好在我们早间节目这个时间段当中正在踢比赛的，哎呀，然后再除去135的那个时间，246的这个时间点，我跟他不多。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跟汪洋主播，我跟我们的球迷一起直接来看比赛啊。当然很多这个上班族打工的朋友们，大家都会说的是，我今天早上这个我要上班呢，这比赛的话我可能听不到，这个看不到这个全程，还能只能偷摸偷的偷摸鱼。不用啦，等会儿麻溜的咱就直接跟大家在现场看啊。然后我还是那句话，我个人比较看好厄瓜多尔，个人啊，就是仅代表我个人意见。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为世界喝彩世界杯主题专栏的一个节目是开启了第一期的一个直播。然后在那场直播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比赛的一个队伍啊，当时高敏是压的，就10点钟有一场这个韩国的一个比赛。然后呢，当时我们的汪洋主播说呢，他觉得会平，高敏个人会觉得说这个韩国可能会胜，哎，猜对了。如果今天这个厄瓜多尔也赢了，就是我猜准了，然后我们周三再猜一次，连续猜次三次猜准了，下次你就得叫我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章鱼保罗了。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吧，听见临汾啊，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啊，直接在等待大家的一个留言和互动啊。朋友们啊，各位您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包括今天这个七点的这场现在正在比的这场比赛当中，你更看好哪支队伍呢？昨天晚上那场比赛的话，我说实话就是挺白进的嘞，有没有，对吧？7-1的一个比分，这个比分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说进球挺难的，能进7个球，哎呦喂啊，哭。Hello，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等待各位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啊，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尾声啊，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关于天气的一个情况吧。今儿早上的话，一出门其实能够感受到微微的一个凉爽，但是毕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夏季，所以我们就是说早上它要是有这种微微凉爽，说明啥呢？说明今儿中午肯定巨热啊。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吧。首先呢，未来的几天当中呢，我们市区还是以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平川地区仍然会有35-4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然后呢，今天全市的一个温度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6摄氏度啊，然后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这个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小啊，基本上啊约等于无，所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啊。然后呢，明天的话最高温度大概也在36了，后天同样也是这样的。然后呢，可能会在我们那个明后两天的时候呢，风力会略强一点点。各位朋友们，夏日的热浪模式已经开启了，高温持续过程当中，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降温的各种准备工作。然后呢，在上个时间段啊，我们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首点歌的消息，说主播啊，那个想要听一首歌，那首歌叫啥来着？温柔是吧？我记得是叫啊，这个姻缘啊 ，sorry 啊，叫姻缘。

0: 后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期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了。依然还是那句话，各位啊，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有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有想要跟我们聊到的关于世界杯的一些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分来找到我们。我们今天在有一个这个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各位你发现了哪些世界杯赛场当中的中国元素，一起期待你的留言。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